有朋友说平平的是沉默是金，以不变应万变，他有点太不变了，有时候也不必那么沉默，说两句吧。梧桐说那叫互补啊，那倒是，我跟我老公这也蛮互补，我喜欢花钱，他喜欢挣钱。我喜欢呢把我看上海话是把家里边动地乱乱乱乱的，那他呢就喜欢把家里边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对吧。我有时候呢脾气暴躁，他呢脾气相对比较好，所以你看我们两个人多么的互补。哎，我说了这么多会不会有人想替平平报警啊。还有朋友这么说的，他说双眼皮说思思你今天穿的浴袍来上班，我就知道，我跟你说，我就知道，我一会儿站起来给你们看一下。妈呀，我今天就属于那种复古风，80年代从香港才回来的那种，就戴着墨镜那种感觉，或者从深圳刚回来那种。哎呀，不懂时尚。还有朋友说，思思，我跟你说，你穿这么多衣服，我还是怀念以前你穿的那条棋盘哥的裤子。再别说了，棋盘哥那个裤子是我这辈子不能提及之痛。谁要再提起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就有一天呢，朋友们，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必须要说，他呢是我当年在一家非常时尚的店里面，叫 CHUU， 我必须要把他名字点出来，我跟你讲。就是一家做时尚潮牌的一个店里面买了一个棋盘格的裤子，但是是因为我瘦的时候买的。这个棋盘格裤子如果一旦人胖了之后就比较显，就是胯围啊，就是整个人显得怪怪的，而且它几年前的款。上衣呢我也是在这家店买的，是一个饱和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绿色，然后绿色前面有一块棋盘格，也是黑白棋盘格。我就当时心想，因为我朋友们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还灵机一动说，哎，这不对上了吗？上面呢是一个棋盘格的那个方式，底下，哎，不是，小凡，我先问一下你，你就给我点头我摇头就行了，因为我这你往近一点，你往近一点，不然我看不见。就是请问一下，当你看到有一个棋盘格的裤子，就是全程整体上下都是黑白棋盘格的裤子，长长的甩到地上那种甩裤，上一身呢是一件绿色饱和度比较高的衣服，但是我的胸前正前方这个地方，胸膛前方又有一个棋盘格黑白色的一个标，我会不会下意识觉得这个黑白的标和这个裤子相对来说它就相得益彰了呢？会吗？哎，你疑惑什么？孩子给我了这么一个眼神。就是朋友们，一个眉毛呢单挑，另外一个眉毛呢往下压，然后呢就是那种小小的眼睛，大大的疑惑。没事，你大胆讲，我不会怎么样，我不会扣你的什么的，你也不发钱啊，我可以不给你开实习证明。没事，你大胆讲，你喊都可以，我能听得到，或者你来说都行，来，你没关系，你说。就是你会觉得怪吗？就是你通过我的这一身形容，你会觉得怪吗？嗯，不怪，谢谢你。我就跟你说嘛，就是现在当老师是有好处的，黑的能说成白的。你知道当时那件衣服我有多么备受煎熬吗？就是满屏几千个人过来看我穿这件衣服，大家都过来嘲笑我说我是西兰花下象棋。就上身穿了一个像西兰花一样的，下身都穿了一个象棋，他们说我西兰花下象棋。说是苏格兰大陆窟。哎呀，气死我了。对，棋盘格裤子成就了当天早上直播人数的突破，我记得上千人，绝对上千了，几千啊，都不是一千，绝对超过一千了，就是一两千人过来看我那个西兰花下象棋，我都服了。十九说，娃这么说话主要是怕你不给他发实习工资，发实习证明，实习期间没有实习证明啊。对，我印象到，我有印象，我有印象。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再提起了，对不起，是我自己先提及的。闪电说再穿来看看呀，门都没有，那件衣服已经被我那个，我不夸张讲，我都扔了，我都哦，好了，我没有扔，我没有舍不得，把它压箱底儿了。就是我的大姑二姑姐吧，就我二姑姐经常会说我一句话，说思思衣服特别多，然后下一句，因为我婆婆马上就要说我的时候，她立刻就帮我找我补一句，但是思思衣服从来不扔，就是我现在依然保留有可能我十几年前的衣服还在，因为人就是这样子，等我上我初中的时候大

0: 应该就165了。所以我从初中开始啊，这都20年了吧，对吧？我初中开始到现在的衣服，我没有扔过一件，一件都没有。我现在看我当年那衣服，虽然这会儿再穿肯定是土了，但是当年穿绝对是潮流。整条街最靓的仔就属于那种。Monkey 说明天再拿来看看呀，这个直播间啊直接夯爆了。我不会再那么丢人了，绝对不会，因为大家已经说了那件衣服是西兰花下象棋，绝不。刘白说西兰花下象棋这个形容太绝了，大家伙都太有才了。刘白当年是看到我穿这件衣服了，你真心的讲说不带大家带节奏的，因为今天现场有没有人见是怪吗？双眼皮说凡小凡说不好，小凡不说不好听的是怕以后你欺负他。我绝对不是那种欺负人的人，妈呀，你看我这个人长得多面善，眼睛大大的圆圆的。我跟你说就是朋友们，我经常在某音里边，就在抖音里边，我就刷刷里边就会有一些就是动漫的那种照片，然后让你把眼睛对进去，你有看过吗？我就发现啊，眼睛圆的当不了奸臣，你就那个眼睛圆咕噜噜的怼到上面之后，你就觉得哇这个人一看就很傻。就那种眼睛细条的长的往上挑的，一进去就心思一下就上来了。开心每天说 T-shirt 撕 T-shirt 撕，哎呀呀呀呀，你看看舍就可奢望了。来来来，现在的朋友们，你说 T-shirt 撕，咱们就来 T-shirt 撕，准备好了吗 ？T-shirt 撕来喽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shirt 撕。
0: 我是 Teacher 四，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接下来3分钟，我们一起开启了问答题，所有的朋友们准备好了吗？答对的朋友，并且被我截图抽中的20元的红包送给你。在抖音啊，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准备要开启这个问题了，相对今天来说比较简单一些啊。难的问题是中国民间四大爱情故事分别是哪四个呢？有人知道吗？先补齐吧，好不好？中国有四大爱情故事，请问一下是哪四个呢？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就可以了。有朋友说牛郎织女，对了，算一个啊，牛郎织女算一个，牛郎织女算一个，还有别的吗？好啊，来来来，还有吧，梁山伯与祝英台也算一个。李兆说思思爱情故事是中国民间四大爱情故事之一。我想老实话，我一个摩羯座，我没有心的，我这辈子很少为感情流过泪，只为金钱夜不能寐。还有人说梁祝化蝶，好，没问题。是好，现在朋友们，我只让大家答一个问题，中国民间四大爱情故事除了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啊，除了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之外还有什么？有人答对了，有白蛇传啊，闪电说白蛇传，还有一个，差一个，差一个。鹏答对了，孟姜女哭长城，这个呢也是中国四大爱情故事之一，说的是孟姜女千里寻夫，哭倒万里长城，控诉古代徭役的残酷。所有的朋友们把孟姜女哭长城这几个字打上就行了，因为白蛇传呀，包括梁山伯与祝英台呀，包括这个牛郎织女，大家好像都知道的比较多一些，就打一个吧，孟姜女哭长城，这是咱们中国民间文学的代表了，代代口耳相传不同的地方戏曲呢，它也会有不同的剧目来表达梁山伯与祝英台，最应该比较火的应该是粤剧里面梁山伯与祝英台三与三什么什么来，哎呀我完了完了忘了，把银色吹多久，就是说这个3月3的时候山伯帮银台怎么拆豆角还是什么。不行，我一定要把这段背过完了以后我给大家演绎一下啊。 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把梦。

江女哭长城打到公屏上，它也是中国民间四大爱情故事之一。准备好了吗？我们准备截屏二十元的红包马上要送给大家。三二一，好嘞，一截屏。 OK， 我给大家看一下，展示一下，来吧，展示。一到十五请打阿拉伯数字。

在的话打个在字，来联盟。在的话请打在。朋友们，你一会儿咱们还玩吗？还想玩不？还想玩打个玩字啊？不想玩的话我们换一个。好，在后台，你之前我有没有送给过你礼物？因为我总觉得你很熟悉。在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20元的红包送给你。还玩吗？玩的话打个玩字。还玩啊？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哈。OK， 那还玩的话我们再来啊。有朋友说不想玩，抢不到。哎呀，玩吧，来吧，你到底来不来？只有那个 AR 说不玩，然后其他朋友都玩，那就那个开心每天说抽不到，我就一直玩，我就一直玩，一直玩。那再来不？你是这样子，我说一段资讯，资讯完了之后呢，我们直接开始玩，好吧？今天给大家，我们一会儿玩的是一个音乐，听歌猜歌名。我先唱吧，唱完之后我说资讯，然后大家在里面猜，好吧？来，请听题 ，Are you ready？ 好，来，

好朋友，朋友说了，这不小学教材吗？好，我要问的不是这个，请问一下，这首曲子的名字叫什么，并且出自于哪部电视剧？来吧，哎，这有点难度了吧？小学课本学过，未必这个看过啊。江南可采菱，莲叶何田田。来，先猜啊，首先采莲取对了，出自于哪部电视剧？猜猜猜猜猜猜猜。妈呀，已经有人答对了，朋友们，等一下大家啊。等一下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大家说一下 YSL 圣罗兰的事儿。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呢是喜欢用粉底液的，会被捂。除了自己是痘痘肌的，我觉得你们大家就用粉底液，剩下的朋友们用气垫，气垫就够了。而且呢，气垫它非常好补妆，没事你拿出来就补一补啊。今天推荐的是圣罗兰黑皮气垫。圣罗兰黑皮气垫呢，是我自己经常用到的。有一年过生日，我搭档还给我送的就是这个圣罗兰的这个气垫。跟大家分享一下，官网14克的正装大概的价格是695，我当时买的大概是在500多块钱，然后今天的价格是299一个，两个的价格是399，我疯了，这个世界啊，疯了吧。399买两个圣罗兰黑皮气垫YSL 的气垫啊，你卖399俩，一个图不到200块钱。好好好，朋友们，有需求的朋友们啊，就是我这么说吧，就是它呢是属于你皮肤状态相对好，痘比较少的朋友很适合，你要是痘痘多不要买，就用粉底液，因为它比较遮一些自己的那个瑕疵。你皮肤本身瑕疵比较少，只需要提亮瑕疵较少，只需要提亮，想让自己的皮肤看起来蓬蓬的有光泽，然后又让自己的皮肤状态很好，你可以用它啊。它里边呢是有一个组合装的，它里边你可以有399买两个，自己跟闺蜜啊，包括你媳妇儿，你买两个也可以啊，七夕节了呀。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299拿到 YSL 圣罗兰的气垫。好，我说完了。有朋友说采莲曲出自于甄嬛传，说太对了，哎呦妈呀，哎呀，太对了，太，等一下，我现在得换一个那个状态，我给大家播一下，对，就是这个感觉。对了对了对了，朋友们，跟大家说一下，答对了啊。现在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我们准备在里边再抽取一位啊，抽取一位，我给大家送面膜。

0: 把《采莲曲》《甄嬛传》都打到公屏上复制粘贴啊。三二一停，好，一到十五请选阿拉伯数字。
1: 最亮清香西凉心相依，
0: 开心每天说第三个啊，我看一下啊，一二三，哎，这位好是一个新朋友，我当当丁丁，这起什么名儿？这我当当丁丁在不在？我当当丁丁在不在？
1: 望长相思，望长相守，却空。
0: 在啊，来后台私信我说，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和地址，全部的电话号码加地址留到我的后台私信，面膜医用的面膜啊，送给大家，拿着都不客气啊。
1: 愿无相忘，愿无相负，又奈何恨与情。
0: 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
1: 看命运嘲弄造
0: 化。四郎，那年杏花微雨，你说你是国君王，也许从一开始便是错的。刚入宫的甄嬛已经死了，皇上，你忘了，是您亲手杀了她，臣妾是钮祜禄甄嬛。四郎，黄泉路上，你可不要认错了人啊。

0: 以色使人，能得几时好啊？容不容得下嫔妾是娘娘的气度，能不能让娘娘容下是嫔妾的本事。
1: 哎呀，我朋友来了，白白子，你咋啥时候又换了？你不是都叫迅猛龙了吗？哎呀，谢谢我好朋友给我送的礼物啊，他每一次都会来我这儿，他换名字的。

送得婉婉，婉婉泪倾，暂排苦思，一除却巫山飞云夜。四郎，这几年的情爱与时光究竟是错付了。那年杏花微雨，你说你是果郡王，也许从一开始便是错的。

0: 哇啦哇啦冰冻。
1: 等一下，我澄清一下，有朋友说华妃台词真好，有没有可能他是那个甄嬛的台词？华妃台词不是那个赏他一丈红。皇上，你害的世兰好苦啊！华妃不是这个台词吗？你记错了，你都不是那个《甄嬛传》实际选手。其实我对于那个皇上，就是四郎的这个台词角色台词，我有一句印象深刻。当时他应该对齐妃说了一句：“粉色娇嫩，你今年几岁了？”从那天开始，我很少穿粉色衣服。然后呢，也欢迎我的好朋友。我的好朋友呢，经常他换一些名字呀。今天这个名字我认识，你到底有几部手机？谢谢我闺蜜 ，Love you， 白白子。嗯，谢谢啊。哎呀，都是亲闺蜜，不客气了啊。老送一些礼物，哎呀，你人来了，你这是整的咋还把礼物带来了呢？啊，当然呢，其实我内心想的是礼物来了，人咋还来了？没有了。哎呀，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是一个翻唱版的《胆小鬼》啊，这首歌是陪伴无数人青春的一首歌。有没有想过哪一个人、哪件事呢，让你想到了青春当中那种甜蜜又悸动的心情？来吧，《胆小鬼》。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呜咿呜啊啊，清唱哇啦哇啦
3: 乒乓。呜咿呜啊啊，清唱哇啦哇啦。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我一定要提示所有的朋友们，明天就是七夕，明天就是七夕，明天就是七夕。明儿个啊，谁说是？哎呀，我没给俺媳妇儿送礼物，俺媳妇儿可把门关门外头去了。千万不要怪我没有给大家提醒过啊！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刚刚有一个小朋友特别可爱，就是我给他送礼物的这位，叫做我叮叮当当。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思思啊，你比我妈妈长得好看。”就是当时我就觉得他这个打呢是奶定了。首先呢，如果他30岁，他说我比他妈长得好看，那我肯定是现在你看也跆拳道黑带了。如果他现在是个小孩子说，哎呀你比我妈妈长得好看，我跟你讲太该挨妈妈的揍了。但是我救了他，因为我给他送了一个医用面膜送给妈妈，对不对？妈妈这么多年操劳是为谁呀？妈妈永远是最美的，我爱妈妈，也爱那个叮叮当当的妈妈啊。闪电说，哎呀我也要提醒一下，你没有礼物，你没有礼物，你没有礼物，哈哈哈哈。你是不是喜欢哪壶不开提哪壶？一杯冰美式说，这早上哎呀妈堵的呀。哦，我想问一下大家，咱们早上起来依然是这样子，就是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比较堵，哪个路段不太堵，就说不太堵的路段吧，但是8:41了，因为这会儿还好吧。哪个路段不太堵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告诉我，目前为止是什么样的情况。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现在其实真的很羡慕，因为我今年31岁，我的状态，尤其是再加上我是个摩羯座，我非常羡慕大家有那种爱的能力。我有一个年近四十多岁的一个姐们儿，现在依然是单身状态。我们两个前两天在一块儿去探讨，说为什么中年人是非常难谈恋爱的，因为中年人普遍的年龄大了，颜值不行了，社会阅历呢又相当之丰富。然后他就说，就是那个我闺蜜就说我说，你看啊，咱俩就属于那种一群清醒的丑人，且普遍没有什么耐心，谁也骗不了谁。

0: 据我这位闺蜜的描述呢，她对于颜值并没有随着自己和同龄人的颜值的下降而下降，自己可能和同龄人，哎呀，周围都三四十了，四十岁多了啊，个个都已经开始发福，发际线后移啊，游泳圈啤酒肚都上来了，但是审美依然在。但是你现在想想，同龄人能保持这个状态，他万里挑一啊，对吧？很难。感觉到九月一号的时候，我们开始排起来，有一些小朋友听到自己的声音，印象开学的时候，孩子可能本身还有一些困顿，但是一听到自己的声音，是不是来精神了？这两天呢，也麻烦各位家长，也不算麻烦，给孩子算什么麻烦呢？我们要高质量的陪伴嘛。麻烦各位家长呢，就把自己省一点点时间，给孩子把这个有声才艺录下来，好不好？向远方说，我娃不补作业，因为我就想让他快乐一点。你好歹把孩子学校里边完成的任务你全弄完行不行？还是说孩子已经写完了，搁这凡尔赛呢？我不相信任何一个父母到临开学跟前，孩子看着孩子作业没有写完，他心里不着急，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向远方说，就是我娃就是没写，就是没写。你娃多大？你等会儿，我娃才小学二年级。那二年级你要没有布置作业，你说你娃没写，这是两个概念。你要到初中了，你敢不敢啊？哎呀。思思，你把你现在这个领口这个袋子弄到后响去，我跟你说，你看看效果，那大概率感觉就是我被挂上了，就是这后，如果我把这个袋子挂在后边，它不是我穿衣服，它就是衣服穿我。好吧，亲爱的朋友们，时间已经来到了8:59了，剩三十秒，我们节目就结束了。然后大家呢，如果想买那个香水的话，也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香水啊，给大家推荐的是风吟海岸，去搜索一下，它有那种柠檬香的气息，很舒服的，试一试啊。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00。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I just wanna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2: 改编自天下霸唱原著的民俗奇幻动画《财神斗战龙》已于8月16号正式登陆爱奇艺播出。本作由中影年年倾力制作，第一季全季一共16集，开播首日连更3集，后续每周固定更新，将为观众带来一场充满江湖诡谲色彩的复仇寻宝故事。在遍地修仙玄幻的国漫赛道当中，开辟出独树一帜的民国民俗江湖叙事。不同于市面上绝大多数飞天遁地的修仙题材，《财神斗战龙》扎根天下霸唱四神斗三妖的世界观，主打编宝秘术、市井江湖、志怪秘闻，没有传统的修仙体系，更多的是旧时代外八行的奇人异事。完美世界剧场版《火之灰烬》已于8月13日起在影院进行点映，但这一次并不是新片首播，而是面向线下粉丝的剧场版重映。《火之灰烬》是由完美世界推出的第一部独立剧场版电影，在剧情发展中并没有着重于单纯的等级晋升和战斗过程中的表现来进行叙述，而是将视角聚焦到了十号以及火灵儿之间的那种带有命运色彩的关系之上。去电影院追番以后，可能并不是个小众的事儿了。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完美世界剧场版《火之灰烬》是在哪一年正式上线的呢 ？A. 2023年 ，B. 2024年 ，C. 2025年。

0: 第202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罗曼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时光代理人第三季8月14号11点在哔哩哔哩独家开播，首播剧情揭晓程小时和陆光的童年羁绊，乔林觉醒超能力等重磅主线，一场围绕能力与真相的宿命博弈正式铺开。第三季一共24集，分上下两个篇章播出。 Part 1 12集从原计划的2026年10月提前至8月14号开播， Part 2计划2027年上线，剧情紧接殷都篇，因夏斐突然失踪，照相馆三人组重新卷入谜团，故事将继续深挖巴哈提火灾案真相，并逐步展开程小时父母失踪的秘密。时针波动了过往，也波动着每个人的命运。名为博弈的黑白棋盘，所有人都身在其中。改编自人气漫画的国漫新作《风天气》已于8月14日在优酷独家上线。第一季全季一共13集，首播直接连更3集，后续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更新。一场恢宏磅礴的东方奇幻冒险即将拉开帷幕，随着定档 PV 同步放出，观众得以窥见这个宏大的奇幻世界一角。PV 开篇便以极具冲击力的画面铺展乱世动荡的时代底色，晨昏天地间，烽烟四起，以气为势，逆天而行，以身封天，让我们共同见证少年冲破宿命，开启属于他的封天传奇。
0: 国漫小剧场评论环节。
1: 在时光代理人第三季当中，谁觉醒了超能力呢？ A 程小时， B 陆光， C 乔林， D 时光。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来来来，你敢和我玩赛车游戏吗？我一定比你先到终点。
2: 敢超车，我就一个华丽的旋转漂移甩你十条街，然后一个冲刺撞飞你。
1: 厉害了老铁，不过咱们玩归玩，游戏中可以旋转漂移，生活中汽车方向盘可不敢这样旋转漂移了。
3: 开车出行，请时刻紧握方向盘，平安永远比速度更重要。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间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这首诗具体的创作时间难以考证，至于诗中的吟者具体是谁也并不明确。有人认为是贾岛的山友长孙霞。贾岛一生写了很多与隐居相关的诗，这或许与他早年贫寒的经历有关。他早年曾出家为僧，在当时社会上有一定的隐逸文化氛围，很多文人对隐居生活充满向往和推崇，贾岛可能也是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
2: 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贾岛听闻有位隐者居住在山中，决定去拜访。这里松竹翠绿，溪流潺潺，他沿着山路向上走，不久后看到一棵大树下有个童子在玩耍，就问童子他的师父在哪里。童子回答，师父采药去了。贾岛又问，在什么地方采药？童子说，就在这座山中，因为山中云雾太浓，他也不知道师父到底去哪里了。贾岛听后虽然有些失望，但也只好作罢，便告辞下山了。回去后写下了这首诗。一起进步吧。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外面的世界有精彩，有无奈，有心酸。这首歌呢，和当时齐秦给人的那种不羁的形象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啊，也像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的真实写照。音乐是真实感情的流露，他把这种爱的感觉刻画的惟妙惟肖，淋漓尽致哈。为你送上齐秦这首《外面的世界》。12:10，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众好，我是玉晨。今天呢是2026年8月18号，来到了周二，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提醒你，这会儿外面的雨比较大，所以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继续为你送上薛之谦《为了遇见你》。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才到周二，内心就想着周末愉快。来自李宇春，周末愉快。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啊，这会儿雨好大，预报大雨，最高22度，实时的温度22度，最高27度，最低21度。那明天的时候预报多云，最高30度，最低23度。后天预报小雨，最高30度，最低24度。最近呢，基本上最高温度会维持在30度左右，最低温度会在23度左右。基本上短袖长裤就 OK 了哈。那可能有些朋友怕冷的话，需要一个很轻薄的外套是比较合适的。但是这两天预报都会有降水，所以出门的话雨具一定要备好。这会儿雨很大，所以行车路上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小心驾驶。1055继续为你送上温岚蓝色雨。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为什么太阳的阳光到地球只要8分钟，出发却要17万年？阳光从太阳表面到地球只需要8分多钟，穿越1.5亿公里的虚空，以光速干净利落地抵达地球。但在离开太阳表面之前，这些能量已经在太阳内部黑暗、灼热、拥挤到难以想象的环境中挣扎了大约17万年。太阳的核心是一个极端的核聚变反应堆，高温高压，在这里氢原子核在巨大的压力和温度下融合成氦，释放出以伽马射线形式存在的高能光子，它们处于等离子态的致密物质，电子的原子核和自由电子挤在一起，一个光子刚产生出来，几乎立刻就会与某个带电粒子发生相互作用。这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叫做散射，伽马光子被粒子吸收，粒子短暂激发后，再重新发射一个光子，但发射方向完全随机。光子在宏观上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向外弥散，物理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随机游走，就像醉汉在黑暗中无目的的跌跌撞撞，每走一小步就随机换一个方向，从起点到终点需要的步数不是距离除以步长，而是步数的平方根乘以步长。最终科学家们使用了符合实际物理的太阳密度阶梯模型，重新计算了整个扩散过程时，结果令人意外。在太阳半径约超过50%的内层区域，由于密度极大，光子几乎原地踏步，这部分贡献了绝大多数的扩散时间，总的扩散时间被推到了约17万年。你此刻抬头感受到的阳光，其核心产生的能量很有可能在古埃及及人造金字塔之前就已经开始向内逃逸的漫长过程，甚至可能早于末次冰期开始之前。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莫文蔚用灵动的轻吟浅唱，唱出了坠入爱河的时候心里那份患得患失的小忐忑，那份和纠结紧紧交织的小甜蜜，唱的是青春年华当中爱情来临时那份原初的纯粹，原初的喜悦。不管它是来自过去还是来自现在，它会让我们蓦然发现，原来我们心头里面一直有那么一点东西从来没有灭，它还会在某些时刻再度的闪亮，甚至说再度的喷发，那是更接近于爱情在时间长河当中漂浮的样子，是在似水流年里一路前行的味道。为你送上莫文蔚这首爱情。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可米小子求爱复刻版。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我是易拉罐，我想成为汽车的一部分。
2: 我是碎玻璃，我想变成美丽的花瓶。垃圾只有放在正确的地方，才能创造有用的价值。垃圾分类，变废为宝，人人有责。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对于80后90后来说，周杰伦呢是属于小学和中学的声场，就是从记忆当中杰伦就已经火了。为什么当时一个小学生会喜欢周杰伦呢？因为他满足了当时我们对于炫酷和恋爱、异域风情和古典传统的各种想象。杰伦抒情恋爱的歌曲呢最深得人心，尽管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说不看歌词根本听不清，还有后来的成为了周氏代表类型的中国风等等等等，都代表着我们的青春。为你送上周杰伦这首《心情》，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

为你送上张韶涵这首遗失的美好，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豪，我是玉晨，和你分享我们最近一直持续和你有安利到的电台香水系列的全新的产品啊。那有没有种味道能够让你一秒起飞，来和你解锁这支充满自由气息的落日飞行。它是一枚肆意绽放的柑橘炸弹，前调是刚剥开的新鲜的橘子，混着清冽的柠檬皮的香气，汁水四溅，明亮又痛快，仿佛飞机冲破云层的那一瞬间，金色的落日余晖涌进舷窗，整个世界呢都染上了橘子汽水般的璀璨，而中调慢慢的透出苦橙叶的清冽和一点点的花香，不甜不腻，像万米高空的风，干净开阔，无拘无束，留香持久，福利价159元一瓶，系列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想要入手这款限定特调香的朋友，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送上张杰，这就是爱。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时光代理人第三季8月14号11点在哔哩哔哩独家开播，首播剧情揭晓程小时和陆光的童年羁绊，乔林觉醒超能力等重磅主线，一场围绕能力与真相的宿命博弈正式铺开。第三季一共24集，分上下两个篇章播出， Part 1 12集，从原计划的2026年10月提前至8月14号开播， Part 2 计划2027年上线，剧情紧接英都篇，因夏斐突然失踪，照相馆三人组重新卷入谜团，故事将继续深挖巴哈提火灾案真相，并逐步展开程小时父母失踪的秘密。时针波动了过往，也波动着每个人的命运。名为博弈的黑白棋盘，所有人都身在其中。改编自人气漫画的国漫新作《风天气》已于8月14日在优酷独家上线。第一季全季一共13集，首播直接连更3集，后续每周5上午10点准时更新。一场恢宏磅礴的东方奇幻冒险即将拉开帷幕，随着定档 PV 同步放出，观众可以窥见这个宏大的奇幻世界一角。PV 开篇便以极具冲击力的画面铺展乱世动荡的时代底色，晨昏天地间，烽烟四起，以气为势，逆天而行，以身封天，让我们共同见证少年冲破宿命，开启属于他的封天传奇。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在时光代理人第三季当中，谁觉醒了超能力呢？ A 程小时， B 陆光， C 乔林，D 时光。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为你送上那英的这首《默》，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在这个季节当中，空气的味道就该是清甜自在不刻意的。电台香水系列来和你分享我们这次主推的香型，叫做浆果与未名诗。这是一支清甜灵动的浆果调，像是清晨推开窗之后涌入的第一口新鲜的空气。初闻呢是树莓和黑加仑的清甜微酸，紧接着柔和的花香缓缓展开，温柔的刚刚好，甜而不腻，俏皮又柔媚，果香和诗意交织，层次丰富又不会过于张扬，仿佛是一首还没有写完的散文诗，留给肌肤无限的遐想。香气长效直流，一整天都能够感受到被温柔包裹的治愈力。限时的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那这次香水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清冷、甜郁、温柔等等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够让你找到专属于自己的本命香气。想要入手的朋友呢，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送上王力宏《心跳》。

0: 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做了测试，能从你肚子的咕咕叫声来判断健康状态。很多人小时候都玩过听诊器的游戏，对着宠物或自己的肚子屏息凝神，聆听那些奇怪又滑稽的咕噜声。这些被科学界称之为肠鸣音的声音，其实是消化系统在时刻说话。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把肚子里的声音录下来，混在几分钟之前的录音里，让你分辨，你能听出哪段是现场直播吗？最近，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团队邀请了45名身体健康的成年人，研究人员在他们腹部放置了数字听诊器，专门来捕捉这些独特的消化音轨。这项研究的核心在于探索胃肠内感知，它被科学界称之为人体的第六感。内感知是我们检测并解读身体内部信号的能力，它不仅让我们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饿了、渴了或者需要上厕所，还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情绪。研究人员指出，人们常说的直觉或肠胃感觉，往往就源于这些被大脑捕捉到的消化道生理信号。这种全新的研究工具目前已经开源，它为医学界提供了研究身心疾病的新途径。科学家未来可以利用它来研讨进食障碍、肠易激综合症、焦虑症和抑郁症患者是否存在内感知异常。你的肚子可能一直在试图告诉你一些事情，而学会倾听这些来自内部的信号，或许就是通往身心健康的关键一步。
2: 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这是一个深情男人内心最无奈的无声呐喊，对不起是因为没有给女友想要的生活，没有一个美好的结局，而谢谢呢，是感谢女友给他美好的回忆和向往。对不起，关于我给不了你的一切，谢谢关于你给过我的温柔和对生活甜蜜的向往。来自 Eason 陈奕迅这首对不起谢谢，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王心凌羽毛。

0: 小星，你说脱口秀也就是单口喜剧是来自美国的表演艺术，那它有多久的历史了呢？
1: 单口喜剧虽然兴盛于美国，但它其实最早是18到19世纪在英国的音乐厅中诞生的，二战后才传到了美国。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就是美国单口喜剧的先驱
0: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马克吐温本身就是一个爱吐槽的人，他的许多作品不但幽默还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被人们称为幽默大师。而且为了生计，他曾到处巡回演讲，加上他风趣的吐槽风格，可不就成了单口喜剧的鼻祖了吗？
0: 听着倒是这么回事。
1: 在美国还有一个马克吐温幽默奖，是美国喜剧演员的最高荣誉呢。
0: 那单口喜剧是怎样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呀？
1: 早期的单口喜剧其实就是报幕员或者串场的，后来才独立成为一门单独的表演艺术，最早也就是在小酒吧里演出。20世纪50-60年代，随着广播和电视的发展，美国出现了深夜脱口秀节目，将单口喜剧也纳入了节目中。单口喜剧这种表演形式也从酒吧逐渐走进了剧场，并随着广播、电视和唱片流传开来，成为如今在美国乃至世界都非常流行的一种表演艺术。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这首诗具体的创作时间难以考证，至于诗中的隐者具体是谁也并不明确。有人认为是贾岛的山友长孙霞。贾岛一生写了很多与隐居相关的诗，这或许与他早年贫寒的经历有关。他早年曾出家为僧，在当时社会上有一定的隐逸文化氛围，很多文人对隐居生活充满向往和推崇，贾岛可能也是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
1: 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贾岛听闻有位隐者居住在山中，决定去拜访。这里松竹翠绿，溪流潺潺，他沿着山路向上走，不久后看到一棵大树下有个童子在玩耍，就问童子他的师父在哪里。童子回答，师父采药去了。贾岛又问，在什么地方采药？童子说，就在这座山中，因为山中云雾太浓，他也不知道师父到底去哪里了。贾岛听后虽然有些失望，但也只好作罢，便告辞下山了。回去后写下了这首诗。一起进步吧。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

为什么你谢老师去都做不到？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我想。

0: 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2: 改编自天下霸唱原著的民俗奇幻动画《财神斗战龙》已于8月16号正式登陆爱奇艺播出。本作由中影年年倾力制作，第一季全季一共16集，开播首日连更3集，后续每周固定更新，将为观众带来一场充满江湖诡谲色彩的复仇寻宝故事。在遍地修仙玄幻的国漫赛道当中，开辟出独树一帜的民国民俗江湖叙事。不同于市面上绝大多数飞天遁地的修仙题材，《财神斗战龙》扎根天下霸唱四神斗三妖的世界观，主打编宝秘术、市井江湖、志怪秘闻，没有传统的修仙体系，更多的是旧时代外八行的奇人异事。完美世界剧场版《火之灰烬》已于8月13日起在影院进行点映，但这一次并不是新片首播，而是面向线下粉丝的剧场版重映。《火之灰烬》是由完美世界推出的第一部独立剧场版电影，在剧情发展中并没有着重于单纯的等级晋升和战斗过程中的表现来进行叙述，而是将视角聚焦到了10号以及火灵儿之间的那种带有命运色彩的关系之上。去电影院追番以后，可能并不是个小众的事儿了。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完美世界剧场版《火之灰烬》是在哪一年正式上线的呢 ？A. 2023年 ，B. 2024年 ，C. 2025年 ，D. 202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五月天《笑忘歌》，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当家长或者是上班族的都知道哈，平时呢久坐、低头看手机、运动不规律，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日常钙营养的均衡摄入值得关注。那很多钙片的口感非常的干涩，嚼起来像石灰，吃起来啊坚持吃实在是太难了。所以今天呢，就给你安利一款诺特兰德的骨胶原蛋白加钙加维 D 片，为骨骼提供多维营养支持。诺特兰德深耕国民膳食营养十几年，用户信赖的大品牌，它采用的是骨胶原蛋白加钙加维 D 三维配方，甄选更好吸收的天然乳钙，搭配100毫克的骨胶原蛋白，再加上维 D， 有助于钙的吸收，软骨硬骨都能照顾到，从纤维开始呵护骨骼健康。很多人觉得补钙呢就是吃钙片啊，其实骨骼就像是一张精密的网，那这款特别添加的骨胶原蛋白是骨骼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钙协同搭配，营养更加的全面。乳钙自带天然的2:1的钙磷比，亲和人体，配合维 D 有助于钙的吸收，300毫克钙含量摄入日常所需，营养更加的均衡。最让人惊喜的是它的口感，告别传统钙片嚼石灰般的体验，那这款是香浓牛奶味，嚼起来满口的奶香，好吃又方便。这款钙片适合哪类人群来吃呢？不管是关注骨骼营养的成年人，日常活动量较大的长辈，还是日常运动久站久坐需要注重骨骼营养的上班族，都能够日常使用。一瓶120片的大容量，日常坚持吃刚刚好。那今天给到的价格也非常的优惠，单瓶49元，120片的大容量99元带走三瓶，性价比更高。囤货优选199元直接拿下7瓶，全家一起摄入营养更加的划算哈。整片独立瓶装，储存方便，居家出差随身带，非常的省心。诺特兰德的产品均经过专业检测，品控严格，日常营养选择放心之选，本品不能代替药品，日常营养支持可以试试它。来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骨胶原三个字，回复骨胶原三个字就可以抢购优惠啦。这是为你送上范玮琪最重要的决定。

范玮琪最重要的决定。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陕西青少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啦，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来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加的划算哈！实付满199元就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来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的黑绷带全部等等啊，全部都给你安排啦。那公众号来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大牌好物，进入七夕专区，享受自己的浪漫时刻。在这个季节当中呢，谁还没被晒黑烦恼过？出门逛一圈啊，回来直接黑一个度，涂粉底来遮瑕，但是妆花了会显得更脏。其实美白真的不能只靠遮啊，得从底子上面把肤色提亮。所以今天就给你带来美白界的老牌选手，第五代

的 Olay 小白瓶 ，Olay 呢是连奶奶们都会知道的玉兰油。小时候妈妈的梳妆台上，它绝对是贵妇级别的大牌。到现在呢 ，Olay 不断的升级，在众多美妆大牌当中，它依然扛打。那今天这款第五代的 Olay 小白瓶，又叫做平价小灯泡。那因为它和大名鼎鼎的 SK2 小灯泡师出同门，都是宝洁旗下的，所以技术也是共享的，主打提亮肤色，改善暗沉，全新升级的第五代给经常熬夜爱吃甜食喝奶茶的朋友特别添加了全新的抗糖成分，那改善糖化带来的蜡黄感，素颜也能够透出清爽光泽，淡青样的质地更加的水润，上脸只见水光不见油光。全新设计的滴管式的包装，每次都能够精准取量，让你的小脸蛋黄气退得比以前快，提亮也更加的明显。干皮、油皮、混合皮还有敏感肌都是适合的，用一段时间皮肤就会看着更加的自然通透，整个人的气色看起来都会更好。那在 Olay 的官网上面的价格哈，50毫升的小白瓶精华要388块钱，相对其他的美白产品，这个价格也算是亲民了。但是哈，今天呢七夕限时宠粉福利来了，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正品，只要199，今天只要199元。更疯狂的机制哈，就是两瓶拿下只要299，两瓶只要299，效期非常的新鲜，到2028年9月，当然要多囤几瓶，数量有限，只有150组。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拼手速下单吧。今天为你带来的是 Olay 的小白瓶精华50毫升，那50毫升的正装一瓶199，更疯狂的机制两瓶拿下只要299，两瓶只要299，效期非常的新鲜，到2028年9月哈，数量有限，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给力两个字来拼手速下单。这是为你送上阿妹张惠妹旅程。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为什么太阳的阳光到地球只要8分钟，出发却要17万年？阳光从太阳表面到地球只需要8分多钟，穿越1.5亿公里的虚空，以光速干净利落地抵达地球。但在离开太阳表面之前，这些能量已经在太阳内部黑暗、灼热、拥挤到难以想象的环境中挣扎了大约17万年。太阳的核心是一个极端的核聚变反应堆，高温高压，在这里氢原子核在巨大的压力和温度下融合成氦，释放出以伽马射线形式存在的高

0: 高能光子，它们处于等离子态的致密物质，电子的原子核和自由电子挤在一起，一个光子刚产生出来，几乎立刻就会与某个带电粒子发生相互作用。这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叫做散射，伽马光子被粒子吸收，粒子短暂激发后再重新发射一个光子，但发射方向完全随机，光子在宏观上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向外弥散。物理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随机游走，就像醉汉在黑暗中无目的的跌跌撞撞，每走一小步就随机换一个方向，从起点到终点需要的步数不是距离除以步长，而是步数的平方根乘以步长。最终科学家们使用了符合实际物理的太阳密度阶梯模型，重新计算了整个扩散过程时，结果令人意外。在太阳半径约超过 50% 的内层区域，由于密度极大，光子几乎原地踏步，这部分贡献了绝大多数的扩散时间，总的扩散时间被推到了约170,000年。你此刻抬头感受到的阳光，其核心产生的能量很有可能在古埃及及人造金字塔之前就已经开始向内逃逸的漫长过程，甚至可能早于末次冰期开始之前。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韦礼安的这首《女孩》，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有一种味道能够让你在这个季节当中瞬间的透气哈。电台香水系列和你分享我们另一款宝藏主打，叫做《风吟海岸》。它的前调呢是捏爆一整颗柠檬，再混着微咸的海风气息，那种爽快的冰凉感，瞬间可以把你拉到海岸线，仿佛是赤脚踩在微凉的沙滩上面，白色的浪花刚好没过你的脚踝。中调缓缓地透出清冽干净的鼠尾草和淡淡的花香，像是少年被风鼓起的白衬衫，非常的干净清爽，每一次呼吸都好像是听见海风在耳边轻声的呼唤。那留香很持久，限时的福利价159元一瓶，系列共有六款香型可以选择，总有一款戳中你。想要入手的小伙伴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为你送上周杰伦《听见下雨的声音》。

香，像是少年被风鼓起的白衬衫，干净清爽，不带一点攻击性，每一次呼吸都好像听见海风在耳边轻声的呢喃。留香时长持久，限时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选，总有一款能够戳中你。想要入手的小伙伴可以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公众账号进行选购。周二的傍晚18点28分，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当自己或者是身边的人过了30岁，工作的节奏会变快，应酬会变多，而日常的营养摄入就会显得不那么的均衡。想要给自己的日常营养加加分，又不知道从哪里补起。其实市面上有非常多的营养品，但是呢，要么就是一大把的瓶瓶罐罐记不住，要么就是成分表太杂了，根本看不懂，买回来就落灰放在那里。所以今天呢，1055要跟所有朋友们来推荐一款诺特兰德他们家每日定制营养包。这个定制的营养包呢，分为男生版和女生版，都是专为30岁以上的人群来定制的。每天只需要一小袋随身的这个便携营养舱来助力我们日常的营养均衡，而且它专门针对女士和男士不同的这个身体的需求来配备了不同的这个营养的成分。而诺特兰德呢，也是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了，专注营养领域10几年，专为30岁以上爱运动的人来定制。比如说男性的这个配方吧，它是科学复配了48大高阶精粹，其中包括了26种东方植萃，像人参、铁皮石斛、葛根，这些都是传统的好东西，这也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药品，再加上20种基础维矿，摄入我们日常的营养缺口，还有2大进阶精华一包，这些营养全部都搞定了，每天也就是4粒，中西结合更加适合我们国人体质，而且这4粒就放在一个小包装里，非常的方便携带。更加贴心的是，它采用的是多种食材营养矩阵，都是各种各样的天然原料复配，营养维度呢会更加的丰富。独立的分包设计，每袋4粒，隔绝空气，防潮锁鲜，日常上班、出差、健身随手揣上一袋，省心省事，简单方便。那最近呢，我们在后台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的提问，这样的一款每日定制营养包适合哪一群人呢？我可不可以来吃呢？首先要说到的是，它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所以只要是30岁以上的朋友，长期有久坐办公室，经常有外出应酬，频繁出差，或者是我们日常有打球啊、跑步啊、居家力量训练，包括每周有保持这个基础运动量的朋友，他都是适用的。每天只需要一包就可以轻松摄入日常的营养，它是零乳糖、零反式脂肪酸，只添加营养不添加负担，科学搭配，营养合理，让大家吃得明明白白的。那今天呢，我们1055陕西青少广播为大家带来了一个专属的超值福利价，99元即可入手一盒，一盒是30袋，正好是我们一个月左右的用量。当然如果大家选择囤货装的话，199元可以直接带走3盒，也就是在刚才的特价基础之上又打了折，买2送1，所以199元可以直接带走3盒，算下来每天的营养投入也就是2块钱出头。平常我们早上吃个早饭可能都要快10块钱了，所以说2块钱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对于我们日常的营养补充来说真的显得非常的有性价比。这样的一款诺特兰德每日定制营养包，自用或者是给身边的爱人、家人、同事、朋友来囤货都非常的合适。平常有送人的需求，这样的一款营养产品送给对方，可能对方更能感受到你的这种心意。品牌的每一批次产品呢，都完成了质量检测，配备 B 批次的溯源系统，让大家吃得安心，吃得放心。当然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但是想要作为日常精细化营养摄入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男士营养或者是女士营养，就可以立即下单抢购了。周二的傍晚18:52，继续把好听的音乐送给你。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时光代理人第三季8月14号11点在哔哩哔哩独家开播，首播剧情揭晓程小时和陆光的童年羁绊，乔林觉醒超能力等重磅主线，一场围绕能力与真相的宿命博弈正式铺开。第三季一共24集，分上下两个篇章播出。Part One 12集从原计划的2026年10月提前至8月14号开播。Part Two 计划2027年上线，剧情紧接殷都篇，因夏斐突然失踪，照相馆三人组重新卷入谜团，故事将继续深挖巴哈提火灾案真相，并逐步展开程小时父母失踪的秘密。时针波动了过往，也波动着每个人的命运。名为博弈的黑白棋盘，所有人都身在其中。改编自人气漫画的国漫新作《风天气》已于8月14日在优酷独家上线。第一季全季一共13集，首播直接连更3集，后续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更新。一场恢宏磅礴的东方奇幻冒险即将拉开帷幕，随着定档 PV 同步放出，观众得以窥见这个宏大的奇幻世界一角。 PV 开篇便以极具冲击力的画面铺展乱世动荡的时代底色，晨昏天地间，烽烟四起，以气为势，逆天而行，以身封天，让我们共同见证少年冲破宿命，开启属于他的封天传奇。
0: 国漫小剧场

时光代理人第三季当中，谁觉醒了超能力呢？ A. 程小时， B. 陆光， C. 乔林， D. 时光。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二的傍晚19:03，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继续把频率锁定在长乐漫游记。
1: 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让午后
0: 夏天的味道就应该是清甜自在不刻意的。来自1055陕西青少广播夏日香水系列，主推香型浆果与未名诗。这是一支灵动的甜腻的浆果调的一款香水，像是夏日清晨推开窗户涌入的第一口新鲜空气，初闻是树莓和黑加仑的清甜微酸，紧接着是柔和的花香缓缓展开，温柔的刚刚好，甜而不腻，俏皮又柔媚，果香与诗意交织，层次丰富又不会过于张扬，仿佛一首还没有写完的散文诗，留给我们的肌肤无限遐想。香气长效持久，一整天都能够闻到被温柔包裹的治愈力。限时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这款香水的系列呢，一共是有6款香型可选的，清冷的、甜郁的、温柔的，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让你找到属于自己的本命香气。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即可选购。
1: 就是喜欢你的味道。
0: OK， 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每天的长乐漫游记呢，长乐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最新的二次元的相关资讯，当然偶尔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主题动画，比如说昨天我们说到的就是时光代理人啊，刚刚上线的一部非常优质的国产 2D 动画。那今天呢，还是主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这个动画的资讯。

0: 最近啊，我是知道有一个动画应该是成为了火爆出圈的这样的一个 IP， 但你要说它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动画，实在也谈不上。但是呢，它却是凭借自身的这个搞笑的氛围和劣质的制作，火爆出圈了。我相信说到这儿啊，应该有很多的朋友已经知道我要说到的是哪一个动画了。没错啊，它就是《牛来》。这个动画《牛来》呢，其实刚开始啊，也就是一个非常低成本的电影制作，然后就默默地上线了这个院线。本来只是一个人的这个算独角戏，或者说是算实现梦想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契机或者小小的故事，最后呢也是莫名其妙就吸引到了非常多的受众去关注到它。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在上周天，也就是8月16号的时候，
1: 黄色外套
0: 电影《牛来》的官方呢，其实也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最新的这些热议的一个回应。
1: 是喜欢你，
0: 他首先说到，就是非常由衷的感谢大家近期给予这个动画电影《牛来》的一个关注和讨论，包括导演也说，在回望啊自己的动画上线之初，影片呢几乎没有做宣传和铺垫，就是悄无声息的走到了影院。这部在有限的条件之下完成的这个作品呢，也是受到了如此多的目光，有自发走进影院的观众，也有真诚分享和讨论的，也有大量直接坦率批评的。当然导演还说，客观的来讲啊，对照成熟院线动画的这个工业的标准来说，本片的这个画面也好，叙事等等的一些方面确实存在明显短板和遗憾。微笑

当然他的这个说法我觉得谦逊了，谦逊了。大家如果看到了的话就会明白为什么会这么讲啊，因为他的整个制作出来的成果来说，不慎你上这个 AI 的 APP 上面自己输入一段话来生成出来的动画制作的这个作品啊。当然导演也是表示啊，整个过程制作的这个条件有限，所以也算是一场这个朴素的笨拙的这个追梦尝试。所以他也说能够登上大荧幕本来就是当初不敢奢望的结果了，所以无论大家看完之后是喜爱还是失望，都由衷的感谢您愿意拿出时间给牛来一次机会。当然最后也是对自己充满了期待啊，前路漫长，会把本次收获的经验记在心里，沉下心来学习打磨，再次感恩。就是喜欢你。虽然我们刚刚说啊，它制作出来的这个效果比不上大家随便给 AI 喂上一段文字制作出来的这个动画的成果好或者质量高，但是呢，牛来它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纯手搓的一个 3D 动画影片，所以这也是它能够获得很多人这个青睐，或者是愿意花钱去到电影院花自己的时间去看这个动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主打的就是这个年代还有人在做手搓的动画，真不容易。所以其实这个暑期档的动画电影牛来，它之所以这个出圈，其实也算是一种反向的出圈了，因为它的这个画面制作也是引发了所有网友的这个争议。是这个影片其实在上线之前有放出这个海报的，当时这个影片的海报是唯美的国风水墨画的感觉，所以大家可能也对它有了一些预期吧，心理上的预期。但是呢，网友在看完了整个影片之后啊，也是辣评说画面粗糙到极致，包括什么动作卡顿啊，逻辑混乱，烂到离谱等等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评价，或者是非常尖锐的评价，也是一下子就打到了评论区之上。当然这样的一些评论呢，引发的并不是所有观众的这个逃离，正相反，可能就是因为它烂到了极致，所以引发了大家的好奇心。就像昨天在跟朋友讨论的时候，有的人评论说，如果一部影片他做的不好，可能大家就没有人去看了，可能会评价一句他真的很烂，然后就远离他，不会去花钱去看他。但是当一个动画烂到牛来这个地步的时候，那我高低要去品鉴一下了。所以这也导致啊，这个全网的这个猎奇围观，直到这个16号的时候，票房已经突破这个380万元了，所以这个成果我相信啊，应该是非常多的人没有想到的。

然后在今天上节目之前啊，我又去瞅了一眼猫眼电影对于牛来的这个票房预测。在昨天的时候，猫眼对于牛来的票房预测还是8900万元，在今天的时候就已经飙升到1.35亿了，非常神奇。而且它已经火到国外去了，就连这个海外那边也是有博主在安利这一部动画。而今天呢，这个8月18号也是动画牛来上线的第14天，它的票房已经高达1900万。哇，这个票房其实已经超过了同期上线的另外两部动画，就不点名了，反正不是八仙。所以这个电影的票房量已经可以说马上破二线了，这样的一波算是闹剧啊。虽然大家也不知道这个闹剧何时是个头，但是呢，我相信

这个导演也就是母子两个人啊，这个电影其实就是两个人的一个制作，导演和他的母亲两个人，相信应该是完完全全超出了这二人的预期。而且呢，这样的一个反其道而行或者是反向爆火的动画，本来我会以为官方会要去制止这种闹剧，或者说官方可能会说要让我们的国漫呀推出一些更好的精品出来，而万万没想到的是，今天这个人民日报反其道而行之，居然转发了这个交警的这个牛来交通公益短片，名字叫做盔来，就是头盔的盔啊，盔来，就是用牛来的这个素材包括他的一些风格来制作了这样的一个盔来的动画短片，也是想要跟大家进行一个公益的普及，就是上路摩托车也好电瓶车也好，一定要记得戴头盔。我们经常会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但是也没有想到这个草台班子一吹就散的这个程度竟然真的垒起了一座高楼大厦。

0: 次被各大官媒这样子来对比，或者说这样子来追捧的案例黑马，应该就是给阿嬷的情书。但是至少给阿嬷的这个情书呢，人家算是很有质量、很有底气的一匹黑马，是真正的黑马。而这个牛来的这个动画，它的这个剧组啊，这个组装略显塑料啊，而且这个官博也是速度就加入到了这场热浪当中，那结局就可想而知了，就会让牛来的整个动画票房水涨船高。到时候导演母子两个人的分红的话，我觉得可能真的会有几千万之多哦。在这样的一个爆火的热度之下，也是引发了很多网友的激烈讨论啊。有不少人会在跟我说起这个动画的时候，他们会说，那你说会不会因为牛来这一部做得很一般的动画大火之后，获得了非常棒的票房，获得了就是怎么直白的来说就是挣了很多的钱之后，会让那些真正精心去做动画的人失去信心呢？我们经常会说到的就是损失了自己的道心啊。我相信在电影圈里，因为牛来的爆火，一定会让很多的电影人心灰意冷，甚至会萌生出退出这个院线导演的这样的一个念头吧。当然这其实反向也说明了，接下来是不是那些坚持做内容创作、坚持做原创这样的一些人，才能手握住最后一根稻草呢？
1: 甜蜜的感觉只有我知道，就是喜欢你的味道。
0: 而目前呢，除了一些我们刚刚说到的海外国家有上线，网传啊，这个牛来还会将在9月1号左右啊登陆新加坡院线，并且也是在网上看到了他的这个定制海报。当然这个消息并不保真啊，因为我个人觉得可能这个消息真实的可能性会非常的少，但是这样的文化出海，反正让我会觉得不管怎么样反正出海了吧，一时无言以对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花钱去到电影院去看过这部动画了呢？或者你觉得这个动画带给你的是什么呢？有的朋友可能就是单纯的看一个乐呵啊，就是这种

纯粹的搞笑，会让人觉得在这种被说教的动画当中啊，感受到一丝喘息。当然也会觉得有的人会觉得这种无厘头的搞笑大可不必让我花一张电影票的钱去到影院去看，可能它呈现出一种短视频的业态会更加的吸引我。所以你的感受是什么呢？你会因为这种网上的热议而去到院线花一张电影票的钱去看它吗？

0: 也欢迎大家这个跟我们一起参与讨论啊，因为在后台看到了很多朋友的分享，非常的有意思。如果大家也有自己想要去聊到的一些内容，可以上这个抖音、哔哩哔哩、小红书，在上面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来告诉我你的感受。周二的傍晚19:18，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歌曲呢，是来自昨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动画《时光代理人》它的这个3周年的企划宣传曲。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计划去把昨天说到的这个《时光代理人》没听到的一些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确实也都还比较好听。那即将来听到的这一首呢，是《时光代理人》3周年的企划宣传曲，叫做《审判列车》。那基本上是由这个时光代理人的所有的声优，也就是配音演员来完成的，所以在这个歌曲的前半部分可能会有一些动画的同期声在里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叫做《审判列车》。
1: 知道野兽和猎人的区别是什么吗？
2: 就算你看不到希望，但也不代表不存在希望。
3: 对于不可改变的过往，我们真的放得下吗？
4: 现在能不能也给我讲讲你的故事？

时钟在转着，场景在换着，傀儡们站着，我都在看着，灯光变暗了，我让它暗淡，他们心跳乱了。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好的，比赛开始。我们看到现在三号选手从窗里丢出一个可乐瓶罐，现在四号选手把他一脚踢到了马路中央，旁边的五号选手看了一眼并没有行动。这个时候六号选手来到场地中央，一个反手把他扔进了可回收垃圾桶，漂亮漂亮的出手，球进了，
2: 脚下垃圾入箱，胜利无处不在。
3: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刚才这个很多的网友啊，在听完这个牛来的介绍之后，有看过的网友来给我回复，说这个牛来本身自己也有一个主题曲，可不可以在节目当中听一下？可以的，可以的，满足大家的这个愿望。我们等会儿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主题曲，等会儿刚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主题曲，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先来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动画的资讯。首先要说到的一个资讯呢，是来自武侠动画《悲雪》的。这部动画呢，定档在了8月25号，由2:10动漫来制作，李云执导。该动画呢，由爱奇艺来独家首播。是修改自同名的经典武侠小说啊，原著小说《悲雪》呢是该作者叫做小段，他的首部武侠长篇作品啊，原名其实叫做《乱世英雄传》，后来改名叫做《悲雪》。在豆瓣上面呢，它拥有8.8的超高评分，位列网络文学20年十大武侠作品的榜首。喵午安，喵晚安。要说到这二年的这个武侠动画，其实也不算少了。比如说像这个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镖人，对吧？因为这两年在今年年初还刚刚上线了真人版，由这个吴京来主演。那再说到武侠的动画，大家还能想到哪些呢？比如说像这个《雾山五行》，再比如说这个《一人之下》，应该也算是武侠吧。我记得还有很多年前有一个《枕刀歌》。而我们今天要说到的这个《悲雪》呢，其实它跟《枕刀歌》的整个画风非常的像，都是一个很标准的三宣二的这样一个画风。三宣二的画风其实就是挺明显的，而且挺别具一格的。之前我们说到的像这个有药，它也是属于这个三宣二的画风。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倔强。我记得纸飞机动画就很擅长做这种三宣二画风的动画作品，还有之前这个两不疑也是三宣二的画风。喜欢你，那这一次的动画《悲雪》呢，讲述的就是大漠少年叫做洛涵，每3年入中原一次，只为给好友一脸送一杯，送一枚药杯。而这一年的送杯之旅呢，为解一脸之困，洛涵以深入局牵动了一起巨额

0: 的赃银失窃案，也将各方江湖草莽、朝堂显贵纷纷卷入其中，搅动天下时局。
1: 喵喵早安，喵午安，喵晚安。
0: 目前的动画已经放出了这个定档的 PV， 整个给人的感觉画风还是很不错，很细腻的一个三兄二的画风，
1: 喜欢你的微笑，
0: 要比之前的这些三兄二的动画动作的流畅度要有所提升，而且细腻程度也是有所提升的。
1: 你的发烧想让全世界，
0: 但是就目前来看，感觉里面也是有一些这个 AIGC 技术的成分的啊，并不是说 AIGC 这个技术不好啊，相反我觉得它很棒，它太棒了。因为它可以大大的减少这个动画制作方的这个制作的

0: 那刚刚既然有朋友想听这个牛来啊，牛来的主题曲，那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首先呢，牛来这一部动画目前是没有这个独立的 OP， 就没有独立的片头曲。之前网上有流传一个这个牛来的同名主打歌，其实是这个网友的这个衍生翻唱啊，就是应该算网友自制的同人曲，不属于正常的内置官方的这个主题曲。那个歌我替大家听了一下啊，这个挺有意思的，是一个 DJ 版，来自歌手这个 DJ 铁柱。然后他来写出来的这个歌呢，更多的是用这个动画当中的一些同期声融入到了歌曲当中，很魔性的一首单曲啊，在节目当中不方便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到这个各大这个音乐网站去搜索一下，就叫做牛来。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
0: 而它唯一有的一个官方的主题曲也是整个动画的片尾曲，叫做雨后清风有香。
1: 停在这一秒，
0: 这个名字起的跟牛来的这个感觉其实还是有一点儿这个差距的。雨后清风有香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文艺又非常浪漫的这样的一个风格的歌曲啊，也是之前有被写成雨后清风有香，就是这个清爽的清，其实它本名是这个轻柔的清，轻柔的风，就是有一点香草的味道的那种感觉哈。然后他的这个词曲包括演唱叫做孙立方啊，可能大家一说孙立方并不是特别熟悉啊，其实他就是导演信雨萌的母亲，也是这个动画的唯二的制作方，唯二的制作者啊。
1: 甜蜜的感觉只有我知道。
0: OK，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其实还挺好听的，就是比我预料到的要好听一些，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雨后清风有香》。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间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我一直有一个困惑，美国那种嘉宾访谈类的电视节目叫脱口秀，主持人独自评论新闻事件的节目也叫脱口秀，和我们看的脱口秀大会完全不一样，到底什么是脱口秀啊？
3: 哈哈，你问到关键点了，其实你说的那种主持人谈话类的电视节目才是真正的 talk show， 国内也有类似这样的节目，比如锵锵三人行、圆桌派，而国内现在流行的线下脱口秀演出，准确的说是来自美国的 stand up comedy 单口喜剧，它兴起于美国的酒吧，直译就是站着给大家讲段子。
2: 那为什么都叫脱口秀呢？
3: 这就是翻译的问题了。单口喜剧最早在香港被译为动笃笑，后来进入内地，大家约定俗成的把这种表演形式也翻译成了脱口秀。
2: 所以有很多不了解的观众以为买票是看谈话节目呢，那怎么区分呢？
3: 脱口秀电视节目会进行一些嘉宾的访谈，或者探讨一些严肃的社会新闻和热点话题，虽然有搞笑的部分，但它的目的是分享观点，主要在电视上播出，而线下售票的脱口秀商业演出感觉更像相声，目的是为了逗大家乐。目前线下演出基本都是后者，有很多厂牌也会专门标注上 stand up comedy 的英文，不断普及这种新兴的演出形式。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二的傍晚是9:38，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喜欢你的。那刚刚我们也是听到了这个最近算爆火的一个 IP 啊，牛来动画的片尾曲叫做雨后清风有香。其实我现在再去想这个歌曲的名字，

让人感觉还挺温暖的。因为这首歌呢是这个导演的母亲自己来写词自己来演唱的一首歌曲，他的整个曲风呢是那种有点像当年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那种感觉，手风琴加上一个女生优美的合唱，所以你能从这首歌里面听到那种来自妈妈的坚守，妈妈的包容，妈妈的支持，妈妈的温柔，这是这首歌给我个人的感觉。而且它的名字起的我觉得也许还挺有这个预测效果的，它的名字叫雨后清风有香，也许正是这首歌的助力吧，让整个牛来的动画大电影在上线之后有一种就是喜欢你的雨过天晴这样的一种感觉。早安呀午安，经历风雨之后看到了彩虹，现在拿下了1900多万票房的这种收获吧。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一个网友的翻唱啊，因为目前整个动画还在上线的这个片期排片期当中，所以这个歌曲呢还没有办法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原创。当然这个原创其实我大概听了一下，就是你在听的时候你就难掩那种仿佛听到了自家妈妈在唱歌的时候那种感觉啊，非常的亲切。虽然有的时候那个调不是特别的稳，但是你会觉得有一种亲切之感，就你能感受到这个导演母亲在背后给予他的这种力量和帮助。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当然这个网友的翻唱呢可能会更加的好听一些，更加的专业一些啊。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翻唱的版本。全世界停在这一秒，跟着你把世界都忘。 OK， 继续来说回这个今天的动画资讯。那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资讯叫做爆笑虫子。说到爆笑虫子这个 IP， 可能大家如果之前经常刷短视频的话一定有刷到过它。可能一说爆笑虫子大家没有太多的印象，如果再跟大家详细的去描述一下，就是两只肥嘟嘟的这个小虫子，然后他们总是在生活当中遇到各种各样的烦恼，然后发生各种各样奇怪的爆笑的事件。然后一只虫子呢是黄色的，一只虫子是红色的。可能大家看到图片之后或者是听完这个描述之后就会有一个大概的印象，哦，我好像有看过他们，就是喜欢你的味道。而这一次爆笑虫子将会真的去发行一个动画作品了，不再是以前这种短视频的形态或者是一个小短片的形态，它将会正式发行自己的这个动漫出品的产品啊。在2026年度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上，其中优秀动画电影创投项目的这个推介会里面，3D 动画电影爆笑虫子由深圳市山水原创动漫文化有限公司进行了推介。在推介中呢也有提到这个 3D 动画电影爆笑虫子它来讲述的一个故事啊，当然这个故事比较符合小朋友的这个感官啊，因为比较神秘，然后又比较有这个让小朋友有探索欲吧。因为我个人觉得它应该不算是一个把自己的受众，就是把这个成年人当做自己受众的这样一部影片啊。它讲述的是红黄两只小虫子穿越上古虫族秘境，揭开龙族祖先的身世，以微小生灵直面灭世危机，搭建完整长线叙事，弥补原版的这种单元的小短片剧情这种碎片化的短板嘛。所以这一次爆笑虫子将会带来一个长篇的大电影，可能更多的 IP 也是看中了最近啊我们国内动画长篇电影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包括所有的这些长篇电影的观众朋友们对于支持中国动画长篇电影的这个决心啊，所以也是纷纷加入到了这样的一个制作大电影的行列当中。那这一次呢爆笑虫子 3D 动画电影将新增美食网红还有废旧机器人等等的一些原创的角色，同步打造深圳东门夜市还有上古虫族双重视觉场景，主打平凡亦珍贵的精神内核。喵喵

0: 当然它主打的是覆盖全年龄段的这个受众，但是目前呢其实动画有发布一个简短的短片吧，不算是定档 PV 啊，就是一个简短的短片，这个短片大概就十几秒左右，
1: 早安喵，午安，
0: 也在这个2026的推介会上面发布了。但是根据他发布的这个短片来看，可能他更多的还是面对一个低幼向的这个受众人群啊。
1: 喜欢，
0: 其实爆笑虫子动画电影之前在23年的时候就由这个杭州流彩动画有限公司有备案过，当时备案的大电影名字叫做爆笑从军记，只不过呢后来这部动画电影就再也没有任何的消息了。那这一次的 3D 动画电影是由深圳市山水原创动漫有限公司来开发制作的，然后替大家稍稍扒了一下这个山水原创动画啊，它的一部分股权分布当中是出现了奥飞动漫的身影。而之前这个山水原创动漫文化有限公司呢，还拥有像卡奇巴布、还有喵妮、还有哈马鼠等等的一些 IP， 之前呢有参与制作过像巴啦啦小魔仙之魔法星元宝，还有飓风战魂、爆冲火箭车、还有小凉帽等等的这个动画作品。
1: 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
0: 那目前动画电影爆笑虫子暂时还没有这个后续制作和上线的相关备案，所以还是要等待后续更多的官宣啦。
1: 早安，
0: 那我们继续再来听我们昨天说到的这个时光代理人动画的一些主题曲吧。平常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可能更多的都是一些他的这个片尾曲啊，因为他的片尾曲确实也都很好听。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片头曲吧。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二的傍晚19:51，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有没有一个味道能让你一秒放松？来自1055陕西青少广播夏日香水系列，为你解锁这只充满自由气息的落日飞行。它是一枚恣意绽放的柑橘炸弹，前调是刚剥开的新鲜橘子，混合着清冽的柠檬皮香气，汁水四溅，明亮又痛快，仿佛飞机冲破云层的那一瞬间，金色的落日余晖涌进舷窗，整个世界都染上了橘子汽水一般的璀璨。中调慢慢透露出苦橙叶的清冽和一点点花香，不甜不腻，像万米高空的风，干净开阔，无拘无束。这款香水落日飞行，留香时长持久，限时的福利价呢也只要159元一瓶。系列呢一共有6款香型可以供大家来选择，想要入手这款夏日限定特调香，可以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公众账号进行选购。
1: 知道就是喜欢你的味道。
0: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最新的一些动漫资讯。首先要说到的就是给孩子们看的3部动画啊，包括《奇妙萌可之奇迹公主》，还有《龙与潇潇二》，以及《海尔兄弟二》，正式完成这3部动画的备案了。在这个7月份的全国国产动画片的这个制作备案当中啊，动画《奇妙萌可之奇迹公主》承接了这个动画第6季的所有的故事内容，围绕这个乐美公主和新一代的皇室公主萌可一起来对抗黑暗势力，解决公主萌可集体消失的危机。
1: 欢迎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和所有朋友一起来完成公主身份成长的全新冒险故事。动画《奇妙萌可之奇迹公主》的整个的动画商标目前是由这个惊奇和瑞文化有限公司来完成的备案。
1: 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
0: 目前呢，这一季一共计划播出26集，每一集大概13分钟这样的一个时长，但是也没有更多的海报和预告来放出。上一部《奇妙萌可》大电影还是在2024年上线的，当时的这个票房是拿到了1141.1万元。

辛苦苦做了一个动画，票房没有牛来高。开玩笑啊，其实这一次的这个动画，因为是一个萌物系的这样的一个动画大电影，所以也是受到了非常多小朋友的青睐啊。第二个要说到的就是由华强方特动漫有限公司来备案的《龙与潇潇二》了。目前计划播出26集，每一集在23分钟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长。《龙与潇潇》动画系列呢，也是华强方特来打造的一个国风玄幻系列的作品。早安，喵！午安。并且呢，这部作品还没有开播就已经选入到了国家广电总局年度重点国产电影动画项目和中国经典民间故事动漫创作工程等等的各类扶持项目当中了。这应该也是华强方特继《熊出没》之后想要推出的又一动画 IP 了。可以看得出来啊，龙与潇潇整个动画的系列应该是被作为了重点项目来制作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目前还没有更多的这个海报和作品的这个设定放出来啊。那另一个大家应该是很熟悉了，不需要他放出任何的这个海报或者是动画的 PV， 单说他的名字应该就是所有这个70、80、90后的童年记忆了，他就是海尔兄弟。天黑要下雨嘞哦，这个海尔兄弟二深海奇航，这个也是继1995年版海尔兄弟动画上线之后啊，时隔21年之后的续作啦。虽然这个第二季还没有正式上线，但是根据这个官方的消息，初步规划是一共要播出4季100多集。就是喜欢你的味道。而且在此期间呢，动画还专门为大家放出了这个6:1的先导片，这先导片大概1分来钟。我们就不管它是作为这个全新的 IP 想要去推出让小朋友来看动画，或者是完成整个海尔兄弟的主线任务，就是做一些科学的推广，就是做一些科普，还是说它又变成了海尔公司的超长广告，无论怎样啊，都是又刷新了我们的一波这个情怀吧。而且这一次呢，还是大家很熟悉的角色，只不过呢，画风会有一点改变啊。之前我们看的这个海尔兄弟是2D 的动画画风啊，但是在动画海尔兄弟第二部当中将会改变成 3D 的动画方式。全新的海尔兄弟即将登录各大这个视频网站，你会比较期待吗？你会去到这个视频网站去看一看这个 3D 版的全新海尔兄弟的故事，来缅怀一下当年年少的时候的自己吗？

那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们今天的结尾就不听 overthink 了，我们把这个结尾的时间交还给海尔兄弟吧。今天我们就雷欧之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吧。周二的傍晚19:5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长乐漫游记。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我是主持人长乐，我们明天再见吧。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家乡是一种信仰，填饱了胃，温暖了心。
2: 吃饭了，我叫你回来吃饭。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产业强，环境美，收入高，幸福长。乡村振兴靠旅游，构建发展新格局。
4: 诗词不只是背诵，
5: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4: 历史不只是年代，
5: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4: 传统不只是规矩，
5: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4: 古朗月行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借乐府古题创作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此诗开头写孩提时代对月亮志气的认识，写出了月亮出生时逐渐明朗和宛若仙境一般的景致。全诗文词如行云流水，富有想象力，发人深思，体现出李白诗歌雄奇奔放、清新俊逸的风格。
5: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那是李白的童年时代，一个普通而又难忘的夜晚。那一晚让李白深深记住了月亮。仲夏之夜，李白在自家院子里乘凉，院里不时吹过阵阵凉风，舒适无比。这时他抬头看到天上的月亮，嘀咕起来说那是一个明亮的大盘子，后来又觉得不对，那是天上的仙人放在瑶台上的仙镜。长大后的李白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地球资源有限，环保健康无限，绿色的能量是我们的希望。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静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做了测试，能从你肚子的咕咕叫声来判断健康状态。很多人小时候都玩过听诊器的游戏，对着宠物或自己的肚子屏息凝神，聆听那些奇怪又滑稽的咕噜声。这些被科学界称之为肠鸣音的声音，其实是消化系统在时刻说话。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把肚子里的声音录下来，混在几分钟之前的录音里让你分辨，你能听出哪段是现场直播吗？最近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团队邀请了45名身体健康的成年人，研究人员在他们腹部放置了数字听诊器，专门来捕捉这些独特的消化音轨。这项研究的核心在于探索胃肠内感知，它被科学界称之为人体的第六感。内感知是我们检测并解读身体内部信号的能力，它不仅让我们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饿了、渴了或者需要上厕所，还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情绪。研究人员指出，人们常说的直觉或肠胃感觉往往就源于这些被大脑捕捉到的消化道生理信号。这种全新的研究工具目前已经开源，它为医学界提供了研究身心疾病的新途径。科学家未来可以利用它来研讨进食障碍、肠易激综合症、焦虑症和抑郁症患者是否存在内感知异常。

0: 你的肚子可能一直在试图告诉你一些事情，而学会倾听这些来自内部的信号，或许就是通往身心健康的关键一步。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心之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长效纸箱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这首诗具体的创作时间难以考证，至于诗中的隐者具体是谁也并不明确。有人认为是贾岛的山友长孙霞。贾岛一生写了很多与隐居相关的诗，这或许与他早年贫寒的经历有关。他早年曾出家为僧，在当时社会上有一定的隐逸文化氛围，很多文人对隐居生活充满向往和推崇，贾岛可能也是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
2: 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贾岛听闻有位隐者居住在山中，决定去拜访。这里松竹翠绿，溪流潺潺，他沿着山路向上走，不久后看到一棵大树下有个童子在玩耍，就问童子他的师父在哪里。童子回答，师父采药去了。贾岛又问，在什么地方采药？童子说，就在这座山中，因为山中云雾太浓，他也不知道师父到底去哪里了。贾岛听后虽然有些失望，但也只好作罢，便告辞下山了。回去后写下了这首诗。一起进步吧。
3: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出甲状腺结节，就一个还不大，也没放心上。两年过去，竟长到五个，还都变大了。大夫催着，赶紧手术切了。
1: 哎，我天天腹泻都习以为常了，谁能想到是胃肠里长了息肉？幸亏发现得早，不然整段肠子都得切了。
2: 我当姑娘时，乳腺就有个小结节，生完孩子也没消，现在我都抱孙子了，这结节反倒变成囊肿了。大夫说右边乳房可能保不住了，我咋就摊上这事儿了？
1: 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中老年人谁没遇上过？初期觉得没必要治，觉得调整作息和饮食就能好，可等他长大，不是中期就是后期，不仅遭罪，更是根本治不起。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任其发展吗？
2: 不要这么想，实际上结节、囊肿、息肉、肌瘤就算恶变，不管是前期、中期还是后期，我们目前都有更好的治疗手段，并非束手无策。
3: 生命科学最新前沿成果，雪莲提取物就能帮您解决问题。与常规治疗相比，它具有以下三大优势。优势一，精准狙击恶变细胞，阻断繁殖过程。
2: 优势二，高效广谱，随时介入，无论是结节、囊肿、息肉、肌瘤，无论是长在骨骼、淋巴、大脑、脏腑，都能做到高效阻断繁殖。
3: 优势三，改善显著，数据支撑，美国临床大数据显示，长期坚持可逐渐实现恶变由大变小、由多变少过程。
2: 在美国，$1200都一瓶难求的雪莲提取物，今天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每瓶两个月量，每个月仅需580元人民币，真正的做到零距离、零差价。
3: 除此之外，凡购买3瓶半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两盒价值1960元的红豆杉；凡购买6瓶一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您6盒价值5880元的红豆杉。
2: 全国仅有20000个名额，本品赠品数量有限，售完即止，不做预留。
3: 全球同步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4: 400-851-6029，400-851-6029。
3: 数量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为自己争取一次生的机会。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前沿国际公认的抗恶变先锋雪莲提取物，也是应对各类囊肿、结节恶变风险的权威方案。无论您正处于恶变的初期、中期还是晚期，长期坚持使用，均能实现对结节、囊肿、肌瘤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恶转良的显著逆转。全球购感恩节特别活动，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详情热线：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400-851-6029，400-851-6029。
6: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7: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老师，
7: 哎，
5: 昨天啊，您在节目当中一说订购雪莲提取物还可以免费送红豆杉，
7: 对呀、
5: 啊，哇，这场面一下子就控制不住了啊，后台的电话就直接没停过，
7: 是吧？
5: 感恩节的大场面，咱们是一个接着一个呀，
7: 没错，
5: 这个福利呀、啊
7: 哎、
5: 是接踵而来呀、啊，
7: 没错，
5: 红豆杉。多少朋友天天盼，日日问，
7: 嗯，
5: 盼了这么久都没有盼到，
7: 对呀、啊，
5: 现在您给免费送了，
7: 免费送是吧？
5: 对呀、啊，
7: 这次就是跟这个美国高端的雪莲提取物一起免费的带给大家伙了，
5: 嗯，所以说它非常的难得啊，
7: 是
5: 红豆杉的呼声呢一直都是非常高的，
7: 嗯，
5: 就盼着说能够再有机会，咱们朋友再定点，
7: 嗯，
5: 但说实话，这么多年咱们总共好像没发放过几次。
7: 其实还是那句话，不是我不想给大家伙发，

0: 啊，实在是像这种压箱子底的宝贝，它货源太少了，
1: 太少了。
0: 能促成咱们这次活动，也全靠咱们这次感恩节的这个契机了。
1: 嗯，
0: 我说实话啊，就这样的机会，那是非常非常难得的，非常非常少的。
1: 嗯，
0: 我记得像是去年吧，惠民月，还记得吧？
1: 嗯，
0: 不少听众朋友不也参加过去年的惠民月的活动吗？就能知道一年到头也不可能遇到一回吧，
1: 对，就那么一次，
0: 是不是？所以说我就直白点说啊，发放雪莲提取物和红豆杉这样的机会，我告诉你，未来的几年可能都不会有了，这可能是最后一次
1: 啊。就红豆杉雪莲提取物这么好的宝贝，
0: 嗯，
1: 就这次发放的这么少，
0: 嗯，
1: 也就这么点量
0: 啊。对呀，没有了，
1: 以后不一定有。
0: 对呀，手里头没有，我怎么搞这个活动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实际上咱们也都知道，就现在这个大环境啊，它不比以前了，全球各个国家都处在这个经济下行的这种状态当中。
1: 嗯，
0: 就是你看看，就很多人就觉得最近这些年压力就比头些年
1: 大，
0: 大累，是不是？嗯，那我们人呢，记住啊，当你的压力大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这个负能量，也就是阴寒的物质，它积攒的就多。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会导致我们身体上的一些变化，
1: 嗯，
0: 比如说肌瘤啊、囊肿啊、结节啊，就应运的就高发了。
1: 嗯，
0: 那么对于雪莲提取物和这个红豆杉这样的需求量，是不是就自然而然就大了？
1: 对，
0: 那咱们这次能弄到这一大批，还是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感恩节的活动，国内比咱们海外举办的早一点，算是把海外的货咱们抢先给他截过来了，
1: 咱们这是截胡来的。
0: 对，你看
1: 厉害了。
0: 哎，实际上呢，咱们现在这个生活的这个环境啊，看似啊，这个我们这经济已经发展到今天了，是不是？
1: 嗯，
0: 物质水平极度的丰富，是吧？
1: 嗯，
0: 但实际上我们生存的环境，我告诉你是非常艰难的。
1: 是，
0: 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咱们自己的身边的朋友，
1: 嗯，
0: 得结节的、囊肿的、肌瘤的，是不是太多了？
1: 特别多。
0: 那你早十年八年这样的很少吧？
1: 对，
0: 就最近这十年八年发现我们身边的得结节的、囊肿的、肌瘤比比皆是。
1: 嗯，
0: 太常见了。
1: 嗯，
0: 所以说对于红豆杉这种刚需来讲，这个量是不是就特别大？
1: 嗯，
0: 那基本上就是供不应求的一种状态。
1: 是呢，所以说我也一直想问您啊，
0: 嗯，
1: 您说以前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人得肌瘤、囊肿、结节的呀，
0: 听到的很少，是不？
1: 但现在几乎人人身上都有点。
0: 对呀，啊，
1: 你别说老年人了，年轻人他也是啊，
0: 是不是？
1: 对，
0: 你看看，所以说这就是一个现状。那什么原因呢？啊，我告诉你啊，两方面的原因。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我们自身的心理的原因。
1: 嗯，
0: 就是当我们人的压力一大的时候，这种阴寒的物质就会由无形的变成有形的物质，那就是结节啊、囊肿啊、肌瘤啊这些问题。
1: 嗯，
0: 就是第一个是心理因素，人的这个压力变大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
1: 嗯，
0: 你像昨天我看那个媒体还曝光一个新闻呢，说一个养殖鱼的一个农户，你知道给鱼喂啥吗？
1: 嗯，
0: 喂辣椒。
1: 给鱼喂辣椒？
0: 啊，对啊。
1: 那辣椒那么辣，鱼能吃吗？
0: 你看，
1: 为啥？
0: 也不是说光喂辣椒，他把这个辣椒掺到这个饲料里，
1: 嗯，
0: 啊，给鱼吃。为啥呢？因为鱼吃了这个辣椒之后吧，鱼的这个肉质啊会变得格外的鲜美。
1: 哎呦，
0: 但是你说鱼能吃辣椒吗？鱼本来应该吃啥呀？
1: 那水草小鱼小虾呀。
0: 对啊，
1: 那怎么能吃陆地上的辣椒呢？那水里它不长辣椒啊。
0: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就这么喂出来的这个鱼，你说是味道鲜美了，但实际上它身体当中的那个肉啊它已经变质了。
1: 对呀，
0: 啊，你喂辣椒还算良心的呢，他只是给鱼喂点辣椒而已。你知道有多少养殖户给鱼喂的啥咱们都不知道。
1: 哦，
0: 还有近几年流行的什么牛奶西瓜。
1: 是。
0: 是吧？
1: 是。
0: 这新物种我跟你说，哎呦，层出不穷。
1: 特别多。
0: 但你觉得这是好事吗？
1: 还未必。
0: 对吧？
1: 饮食品类丰富了，就大家追求更新奇的口感了。
0: 嗯。
1: 其实嗯，从研发它的角度来说可能算是好事儿，
0: 嗯，
1: 说明咱会享受生活了，享受美食了。
0: 对呀，啊，
1: 但是饮食健康这块儿这还真差点意思，
0: 对不对？
1: 嗯，
0: 盲目那种嫁接之后的改变这个基因的，
1: 嗯，
0: 那得经过我们人类很长时间的一段验证才行。
1: 对对 对， 对，
0: 是不是？不是光是追求口感那么简单的事儿，
1: 嗯，
0: 那咱们再细想一层，是吧？咱们吃的养殖的鸡鸭鱼肉本身就为了

0: 很多不该鸡呀、鸭呀它吃的那些东西，
1: 对，
0: 对吧？就刚才说的辣椒，
1: 这辈子人不喂它都吃不着。
0: 对吧？还有各种各样的催长素、保鲜的这种添加剂，是吧？本身就不是这些动物该吃的，你硬给它喂下去，然后咱们人反过来再吃这些动物，其实早就已经违背了这种自然的规律，把整个的生态的食物链都给打乱了。
1: 这就相当于是有害物质层层累积，
0: 哎，
1: 最后全吃到咱自己肚子里了。
0: 对呀，鸡鸭吃那些它不应该吃的东西，慢慢鸡肉、鸭肉、鱼肉它就变性了。那我们人在吃这些变性的肉，我们人体是不是也就变性
1: 也
0: 了？
1: 坏掉
0: 是不
1: 了。
0: 是？确实这个道理，食物链这么一乱呢，这个自然的平衡就会打破了。
1: 对。
0: 咱们吃进去的那就不是顺应天性的一些食物了，反而是一些各种违背规律的一些负担。为什么说我刚才说了，咱们现代人的这个阴寒物质身体当中这么多呀？对吧？不就是这些造成的吗？而这些东西形成了阴寒的物质，在我们身体当中，你代谢都代谢不掉。阴寒之邪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再加上我刚才心理上的、生活上的一些压力，这些负能量，慢慢的这些无形的物质就会变成有形的物质，所以说得病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1: 你这么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0: 对吧？
1: 对，
0: 我也一直知道，大家伙每个人都想家里备点这个红豆杉，很多人也跟我反馈还想要，那也是一直没给大家伙带来，这个我也挺愧疚的，因为红豆杉这个量太少了嘛，必须得百年以上的嘛。主要原因现在各大医院除了少之外，你知道现在各大三甲医院它的需求量都特别大吗？
1: 是。
0: 对吧？他们的采购订单早早的就把这货源都已经分配完了，咱们这次这个雪莲提取物。包括免费赠送的这个红豆杉，实际上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总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动用了全部的渠道关系，才给大家伙争取来的。那就是为了配合咱们这感恩节嘛，为了回馈咱们老听众朋友嘛，咬碎了后槽牙，把这个压箱子底儿的宝贝
1: 拿出来
0: 都给
1: 了，
0: 拿出来了。你
1: 对
0: 看
1: 呢，
0: 看，
1: 咱们这感恩节的重磅福利，那也是一个比一个大呀。
0: 对呀，
1: 金边水质素，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0: 哎呦，这都是明星产品。
1: 现在是把珍稀的红豆杉都拿出来送
0: 你
1: 了，
0: 看看，
1: 这些可都是大家有钱都未必能买得到的好东西啊。
0: 没错，是吧？就像我经常说的，好东西啊，它不在于价格，有的时候在于缘分。现在趁着有感恩节的这个缘分，咱们把最好的资源都拿出来跟大家伙分享。所以说我总提醒大家伙，遇到这样的机会一定要把握住了。错过了，可能真的这个可能以后就再也没有了。你像这个美国的雪莲提取物和红豆杉这个搭配，我觉得这样的产品根本就不是售卖的，是吧？核心是啥呀？它根本就没货。平时，世界各地对这样的好东西、好产品需求量都是大的。咱们健康全球购总部也是只有每年在感恩节这个时候才能够争取少量的这个资源。那对于真正有需求的人来讲，想少花钱改善我们的这个疾病，还能够兼顾家里的经济条件，不让子女、不让老伴操心，我告诉你，可能只有这样的机会了，
1: 对呀，
0: 对不对？
1: 以前大家想花钱买红豆杉没渠道，
0: 对呀，
1: 这次买雪莲提取物就可以免费送，
0: 是。
1: 白捡个大便宜。我记得之前咱们发放稀缺产品的时候，就是品质好的，那都得花大价
0: 一
1: 钱，
0: 分钱一分货嘛，
1: 永远都是这样。
0: 对。
1: 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咱们现在就得赶紧打电话，
2: 4008516029，4008516029。
0: 哎呀，其实为什么这次给大家伙的政策，比如说第一个政策是三盒的雪莲提取物，免费送两大盒的红豆杉；第二个政策是买六盒的雪莲提取物，直接送六大盒的红豆杉呢？咱们就说六盒这个雪莲提取物，加上6个月的红豆杉，相当于是1年半的一个治疗量了。那为什么要给大家伙定这样的政策呢？为什么要卡这个时间节点呢？就是你知道为啥吗？这个搭配是有道理的。
1: 有说的，有想法
0: 哎，
1: 的。
0: 对。
1: 我理解的是啊，1年半这个周期，可能是针对绝大多数患者来说吧，通过这个时间呢，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
0: 哎。
1: 而且这个疗程的设定也是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应该是很科学的依据了。
0: 你猜对了，比如说我们设定的这个第二档六送六的这个政策，其实它的疗程正好是1年半的时间。 这个一年半的时间不是我们随便拍拍脑袋就定下来的。

0: 实际上，我们说治大国如烹小鲜，
1: 嗯。
0: 尤其是我们对恶性的这种细胞的病变来讲，它需要一个纠偏的过程。
1: 嗯，
0: 它这个1年半就这么来的。在咱们医学上来讲，细胞从诞生到自我衰亡，全身的细胞完成一次彻底的更新，你知道最长的时间需要多长时间呢？
1: 那不得2年左右啊？
0: 对，就是2年左右。
1: 嗯，
0: 你比如说像胃肠道的细胞。口腔上皮细胞，它更新的就快，大
1: 嗯，
0: 概3到5天就更新一批了。
1: 嗯。
0: 血红细胞啊，从更新到衰亡需要多少呢？需要比如说120天左右
1: 嗯，
0: 啊。但是要把我们里里外外从头到脚所有的细胞更新一遍的话，最长的需要2年左右。
1: 嗯，
0: 那些比如说基因突变的恶变的细胞，在我们身体当中存活的时间最长，也超不过这个周期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红豆杉搭配这个雪莲提取物，为什么我设置在1年左右？我就是争取让大家伙在一个细胞代谢周期当中，基本上解决咱们80%的细胞的这个变异的问题。
1: 啊，就是这个时间节点，咱不是随便定
0: 当
1: 的，
0: 然了，
1: 根据细胞更新的规律来的。
0: 没错，是吧？
1: 嗯，
0: 那要想更加的稳妥，咱们确实。比如说年龄大了，或者疾病病情比较重了，那你根据自己情况可以多定一点啊，定这个2年左右，把全身的细胞彻底的更新一遍，是吧？
1: 嗯，嗯，
0: 那后续的健康的保障是不是就更足了，更有底气了？
1: 还真是啊，就全球够这么多专家一块儿给出的方案，那肯定是有依据的。
0: 对，
1: 都是根据客观规律来的，它不是随便来拍板的。
0: 而且还有第二点，
1: 嗯，
0: 为什么非要强调1年半呢？
1: 嗯，
0: 2年呢，这么长的一个调理周期呢？
1: 嗯，
0: 核心就是希望大家伙啊，有一个什么呢？趁热打铁、连续使用的这种意识。
1: 明白。
0: 你看，咱们以前有这个红豆杉发放的时候，1个月、2月，哎，很多人这个结节控制住了，甚至缩小了，
1: 嗯。
0: 然后就高兴了，然后就忘乎所以然了，然后就停了。半年之后一复查又复发了，
1: 嗯，
0: 千万别中途断档。治疗疾病这个事儿必须要一鼓作气，最忌讳是什么呢？反复的来回进行拉锯。
1: 是，他这个就像打仗似的，
0: 哎，
1: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0: 对，
1: 你要打打停停，他反而容易出问题。
0: 对，尤其是筋膜啊、包块啊、结节啊、肿物啊，是吧？这些变异的这样的情况，
1: 嗯，
0: 跟我们其他的疾病还真就不一样。
1: 对。
0: 你像感冒，你感觉好了，那你可以停药，没啥大问题。
1: 嗯嗯，
0: 但是像什么结节、肌瘤、囊肿、息肉这些问题，你用几天停几天，你感觉好转了，你药就停了。你感觉严重了，你再续上。你这种拉锯式的调理，这样的话最容易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1: 那能有什么后果呀？
0: 如果咱们不连续的趁热打铁给它从根儿上调理好的话，反复的拉锯这种治疗的话，首先你会浪费你的金钱，
1: 嗯，还浪费时间
0: 对呀，
1: 呢。
0: 而且你还多遭罪，
1: 对，
0: 或者是后续你要花更多的时间要进行恢复。
1: 嗯，
0: 关键是什么呢？这种拉锯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耽误了你最宝贵的治疗的这种机会。
1: 对，那是生命啊。
0: 哎，这些异常的变异的结节、包块，本来就需要持续的调理才能够消除掉，是吧？你一断档了，它可能就有机会继续的这个发展了，越
1: 嗯，
0: 来越拖得严重了。到那个时候，你再想补救，你是不是就走回头路了？而且那种回头路反而比……这个一鼓作气要难上加难。
1: 您叮嘱的太对了，所以大家在订购之后，咱得记着啊，必须连续用。
0: 对，
1: 治疗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连续性。
0: 根据自己的情况，
1: 嗯。
0: 是不是？而且这次呢，咱们感恩节的活动带给大家伙的这个雪莲提取物和红豆杉这个组合，
1: 嗯。
0: 我是非常希望大家伙抓住的这样
1: 嗯，
0: 的机会。所以说，这要是检查出来有结节的、有囊肿的、有肌瘤的、有息肉的这样的朋友，是吧？咱们一定要尽快的。哎，给它用上了，
1: 嗯，
0: 因为这可是有可能改变我们一生、改变我们整个家庭命运的这么一个转折点，
1: 是老
0: 对不
1: 师，您这话说完，一下子大家的思维的高度都得上来，
0: 对？对，
1: 对不对？我们得承接住啊，
0: 而且我不是说虚的啊，
1: 嗯。
0: 你就说咱们身边最常见的一些事儿，比如说一个老爷们儿，
1: 嗯，
0: 天天在外头喝酒应酬、熬夜加班。以为自己是家里的顶梁柱，
1: 嗯，
0: 能给孩子、老婆挣钱换大房子，是吧？存款能够多一点，结果呢，一旦发现结节恶变了，囊肿恶变了，最后人没了。
1: 嗯。
0: 那你说你？

0: 这顶梁柱这个人要是走了，走了以后
1: 啥都没了，
0: 对吧？而且现实生活当中，就人走了没几年，老婆成别人老婆了，
1: 嗯，
0: 孩子成别人孩子了，辛辛苦苦挣的房子住的是别人，疼到大的孩子管别人叫爹了，
1: 嗯，
0: 对不对？而且就是你说这样的人这辈子起早贪黑的省吃俭用的，最后到底为谁忙活了，对不对？
1: 其实女的也一样，
0: 也一样，对，
1: 就你天天围着老公孩子转，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把自己熬出一身病，
0: 嗯，
1: 人要是没了，那孩子没妈那多可怜呢。
0: 对啊，
1: 另一半大概率肯定得找一个吧，
0: 啊，
1: 你新人进门了，孩子能不能受待见另说了吧，
0: 另说。
1: 而且你攒的家底儿，你付出的心血成了别人的嫁衣了，
0: 真是这种情况。我说的这事儿啊，可能挺现实挺扎心的，但事实
1: 就这么回事儿，
0: 是吧？而且关于这样的问题，我们身边当中的例子很常见。
1: 嗯，
0: 雪莲提取物，我告诉你啊，在这个临床应用当中还真就遇见过这样的非常遗憾的这样的事儿。
1: 嗯，
0: 你知道咱们用那个手机苹果吗？
1: 啊，
0: 创始人谁呀？
1: 乔布斯。
0: 乔布斯大家伙都知道吧？
1: 嗯，
0: 多厉害的人物，
1: 那是
0: 有钱吧？
1: 那世界顶级富豪了，
0: 有资源吧？
1: 这个层面是应该要啥有啥了吧？
0: 但是他也是英年早逝，56岁人就没了。
1: 对，
0: 其实早年间他已经查出来这个胰腺有问题了，有异变了。
1: 嗯，
0: 就是他没当回事儿，一步一步的，最后拖成了绝症。那我为啥说他这个是一个遗憾的事儿呢？因为乔布斯当年，就是研究雪莲提取物的美国金克戈生物研究中心的投资人之一。
1: 哦，
0: 他就是没等到最后，
1: 哎呦，
0: 就差半年。他要是能够多撑半年的话，要早一点重视自己的这个胰腺的这个病变的话，说不定现在还能陪着自己家人呢。
1: 嗯，
0: 你看看，
1: 这个确实挺讽刺的。
0: 对啊，
1: 自己投钱研究的是救命的宝贝，
0: 哎，
1: 就差半年。他就没有等到，
0: 没等到，
1: 硬生生错过了。
0: 对呀，你就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在感叹嘛，这有可能就是天妒英才。
1: 嗯，
0: 可这个世界上他是没有如果的。
1: 嗯，
0: 乔布斯就走了，那他留下的巨额的财产，他老婆继承吗？
1: 是。
0: 他老婆你知道后来转头找了一个小他12岁的一个厨师的男朋友。
1: 嗯。
0: 啊，苹果公司也换了 CEO， 你说乔布斯。老婆没了，自己啊从零开始创造的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商业帝国也没了。
1: 嗯，
0: 这辈子挣下的一切到最后是吧跟他有啥关系？
1: 对呀，要么怎么说呢，
0: 就是，
1: 你说人一辈子图啥？家庭事业财富最后你要是没了啥都没了。
0: 嗯，对呀，
1: 没了健康，没了生命，所有的付出都成了泡影，挣的钱攒的家底儿给别人做了嫁衣，
0: 嗯，
1: 疼的孩子爱的人最后呢都得是靠别人来照顾，
0: 可不吗？
1: 所以这么来看啊，健康是一个人最大的事儿，
0: 对，
1: 也是整个家庭的根基。这个根基要是塌了呀，真就是什么都没了，
0: 什么都没了。你像乔布斯这样的世界级的顶级富豪尚且如此啊，
1: 嗯，
0: 那咱们普通人呢？
1: 是呢，
0: 是不是在面对疾病的时候，那更是不堪一击了。你什么男人的担当啊，女人的牵挂呀，你没有健康的身体，一切一切都空谈，
1: 嗯，
0: 是吧？
1: 对，就您这么一说还真是。所以呢，有结节囊肿、肌瘤、息肉的朋友，如果说能用上雪莲提取物加上红豆杉，咱把身体调理好，这可能就是改变一生、改变整个家庭命运的转折点，
0: 是不是？
1: 对，
0: 哎，这么说实际上完全一点都不过分。
1: 嗯，
0: 其实在咱们没给大家伙推荐这个雪莲提取物和红豆杉之前，那些可能已经检查出来有结节、肌瘤、囊肿这个变异的这样的患者，我们家里没有条件又想治疗的，竟是你知道这样的家庭都是怎么做的吗？
1: 没钱咋治疗啊？你去医院你不得花钱？
0: 对呀，啊，我告诉你还

0: 在他旁边还全都是密密麻麻那种小的肌瘤，小的息肉。那医生当场就看到了，就知道了，这有可能有这个变异的可能啊。没办法，就给他取了样本做病理，完了直接是吧，就剖腹了。
1: 那就没手术就剖腹了，
0: 对呀、啊。
1: 放心了吗？
0: 不是放弃了，就是因为这种情况，不要轻易的，就是动刀了，很容易它飞。
1: 不敢乱碰。
0: 对，因为你切这个肌瘤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它会有风险，最主要它已经没必要了，是吧？要是没恶变、没转移，把子宫直接全部摘除；要是已经转移了，你摘再多的子宫肌瘤也多此一举了。所以说当时是吧，就看那个家属和本人怎么选择
1: 那关键也不能放弃
0: 了。
1: 呀，那也得把子宫给摘了呀，那万一没扩散呢？
0: 所以说，当时那个家属就犹豫嘛，要是整个把子宫摘除了，遭罪不说，还不敢保证其他地方有没有扩散。啊，你切了也没用，是吧？还得这接着遭罪，你最后干脆缝上了，回家活多久算多久。
1: 这个很揪心
0: 对
1: 啊，
0: 啊，
1: 那后来这位阿姨怎么样了？
0: 当时在美国正好赶上这个我们说的血莲提取物刚过临床实验，那他就直接毫无顾忌地参加了，而且。他还有幸的搭配上了红豆杉这个咱们中国的好宝贝。
1: 那它用上之后效果呢？
0: 这位患者用上血莲提取物配合红豆杉之后，一开始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出血量明显的减少，贫血的症状明显的改善，脸色儿红润起来了。
1: 哎，肌瘤它有变化没？
0: 肌瘤的变化是他坚持到了一年半左右复查的时候，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原本6.8厘米的这个大肌瘤。已经缩小到3.2了，周围那些小息肉基本上哎消失了。
1: 行啊，
0: 最神奇的你知道是啥吗？B 超显示肌瘤内的血流信号完全没有了，你知道说明啥？说明这个肌瘤已经完全的失活了，没有活性
1: 哎
0: 了，
1: 呦，
0: 不用
1: 就
0: 害怕。
1: 是没开刀，肌瘤自己缩小了，失活了，
0: 对，而且
1: 真
0: 不止这
1: 香。
0: 一位患者呢，后来经过无数的那种就是。恶性病变的患者临床数据的这种显示，啊，血莲提取物搭配这个红豆杉，在严重的恶性病变患者身上，有的真就给他们了第二次的生命。
1: 这个真行，没做手术就能消除病灶相关问题，
0: 对，
1: 没有切除子宫，还保住了器官功能。
0: 可不吗？
1: 关键是呢，没用全身的去放化疗，又制止了恶变的扩散。
0: 是。
1: 这个组合太牛了，他怎么那么牛？
0: 其实关键它就在于两点，第一个就是血莲提取物，它是一种广谱抗恶变的这种药物，
1: 对，广谱的。
0: 对，哪怕是我们恶变已经出现转移了，是吧？比如说子宫转移到我们骨头上了，或者转移到淋巴上了，那按传统来讲，我们是不是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吧？但是现在有另外一条思路，血莲提取物你用好了，真有可能对这些恶变细胞它的这个扩散。有很大的管理作用，这个非常牛吧？
1: 您说这真的是很厉害的啊，关键是呢，不论恶变细胞转移到哪儿，它都能给它杀灭，这个很
0: 给它
1: 好。
0: 遏制住，对吧？
1: 那第二点呢？
0: 第二点就是血莲提取物，它能够阻断变异细胞的分裂增生。你具体来讲呢，就是这些恶变的细胞没办法再继续的繁殖了，说白了，不让它们再下崽了。这就相当于是直接阻断了恶变细胞的生长发育的整个过程。你想一想，这个疾病它还会继续的发展吗？
1: 那肯定不能啊，
0: 对不对？
1: 断子绝孙就不发展了。
0: 当然了，别忘了还有红豆杉的加持呢。
1: 对。
0: 红豆杉它能够彻底的改变我们人体产生那种真假积聚啊、结节、包块、肿瘤的那种微环境，改善咱们体内脏腑器官当中的这种阴寒之邪、这种负能量。所以说，你看这俩组合，那就是针对变异细胞的，是吧？等于说，我们既消灭了它，又改变了这个土壤，不让恶变细胞的再生，是吧？在血莲提取物问世之前，我告诉你，很多有钱人哈、啊，就算是再有钱的，他也买不回健康吧？
1: 对。
0: 啊，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乔布斯，他投入巨资支持这个项目的研发，
1: 自己没等到
0: 最终
1: 啊，
0: 啊，没救到自己的命，就差半年。但现在不一样了，是吧？咱们这次有健康全球购是吧？排除万难，把血莲提取物从国外引到咱们国内来，其实就是想把最好的调理方案配合红豆杉给咱们中国老百姓普及下来。更难得的是啥呢？

0: 我们还把价格降到了普通老百姓都能够承受起的范围。
1: 对，
0: 可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1: 太对了，现在活动是第二天了，
0: 第二天了，
1: 各个地区的库存还算充足吧，但是按照这个抢购的速度来说的话，如果大家不抓紧，明天还真不一定怎么回事了。而且这次呢，不仅能够是以超低的价格拿到了雪莲的提取物，关键是还能够免费的得到红豆杉，这等于是把健康的门槛降到了最低。
0: 对，
1: 就希望呢，那些平时因为价格高而望而却步的朋友能够有机会得到改善啊。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对于我们可能有一些患者，尤其是中老年人，可能有一定的变异了，
1: 嗯，
0: 是吧？那这次真有可能是我们获得重生的机会。
1: 对，
0: 那对于那些已经查出来肌瘤啊、息肉啊、结节、囊肿啊，是吧？不管你恶变了还是没恶变，
1: 嗯，
0: 转移了还是没转移，咱们都有机会，咱们尝试一下新的疗法，
1: 嗯，
0: 制止它的变异的问题，远离我们即将变异的这种处境，
1: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现在是吧？让这个变异的细胞消散于无形，这也是一种目前我们这个组合搭配的一个机会，
1: 嗯，
0: 让自己和家人不用再担惊受怕，我觉得这更是一个大的机会。
1: 对呢，
0: 所以说这在咱们节目当中一再的号召大家伙，有条件的或者是正在被相关的我讲的这些情况所困扰的朋友们，
1: 嗯，
0: 还犹豫啥呀，千万别犹豫了。
1: 对呢，
0: 是吧，赶紧用上吧。咱们这次活动不只是本年来仅有一次的福利，更有可能往后都再难有这样的机会。
1: 没了，
0: 你就像刚才提到的免费赠送的红豆杉，那当时有多少没有抓住这个机会的朋友，
1: 嗯，多后悔，
0: 对吧？后来想买都买不着了，
1: 是，
0: 是吧？甚至我告诉你，到今天可能有一些人都没了，就是因为当初错过了红豆杉的这个机会。
1: 嗯，
0: 而且听咱们节目越久的老听众朋友，咱们都清楚，最近这两三年，不管是促销月啊，还是年底大促，咱们主推的核心好产品，每一年它都不一样的。
1: 嗯，
0: 为啥不一样？有的产品就没有了。
1: 对，
0: 你这些稀缺的调理的好产品，你错过一次，可能就是一辈子的遗憾。
1: 对呢，就是今年我们能够遇到，就是很好很幸运的。
0: 嗯，
1: 明年说不定绝版了。
0: 对，
1: 没有了，你想买你都买不着了。
0: 没错，所以说我经常说，其实啥都能等，就我们的病不能等。
1: 是，
0: 你等来等去，病情一旦发展了，这风险可就大了。
1: 嗯，
0: 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啊，有需求的，咱们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
1: 嗯。
0: 是吧？有这么实惠的政策，咱还想啥呀？
1: 嗯，
0: 是吧？能用上就一定要用，能买就尽量的买足够的量，是吧？趁热打铁，咱们给它去根儿喽，别给自己留遗憾。
1: 太对了，关键是病情不等人啊，拖一天就多了一分的风险，早一天调理呢，我们就可以早一天安心。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就先讲到这儿，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当初体检查出甲状腺结节，就一个还不大，也没放心上。两年过去，竟长到五个，还都变大了。大夫催着，赶紧手术切了。
3: 哎，我天天腹泻都习以为常了。谁能想到是胃肠里长了息肉，幸亏发现得早，不然整段肠子都得切了。
4: 我当姑娘时，乳腺就有个小结节，生完孩子也没消，现在我都抱孙子了，这结节反倒变成囊肿了。大夫说，右边乳房可能保不住了，我咋就摊上这事儿了？
3: 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中老年人谁没遇上过？初期觉得没必要治，觉得调整作息和饮食就能好，可等他长大，不是中期就是后期，不仅遭罪，更是根本治不起。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任其发展吗？
4: 不要这么想，实际上结节、囊肿、息肉、肌瘤就算恶变，不管是前期、中期还是后期，我们目前都有更好的治疗手段，并非束手无策。
5: 生命科学最新前沿成果，雪莲提取物就能帮您解决问题。与常规治疗相比，它具有以下三大优势。优势一，精准狙击恶变细胞，阻断繁殖过程。

0: 能。
1: U 十二高效广谱随时进入，无论是结节、囊肿、息肉、肌瘤，无论是长在骨骼、淋巴、大脑、脏腑，都能做到高效阻断繁殖。
0: U 十三改善显著，数据支撑，美国临床大数据显示，长期坚持可逐渐实现恶变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有变无、由恶变良的过程。
1: 在美国，1200美元
0: 5880元的红豆杉，
1: 全国仅有20000个名额，本品赠品数量有限，售完即止，不做预留。
0: 全球同步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2: 400-851-6029。400-851-6029，
0: 数量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为自己争取一次生的机会。
3: 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全球购为您带来从源头解决问题的全新方案。现代生命科学研究表明，血磷提取物能够从源头遏制身体各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的恶变发展。长期坚持使用，有望实现由大变小、由多变少、从恶转良的积极转变。在美国，血磷提取物是用于重症恶变患者的干预方案，历经美国临床10年的经验，疗效真实可靠。因此呢，无论您是刚发现的结节、囊肿、息肉，还是已经一脚迈入到了恶变的边缘，甚至是已经恶变扩散，它都能够精准的应对，彻底改善恶变发生、反复发作、传统方法根本治不好的难题。全球购感恩节特别活动，全年仅此一次，凡订购3瓶血磷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血磷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即可获得2种健康好物。按疗程订购使用，立减5880元，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您还在等什么？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杨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
5: 我今天打电话想订12盒血磷提取物的。
4: 哦。
5: 所以呢，想问一下你，这是不是美国进口的那一款呀？
4: 没错啊，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血磷提取物。你问这个意思怎么的？之前咱们用过呀？
5: 啊，对的，我老母亲用过。
4: 哦，
5: 因为我弟弟呢，之前在美国的，听说呢，他们当地人查出来呢，有那个恶变情况，就用这个调理。
4: 对。
5: 然后呢，我弟弟就花大价钱买了3瓶。
4: 啊。
5: 我记得好像是3600美元。
4: 哎呦。
5: 嗯，就是折算成人民币吧，快26000。
4: 对。
5: 就感觉可贵的嘞，
4: 可贵了。
5: 嗯，这一次呢，听你这里有还带着什么不利活动的，
4: 嗯，
5: 就想着赶紧给我老妈续上，
4: 嗯，
5: 因为她之前呢用着效果是真的挺好的。
4: 哦，这么回事儿啊？你母亲原来用过哈？当时你母亲什么情况用的这个血磷提取物的呀？
5: 哦，是这样的，我妈之前查出了有那个甲状腺乳头状结节
4: 啊。
5: 什么报告单上写的大小是什么3.9公分×2.7公分？
4: 哎呦，这可不小了。
5: 不光边界模糊这样子，
4: 哦、不光
5: 还伴有沙粒一样的钙化
4: 啊。
5: 医生呢看了都说恶变风险不低，
4: 不低。
5: 那我们呢，要么定期的密切复查，要么呢就直接叫我妈考虑手术了这样子。
4: 嗯。
5: 可是呢。我老妈那个时候呢都80来岁高龄了，身体呢、嗯、抵抗力也不好，就是本身的那个她体质就不一般嘛，哪怕哪里经得起开刀的那个折磨了，对吧？
4: 明白明白。
5: 所以呢我们全家都商量来商量去的，最终呢还是选了保守治疗了。
4: 老母亲当时80多岁了是吧，她这个结节呢已经快4厘米了，然后还伴随着有沙粒样的钙化。嗯，我告诉你啊，他这个情况确实不太乐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像你说的80多岁了啊，要是做手术的话这个风险比较大，你比如说麻醉的风险、术后的恢复的风险，这个都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你们家人在一起选择保守治疗，我觉得

0: 哎，当时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啊，也是比较明智的。那老太太后来用上这个美国的雪莲提取物，用完之后效果怎么样啊？
1: 它效果真是超出预期的惊喜。
0: 哦，
1: 我老妈呢，就是刚吃满3个多月的，
0: 嗯。
1: 那个时候就跟我说，那个脖子发紧的那个明显的松快多了，她
0: 啊，
1: 就感觉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0: 那么紧
1: 之前那
0: 了啊！
1: 个结节，就是压迫她那个咽东西、吃东西都很费劲的，
0: 嗯，
1: 比如说吃一口饭，她要慢慢的才能够咽下去这样子。
0: 哦，
1: 晚上睡觉呢，更是得垫2个很高的枕头，
0: 啊，
1: 稍微平躺一点，他就说憋得喘不上来气。
0: 哦。
1: 后来呢，就是吃了大半年去复查的，医生拿着那个新报告单，都直夸说结节从之前的3.9公分乘以2.7公分，缩小到了3.0公分乘以1.9公分了，
0: 哎，小了不
1: 而
0: 少
1: 且
0: 了，
1: 呢。
0: 挺好。
1: 那个沙粒样钙化淡了好多，
0: 嗯。
1: 就连之前模糊的那个边界都比之前就是清晰了不少。
0: 好。
1: 所以那个医生还说，这么大年纪的患者结节能够控制得这么稳定，缩小得这么明显，真是少见的好情况了。
0: 确实是这样，这个大夫说的没错啊。你看，你母亲80多岁了，谁成想哈，这个美国的这个雪莲提取物用完了之后，一复查，结节变小了。沙粒样的钙化也逆转了，模糊的边界也越来越清晰了。这说明啥？我告诉你啊，说明他这个结节的异常活跃度已经降低了，明白了吧？就换句话说，他已经往良性方面发展了，啊，良性的倾向已经非常明显了，恶变的风险显著的下降，更说明当时你们这个无心插柳也好，或者试试看也好，这种干预的方法非常对。这个效果已经是实打实的体现出来了，而且你跟你们家老太太这都没白坚持啊
1: 是的。
0: 而且美国的这款雪莲提取物啊，我告诉你，最核心的就是它那种超强的抗氧化能力，而且还能够精准的干预我们这个恶变细胞的这种分裂周期，既能够清除我们结节周围的那种自由基，减少异常细胞的分裂增生，又能够稳稳的让那些病变的细胞逐渐的缩小。就说白了，这就不让那些不好的细胞继续的下崽了，帮着我们身体慢慢的代谢掉多余的异常组织了，最终啊能够实现使我们的结节一点一点的缩小，稳稳的把恶变的风险给它控制住了，啊，非常好啊，你有这样的效果，你全家人就放心吧，让你家老太太坚持的用好，我告诉你这个效果会越来越好的啊，
1: 啊，是的，所以那我就彻底的放心了，
0: 放心
1: 因为
0: 吧。
1: 我老妈这个结节调理到现在也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多亏了这一款产品，也多亏了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合适的价格，所以
0: 是，
1: 梁老师，你赶紧帮我老妈报上名，锁定12盒，
0: 嗯，
1: 我怕一会名额就被抢光了，就没有了，真的。
0: 放心吧，我这就让我们的导播帮你锁定12盒的名额啊。我们导播呢一会儿会联系你，确认你的收货信息的，然后让你们家老太太啊赶快接着用好，然后你全家人就可以安心了，别到时候断了你这个调理的节奏，好不啊？
1: 哦，好的好的，那太谢谢梁老师了，
0: 嗯，
1: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啊，
0: 好
1: 上
0: 啊，
1: 次就是这么靠谱，真的很感谢。
0: 好了，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再见啊，好，
1: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老师。
0: 嗯，嗯，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还没有订上的朋友我们就要抓紧了。本次活动呢，全国仅有2万个名额，红豆杉随机赠送，送完即止，实惠优惠，全年仅此一次，机会难得。更为重要的是呢，本次发放的雪莲提取物在美国临床是给予重症恶变患者使用的必备产品，同时也是应对各类囊肿、结节恶变风险的权威方案。与常规治疗相比呢，不手术、不开刀、不化疗、不消融、不穿刺、不活检、不微创，只需要通过口服就能够从根源解决疾病的困扰。无论您正处于恶变的初期、中期还是晚期，长期坚持使用，均能实现对结节、囊肿、肌瘤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恶转良的显著逆转。全球购现打通特殊渠道，为您提供一步到位的防治机会。凡购买6个月雪莲提取物，即可免费获得2个月的红豆杉。凡购买12个月雪莲提取物，直接免费获得6个月的红豆杉，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请递热线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
2: 哎，
3: 你好，
2: 你好啊，
3: 可算是啊打通你的电话了，
2: 是吧？
3: 这几天我天天打都占线呢。
2: 哦，呵呵，总占线是吧？这让你久等了，是吧？因为感恩节期间吧，咱们这活动优惠特别大，然后呢，就是每天打电话的人特别多，是吧？
3: 是是是。
2: 哎，
3: 梁老师，
2: 嗯，
3: 我这次啊要订六盒雪莲提取物
2: 啊，
3: 听说现在买六盒。还送六盒红豆杉是吧？
2: 对对对，没错啊。
3: 嗯，那送的都是跟以前一样的吗？
2: 没错，你这上来一下就订六大盒，然后看来你说跟以前一样不一样？问这个问题，那怎么着？你之前用过咱们的红豆杉呢？
3: 那可不
2: 啊。
3: 去年在你我这个乳腺结节啊，好几年了。
2: 哦。
3: 每次来月经前呢，就针扎的一样疼。
2: 哦。
3: 一阵一阵的。检查说是边界有点模糊
2: 啊、
3: 哦、我当时啊真是挺害怕的。
2: 明白。
3: 过后啊用了你的红豆杉才两个月，再去复查的那个结节变小了，
2: 就变小了。嗯，
3: 对，
2: 嗯，
3: 那边境啊竟然还清晰了。
2: 哎呀，好啊。
3: 对，那这次啊听说有赠送，
2: 啊，
3: 我都赶紧打电话来了。
2: 嗯、
3: 啊、这感恩节福利也太大了。
2: 哎呀，怎么说呢啊，我觉得你挺幸运的。
3: 哎、
2: 原来检查出来那个乳腺结节边界模糊，现在已经变得清晰了，就从这一点上就说明它现在已经是变成良性的了，啊，你就不用担心受怕的了啊，你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啊。而且咱们这次真是把这个活动要参加上的话，优惠力度还这么大，这不属于双喜临门了吗？对不对？
3: 谁说不是呢？
2: 嗯，
3: 要赶上好时候了，这次啊真是太划算了。
2: 嗯，
3: 相当于省了将近6000块钱。
2: 那、差不多。
3: 你说我拿这6000块钱干啥不好啊？
2: 对呀、啊所以说咱们这次之后呢，以后再想给大家伙发放这个红豆杉，真的啊我不敢说啊，因为会非常非常难了啊。
3: 嗯，原来这红豆杉这么珍贵。
2: 当然了啊，
3: 怪不得我之后啊再想用，给那工作人员打电话都告诉我没有，
2: 都没有，是吧？
3: 嗯，
2: 那咱们这次呢给大家伙带来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雪莲提取物啊，但是美国呢它有一个新的技术，现代克隆技术，它就能够培育出一些这个野生的雪莲来啊，这样的话价格不就下来了吗？是吧？第二个它也能够保证咱们持续的供应了，包括这次呢，
3: 对对对，
2: 咱们把这个哎呀压箱子底儿的这些所有的库存的红豆杉都给大家伙拿出来了，免费的给大家伙配赠，以后红豆杉咱库存完全没有了，所以说这回呢、咱们就是一股脑的给大家伙回馈了，是吧？能不能得着就看咱们自己了、是吧？
3: 那老师，那我用完红豆杉就用雪莲提取物吧。
2: 可以啊。
3: 你说我这个情况订六盒的量够不够啊？要不我就直接订12盒的，一次吃到位。
2: 哎呀，我还是那句话啊，像这样的产品我们长期的调理效果肯定是非常好的，得看咱们自己的家庭条件，是不是咱个人的情况。而且雪莲提取物啊在美国，我告诉你，人家是专门给一些这个突变的呀、变异的呀这样的患者来使用的，是吧？你像什么重症的呀，我告诉你啊，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好了，是吧？我说这个意思你能听懂吧？
3: 知道知道，听懂。
2: 对，就给那些重症患者在日常使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且在美国临床数据显示，不仅你比如说乳腺结节的患者，包括甲状腺结节的患者、肺结节的患者、肝囊肿的患者、子宫肌瘤的患者、胃肠道息肉的患者，就这个雪莲提取物坚持用好了，慢慢的它就可以使得我们这些结节啊、这些不该长的东西由多变少，由大变小，是吧？逐渐的改善我们身体的情况。你像你这个乳腺结节就这样的情况，我记得当时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病例啊，也是多发性的一个乳腺结节的患者，当时他最大的结节都达到4×2了厘米了，啊，人家就坚持用这个雪莲提取物，用了不到2年吧，最后再复查0.2×0.3了，你看多好，是吧？
3: 对，
2: 从这个乒乓球大小的就变成大米粒那么大小了。是吧？那这个我跟你说，这个大小对我们身体的健康几乎就没有任何影响了。
3: 好，
2: 所以说那你说吧，是吧？咱还用做手术吗？还用穿刺吗？就完全没必要了，是吧？还用天天的担心它恶变吗？完全可以放心了，对吧？
3: 嗯，那肯定不用了。
2: 对，
3: 这都等于好利索了，还担心啥呀？
2: 所以说，美国的原装进口的血。

0: 体植物吧，比如说我们身上有筋膜啊，有包块啊，是吧，有那样的不该长的东西的都长出来的问题的，这样的患者太适合咱们平时使用了，是吧，改善的效果也非常显著，咱们用上就知道它有效果了，咱也不多说了，好不啊。
1: 那我赶紧呀、啊，再多订点。
0: 哎呦，
1: 杨老师，我不和你多说了，
0: 嗯、
1: 我得找那服务人员打电话确定订单，给我的改成12盒的量。
0: 哟呵，你看看，行，这样根据自己的条件啊，咱别是这个盲目的多订，好不？啊，
1: 好的，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喂，
0: 好，
1: 喂、
0: 嗯
1: 哎，杨老师，再见啊。
0: 嗯嗯，
2: 感谢梁老师的精彩分享。全球购栏目呢，作为一个拥有海外直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经验的全球性健康平台，始终致力于为您甄选国内外高端前沿顶级的健康产品。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前沿国际公认的抗恶变先锋雪莲提取物，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即可获得2种健康好物，按疗程订购使用，立减5880元，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您还在等什么？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陪陪老人就够了。陪陪老人就够了。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当初体检查出甲状腺结节，就一个还不大，也没放心上。两年过去，竟长到五个，还都变大了。大夫催着，赶紧手术切了。
2: 哎，我天天腹泻都习以为常了，谁能想到是胃肠里长了息肉？幸亏发现得早，不然整段肠子都得切了。
3: 我当姑娘时，乳腺就有个小结节，生完孩子也没消，现在我都抱孙子了，这结节反倒变成囊肿了。大夫说右边乳房可能保不住了，我咋就摊上这事儿了？
2: 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中老年人谁没遇上过？初期觉得没必要治，觉得调整作息和饮食就能好，可等他长大，不是中期就是后期，不仅遭罪，更是根本治不起。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任其发展吗？
3: 不要这么想。实际上，结节、囊肿、息肉、肌瘤，就算恶变，不管是前期、中期还是后期，我们目前都有更好的治疗手段，并非束手无策。
4: 生命科学最新前沿成果，雪莲提取物就能帮您解决问题。与常规治疗相比，它具有以下三大优势。优势一，精准狙击恶变细胞，阻断繁殖过程。
3: 优势二，高效广谱，随时进入，无论是结节、囊肿。

0: 肿、息肉、肌瘤，无论是长在骨骼、淋巴、大脑、脏腑，都能做到高效阻断繁殖。
1: 优势三，改善显著，数据支撑。美国临床大数据显示，长期坚持可逐渐实现恶变由大变小、由多变少过程。
0: 在美国，1200美元都一瓶难求的血莲提取物，今天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每瓶两个月量，每个月仅需580元人民币，真正的做到零距离、零差价。
1: 除此之外，凡购买3瓶半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两盒价值1960元的红豆杉；凡购买6瓶一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您6盒价值5880元的红豆杉。
0: 全国仅有20000个名额，本品赠品数量有限，售完即止，不做预留。
1: 全球同步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数量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为自己争取一次生的机会。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前沿国际公认的抗恶变先锋雪莲提取物，也是应对各类囊肿结节恶变风险的权威方案。无论您正处于恶变的初期、中期还是晚期，长期坚持使用，均能实现对结节、囊肿、肌瘤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恶转良的显著逆转。全球购感恩节特别活动，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抢订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昨天啊，您在节目当中一说订购雪莲提取物还可以免费送红豆杉。
5: 对呀、啊，
3: 哇，这场面一下子就控制不住了啊！后台的电话就直接没停过，
5: 是吧？
3: 感恩节的大场面，咱们是一个接着一个呀，
5: 没错，
3: 这个福利呀、是接踵而来呀，
5: 没错。
3: 红豆杉，多少朋友天天盼。日日问，盼了这么久都没有盼到。
5: 对呀、
3: 现在您给免费送了。
5: 免费送是吧？
3: 对呀、
5: 这次就是跟这个美国高端的雪莲提取物一起免费的带给大家伙了。
3: 嗯，所以说它非常的难得啊。
5: 是。
3: 红豆杉的呼声呢一直都是非常高的。
5: 嗯。
3: 就盼着说能够再有机会咱们朋友再订点。
5: 嗯。
3: 但说实话，这么多年咱们总共好像没发放过几次。
5: 其实还是那句话，不是我不想给大家伙发，
3: 嗯
5: 啊，实在是像这种压箱子底儿的宝贝，它货源太少了，
3: 太少了。
5: 能促成咱们这次活动，也全靠咱们这次感恩节的这个契机了。
3: 嗯，
5: 我说实话啊，就这样的机会，那是非常非常难得的，非常非常少的。
3: 嗯，
5: 我记得像是去年吧，惠民月还记得吧？
3: 嗯，
5: 不少听众朋友不也参加过去年的惠民月的活动吗？就能知道一年到头也不可能遇到一回吧，
3: 对，就那么一次，
5: 是不是？所以说我就直白点说啊，发放雪莲提取物和红豆杉这样的机会，我告诉你，未来的几年可能都不会有了，这可能是最后一次
3: 啊。就红豆杉雪莲提取物这么好的宝贝，
5: 嗯，
3: 就这次发放的这么少，
5: 嗯，
3: 也就这么点量
5: 啊。对呀、没有了，
3: 以后不一定有。
5: 对呀、手里头没有我怎么搞这个活动啊？
3: 对对对，
5: 是不是？实际上咱们也都知道，就现在这个大环境啊，它不比以前了，全球各个国家都处在这个经济下行的这种状态当中。
3: 嗯，
5: 就是你看看，就很多人就觉得最近这些年压力就比头些年
3: 大，
5: 大累，是不是？那我们人呢，记住啊，当你的压力大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这个负能量，也就是阴寒的物质，它积攒的就多。那这种情况会导致我们身体上的一些变化，
3: 嗯，
5: 比如说肌瘤啊、囊肿啊、结节啊，就应运的就高发了。
3: 嗯，
5: 那么对于雪莲提取物和这个红豆杉这样的需求量，是不是就自然而然就大了？
3: 对，
5: 那咱们这次能弄到这一大批，还是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感恩节的活动 国内比咱们海外举办的早一点，算是把海外的货咱们抢先给它截过来了。
3: 咱们这是截胡来的。
5: 对，你看
3: 厉害了。
5: 哎，实际上呢，咱们现在这个生活的这个环境啊，看似啊，这个我们这经济已经发展到今天了，是不是？物质水平极度的丰富，是吧？但实际上我们生存的环境，我告诉你是非常艰难的。
3: 是，
5: 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咱们自己的身边的朋友，得结节的、囊肿的、肌瘤的，是不是太多了？
3: 特别多。
5: 那你早十年八年这样的很少吧？
3: 对，
5: 就最近这十年八年，发现我们身边的得结节的、囊肿的、肌瘤比比皆是，太常见了，所以说对于红豆杉这种刚需来讲，这个量是不是就特别大？那基本上就是供不应求的一种状态。
3: 是呢，所以说我也一直想问您啊，
5: 您
3: 说以前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人得肌瘤、囊肿、结节的呀，
5: 听到的很少是不？
3: 但现在几乎人人身上都有点。
5: 对呀，
3: 你别说老年人了，年轻人他也是啊，
5: 是不是？
3: 对，
5: 你看看，所以说这就是一个现状。那什么原因呢？我告诉你啊，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自身的心理的原因。就是当我们人的压力一大的时候，这种阴寒的物质就会由无形的变成有形的物质，那就是结节啊、囊肿啊、肌瘤啊这些问题。就是第一个是心理因素，人的这个压力变大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你像昨天我看那个媒体还曝光一个新闻呢，说一个养殖鱼的一个农户，你知道给鱼喂啥吗？喂辣椒。
3: 给鱼喂辣椒？
5: 啊，对啊。
3: 那辣椒那么辣，鱼能吃吗？
5: 你看
3: 为啥？
5: 也不是说光喂辣椒，他把这个辣椒掺到这个饲料里，给鱼吃。为啥呢？因为鱼吃了这个辣椒之后吧，鱼的这个肉质啊会变得格外的鲜美。
3: 哎呦，
5: 但是你说鱼能吃辣椒吗？鱼本来应该吃啥呀？
3: 水草小鱼小虾呀。
5: 对呀，
3: 那怎么能吃陆地上的辣椒呢？那水里它不长辣椒啊。
5: 对呀，所以说你看就这么喂出来的这个鱼，你说是味道鲜美了，但实际上它身体当中的那个肉啊它已经变质了。
3: 对呀，
5: 你喂辣椒还算良心的呢，它只是给鱼喂点辣椒而已。你知道有多少养殖户给鱼喂的啥咱们都不知道。还有近几年流行的什么牛奶西瓜，
3: 是
5: 吧？
3: 是，
5: 这新物种我跟你说，哎呦，层出不穷，
3: 特别多。
5: 但你觉得这是好事吗？
3: 还未必，
5: 对吧？
3: 饮食品类丰富了，就大家追求更新奇的口感了。其实从研发它的角度来说可能算是好事儿，说明咱会享受生活了，享受美食了。
5: 对呀，
3: 但是饮食健康这块儿这还真差点意思，
5: 对不对？
3: 盲
5: 目那种嫁接之后的改变这个基因的，那得经过我们人类很长时间的一段验证才行。
3: 对对对，
5: 是不是？不是光是追求口感那么简单的事儿。那咱们再细想一层，是吧？咱们吃的养殖的鸡鸭鱼肉本身就喂了很多不该鸡呀、鸭呀，他吃的那些东西，
3: 对
5: 对吧？就刚才说的辣椒，
3: 这辈子人不喂他都吃不着，
5: 对吧？还有各种各样的催长素，保鲜的这种添加剂，是吧？本身就不是这些动物该吃的，你硬给它喂下去，然后咱们人反过来再吃这些动物，其实早就已经违背了这种自然的规律，把整个的生态的食物链都给打乱了。
3: 这就相当于是有害物质层层累积，
5: 哎，
3: 最后全吃到咱自己肚子里了。
5: 对啊，鸡鸭吃那些它不应该吃的东西，慢慢鸡肉、鸭肉、鱼肉它就变性了，那我们人在吃这些变性的肉，我们人体是不是也就变性，
3: 也坏掉了，
5: 是不是？确实这个道理，食物链这么一乱呢，这个自然的平衡就会打破了。
3: 对，
5: 咱们吃进去的那就不是顺应天性的一些食物了，
3: 反
5: 而是一些各种违背规律的一些负担。为什么我刚才说了咱们现代人的这个阴寒物质身体当中这么多呀，对吧？不就是这些造成的吗？而这些东西形成了阴寒的物质在我们身体当中，你代谢都代谢不掉。阴寒之邪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再加上我刚才心理上的、生活上的一些压力，这些负能量慢慢的这些无形的物质就会变成有形的物质。所以说得病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3: 这么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5: 对吧？
3: 对，
5: 我也一直知道大家伙每个人都想家里备点这个红豆杉，
3: 很
5: 多人也跟我反馈还想要，那也是一直没给大家伙带来，这个我也挺愧疚的，因为红豆杉这个量太少了嘛，必须得百年以上的嘛， 主要原因现在各大医院

0: 除了少之外，你知道现在各大三甲医院它的需求量有特别大吗？
1: 是，
0: 对吧？他们的采购订单早早的就把这货源都已经分配完了。咱们这次这个血联提取物，包括免费赠送的这个红豆杉，实际上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总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动用了全部的渠道关系才给大家伙争取来的。
1: 嗯，
0: 那就是为了配合咱们这感恩节嘛，为了回馈咱们老听众朋友嘛，咬碎了后槽牙，把这个压箱子底儿的宝贝
1: 拿出来
0: 了，都给拿出来了。
1: 对呢，
0: 嗯，
1: 咱们这感恩节的众望福利那也是一个比一个大呀。
0: 对呀，
1: 金边水质素，
0: 嗯，
1: 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0: 哎呦，这都是明星产品。
1: 现在是把珍稀的红豆杉都拿出来送了，
0: 你看看，
1: 这些可都是大家有钱都未必能买得到的好东西啊。
0: 没错，是吧？哦，就像我经常说的，好东西啊，它不在于价格，
1: 嗯，
0: 有的时候在于缘分，
1: 嗯。
0: 现在趁着有感恩节的这个缘分，咱们把最好的资源都拿出来跟大家伙分享。嗯，所以说我总提醒大家伙，遇到这样的机会一定要把握住了，错过了可能真的这个可能以后就再也没有了。
1: 嗯，
0: 你像这个美国的血联提取物和红豆杉这个搭配，我觉得这样的产品根本就不是售卖的，
1: 嗯，
0: 是吧？核心是啥呀？它根本就没货。平时世界各地对这样的好东西好产品需求量都是大的，咱们健康全球购总部也是只有每年在感恩节这个时候才能够争取少量的这个资源。
1: 嗯，
0: 那对于真正有需求的人来讲，想少花钱改善我们的这个疾病，还能够兼顾家里的经济条件，不让子女不让老伴操心，我告诉你可能只有这样的机会了。
1: 对呀，
0: 对不对？
1: 以前大家想花钱买红豆杉没渠道，
0: 对呀，
1: 这次买血联提取物就可以免费送，
0: 是
1: 白捡个大便宜。我记得之前咱们发放稀缺产品的时候，
0: 嗯，
1: 就是品质好的那都得花大价钱，
0: 一分钱一分货嘛，
1: 永远都是这样。
0: 对，
1: 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咱们现在就得赶紧打电话，
2: 400-851-6029，400-851-6029。
0: 哎呀，其实为什么这次给大家伙的政策，比如说第一个政策是三盒的血联提取物，免费送两大盒的红豆杉。
1: 嗯，
0: 第二个政策是买六盒的血联提取物，直接送六大盒的红豆杉。
1: 嗯。
0: 咱们就说六盒这个血联提取物加上六个月的红豆杉，相当于是一年半的一个治疗量。
1: 嗯，
0: 那为什么要给大家伙定这样的政策呢？为什么要卡这个时间节点呢？就是你知道为啥吗？这个搭配是有道理的，
1: 有说的，有想法的。
0: 哎，对，
1: 我理解的是啊，一年半这个周期可能是针对绝大多数患者来说吧，通过这个时间呢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
0: 哎，
1: 而且这个疗程的设定也是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应该是很科学的依据了。
0: 你猜对了。比如说我们设定的这个第二档六送六的这个政策，
1: 嗯，
0: 其实它的疗程正好是一年半的时间。
1: 嗯，
0: 这个一年半的时间不是我们随便拍拍脑袋就定下来的，实际上我们说治大国如烹小鲜，
1: 嗯，
0: 尤其是我们对恶性的这种细胞的病变来讲，它需要一个纠偏的过程。
1: 嗯，
0: 它这个一年半就这么来的。在咱们医学上来讲，细胞从诞生到自我衰亡，全身的细胞完成一次彻底的更新，你知道最长的时间需要多长时间呢？
1: 那不得两年左右啊。
0: 对，就是两年左右。
1: 嗯，
0: 你比如说像胃肠道的细胞，口腔上皮细胞，它更新的就快，
1: 嗯，
0: 大概3-5天就更新一批了。
1: 嗯，
0: 血红细胞啊，从更新到衰亡需要多少呢？需要比如说120天左右。
1: 嗯
0: 啊，但是要把我们里里外外从头到脚所有的细胞更新一遍的话，最长的需要2年左右。
1: 嗯，
0: 那些比如说基因突变的恶变的细胞在我们身体当中存活的时间最长也超不过这个周期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红豆杉搭配这个血联提取物，为什么我设置在一年左右？我就是争取让大家伙在一个细胞代谢周期当中基本上解决咱们80%的细胞的这个变异的问题
1: 啊。就是这个时间节点咱不是随便定的，
0: 当然了，
1: 根据细胞更新的规律来的。
0: 没错，是吧？
1: 嗯，
0: 那要想更加的稳妥，咱们确实比如说年龄大了或者疾病病情比较重了，那你根据自己情况可以多定一点。
1: 嗯
0: 啊，定这个2年左右把全身的细胞彻底的更新一遍，是吧？
1: 嗯，
0: 那后续的健康的保障是不是就更足了，更有底气了？
1: 还真是啊，就全球购这么多专家一块儿给

0: 出的方案，那肯定是有依据的。
1: 对，
0: 都是根据客观规律来的，它不是随便来拍板的。
1: 而且还有第二点，
0: 嗯，
1: 为什么非要强调一年半呢？
0: 嗯，
1: 两年呢，这么长的一个调理周期呢？
0: 嗯，
1: 核心就是希望大家伙啊，有一个什么呢？趁热打铁、连续使用的这种意识。
0: 明白。
1: 你看咱们以前有这个红豆杉发放的时候，一个月俩月，哎，很多人这个结节控制住了，甚至缩小了，
0: 嗯，
1: 然后就高兴了，然后就忘乎所以然了，然后就停了，半年之后一复查又复发了，
0: 嗯，
1: 千万别中途断档。治疗疾病这个事儿必须要一鼓作气，最忌讳是什么呢？反复的来回进行拉锯。
0: 是，他这个就像打仗似的，
1: 哎，
0: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1: 对，
0: 你要打打停停，他反而容易出问题。
1: 对，尤其是筋膜啊、包块啊、结节啊、肿物啊，是吧？这些变异的这样的情况，
0: 嗯，
1: 跟我们其他的疾病还真就不一样。
0: 对，
1: 你像感冒，你感觉好了，那你可以停药，
0: 嗯，
1: 没啥大问题。
0: 嗯，
1: 但是像什么结节、肌瘤、囊肿、息肉这些问题，你用几天停几天，你感觉好转了，你药就停了；你感觉严重了，你再续上。你这种拉锯式的调理，这样的话最容易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0: 那能有什么后果呀？
1: 如果咱们不连续的趁热打铁给它从根上调理好的话，反复的拉锯这种治疗的话，首先你会浪费你的金钱，
0: 哦，还浪费时间呢。
1: 对啊，而且你还多遭罪。
0: 对，
1: 或者是后续你要花更多的时间要进行恢复。
0: 嗯，
1: 关键是什么呢？这种拉锯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耽误了你最宝贵的治疗的这种机会。
0: 对，那是生命啊。
1: 哎，这些异常的变异的结节包块本来就需要持续的调理才能够消除掉，是吧？你一断档了，它可能就有机会继续的这个发展了，越来越拖得严重了，到那个时候你再想补救，你是不是就走回头路了？而且那种回头路反而比这个一鼓作气要难上加难。
0: 您叮嘱的太对了，所以大家在订购之后咱得记着啊，必须连续用。
1: 对，
0: 治疗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连续性，
1: 根据自己的情况，
0: 嗯，
1: 是不是？而且这次呢，咱们感恩节的活动带给大家伙的这个雪莲提取物和红豆杉这个组合，
0: 嗯，
1: 我是非常希望大家伙抓住的这样的机会。
0: 嗯，
1: 所以说这要是检查出来有结节的、有囊肿的、有肌瘤的、有息肉的这样的朋友，是吧？咱们一定要尽快的，哎，给它用上了。
0: 嗯，
1: 因为这可是有可能改变我们一生、改变我们整个家庭命运的这么一个转折点。
0: 是，老师，
1: 对不对？
0: 您这话说完，一下子大家的思维的高度都得上来。
1: 对，
0: 对不对？我们得承接住啊。
1: 而且我不是说虚的啊。
0: 嗯，
1: 你就说咱们身边最常见的一些事儿，比如说一个老爷们儿，
0: 嗯，
1: 天天在外头喝酒应酬，熬夜加班，以为自己是家里的顶梁柱，
0: 嗯，
1: 能给孩子老婆挣钱换大房子，是吧？存款能够多一点。结果呢，一旦发现结节恶变了，囊肿恶变了，最后人没了。
0: 嗯，
1: 那你说你的顶梁柱这个人要是走了，走了以后
0: 啥都没了，
1: 对吧？而且现实生活当中，就人走了没几年，老婆成别人老婆了，
0: 嗯，
1: 孩子成别人孩子了，辛辛苦苦挣的房子住的是别人，疼到大的孩子管别人叫爹了，
0: 嗯，
1: 对不对？而且就是你说这样的人这辈子起早贪黑的省吃俭用的，最后到底为谁忙活了，对不对？
0: 其实女的也一样，
1: 也一样。对，
0: 就你天天围着老公孩子转，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把自己熬出一身病，
1: 嗯，
0: 人要是没了，那孩子没妈呢，
1: 没妈
0: 多可怜呢。
1: 对啊，
0: 另一半大概率肯定得找一个吧。
1: 啊，
0: 你新人进门了，孩子能不能受待见另说了吧。
1: 另说，
0: 而且你攒的家底儿，你付出的心血成了别人的嫁衣了。
1: 你真是这种情况。我说的这事儿啊，可能挺现实挺扎心的，但事实
0: 就这么回事儿，
1: 是吧？而且关于这样的问题，我们身边当中的例子很常见。
0: 嗯，
1: 雪莲提取物，我告诉你啊，在这个临床应用当中还真就遇见过这样的非常遗憾的这样的事儿。
0: 嗯，
1: 你知道咱们用那个手机苹果吗？
0: 啊，
1: 创始人谁呀？
0: 乔布斯。
1: 乔布斯，大家伙都知道吧？
0: 嗯，
1: 多厉害的人物啊！
0: 那是，
1: 有钱吧？
0: 那世界顶级富豪了。
1: 有资源吧？
0: 这个层面上应该要啥有啥了吧？
1: 但是他也是英年早逝，56岁人就没了。
0: 对，
1: 其实早年间他已经查出来这个胰腺有问题了，有异变了。
0: 嗯，
1: 就是他没当回事儿，一步一步的，最后拖成了绝症。那我为啥说他这个是一个遗憾的事儿呢？因为乔布斯当年

0: 就是研究雪莲提取物的美国金克戈生物研究中心的投资人之一。
1: 哦，
0: 他就是没等到最后，
1: 哎呦，
0: 就差半年。他要是能够多撑半年的话，要早一点重视自己的这个胰腺的这个病变的话，说不定现在还能陪着自己家人呢。你看看，
1: 这个确实挺讽刺的。
0: 对呀，
1: 自己投钱研究的是救命的宝贝，
0: 哎，
1: 就差半年，他就没有等
0: 没
1: 到，
0: 等到，
1: 硬生生错过了。
0: 对呀，你就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在感叹嘛，这有可能就是天妒英才。可这个世界上它是没有如果的，乔布斯就走了，那他留下的巨额的财产，他老婆继承吗？他老婆你知道后来转头找了一个小他12岁的一个厨师的男朋友，啊，苹果公司也换了 CEO，你说乔布斯，老婆没了，自己啊从零开始创造的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商业帝国也没了，这辈子挣下的一切。到最后是吧，跟他有啥关系？
1: 对呀，要么怎么
0: 是不
1: 说
0: 是？
1: 呢？你说人一辈子图啥？家庭、事业、财富，最后你要是没了，啥都没了，
0: 对呀、啊。
1: 没了健康，没了生命，所有的付出都成了泡影。挣的钱攒的家底儿，给别人做了嫁衣，疼的孩子、爱的人，最后呢，都得是靠别人来照顾。
0: 可不吗？
1: 所以这么来看啊，健康是一个人最大的事儿，
0: 对。
1: 也是整个家庭的根基。这个根基要是塌了呀，真就是什么都没了。
0: 什么都没了。你像乔布斯这样的世界级的顶级富豪尚且如此啊，那咱们普通人呢，
1: 是呢。
0: 是不是在面对疾病的时候，那更是不堪一击了？你什么男人的担当啊，女人的牵挂呀，你没有健康的身体，一切都空谈，是吧？
1: 对，就您这么一说，还真是。所以呢，有结节、囊肿、肌瘤、息肉的朋友，如果说能用上雪莲提取物，加上红豆杉，咱把身体调理好，这可能就是改变一生、改变整个家庭命运的转折点。
0: 是不是？
1: 对。
0: 哎，这么说实际上完全一点都不过分。其实，在咱们没给大家伙儿推荐这个雪莲提取物和红豆杉之前，那些可能已经检查出来有结节、肌瘤、囊肿、这个变异的这样的患者，我们家里没有条件又想治疗的，竟是你知道这样的家庭都是怎么做的吗？
1: 没钱咋治疗啊？你去医院，你不得花钱？
0: 对呀，我告诉你，还真有。无从选择的时候，很多患者都会选择参加什么呢？新药的临床试验。就说白了，不花钱就把自己当什么呢？当试药员了，当小白鼠了。
1: 不花钱能够免费得到治
0: 对
1: 疗，
0: 呀，但是你得承受什么呢？不安全性和这个风险性，
1: 明白。
0: 对吧？你比如说，我们说这住监狱都知道苦，监狱里还能放风呢，还能买一桶泡面呢。试药员、小白鼠，我告诉你，连这个待遇都不可能有，你必须得严格的按这个大夫的要求。
1: 那就算是试药，那也得让吃饱饭呀。
0: 试药都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程序，
1: 关键这太苦
0: 你
1: 了，
0: 说
1: 啥
0: 没
1: 都
0: 办
1: 不
0: 法。
1: 能吃啊。
0: 其次就是住的条件，你必须得在病房里常年的住着。
1: 那住病房也是方便检查呗。
0: 对，他就为了方便检查，因为时时刻刻的都得检查你的身体的变化，为了观察这个药物在体内的这个药效的这种情况。你看很多这个试药员哈，早上起来服完药之后，半个小时就需要采血一次了，看看这个药物在你体内的浓度分布是多少。再过2个小时还得再抽一次，抽一大管子血看一看药物的浓度是否稀释。啊，4个小时之后，
1: 还得再抽。
0: 除了抽血还得验尿，看药物在我们肾脏当中的代谢是怎么个情况，是吧？代谢率是多少？所以说你一天算下来啊，不是在接尿验尿的过程当中，就是在抽血验血的过程当
1: 那这一天下来，净抽血验尿
0: 中。
1: 了，那血管那不得抽瘪
0: 没
1: 了？
0: 错呀。你看，很多试药员这手背上那血管都给你埋针，因为不能反复的扎了。左右手反复的扎，你3、5天下来，我告诉你，血管都找不着了，都抽不出来血了，是吧？而且这样的影响，我告诉你，还都是表面，深层次的就更加的严重。
1: 还有啥更严重的？
0: 虽然说你是免费的试药，免费的提供这个治疗，但是药它有可能对你的症吗？如果对症的话，那就不是试验了，对不对？而且有没有副作用，谁知道啊？要知道的话，就不用你试验了。而且这个副作用有可能是立马的显现出来。

0: 也有可能要过好几年才会爆发。你看前一阵子，这网上不有个新闻吗？说有个小年轻浑身掉这个皮屑，跟这个蛇脱皮似的，怎么检查都正常。后来再仔细的询问，什么原因你知道吗？就是头些年他因为缺钱，给临床做过试药员。就是他身上的这个脱皮的这个疾病，很有可能就是若干年前他当那个试药员的时候留下的后遗症。
1: 对，其实
0: 你看，
1: 挺吓人的。西药的副作用本来就多，
0: 对，
1: 你还去给人当小白鼠去试药，
0: 对呀，
1: 哪有说免费治疗这样的好事儿呢？
0: 对呀，这还不是普通的那个药物的试药呢。你想一想，如果要是恶变患者的临床的新药的这个试药，你想想那得更为严格了吧？
1: 对，
0: 对吧？为了更准确的观测到身体当中变异细胞的扩散程度，隔三差五的就得给你做 CT。CT 的辐射啊，我告诉你啊，我们正常人一年是不能超过2到3次的，但是试药员，我告诉你，3、5天就得做一次 CT，这个辐射的量，那能不超标吗？
1: 但是您说，那 CT 辐射，那医生他不也天天接触吗？
0: 所以说嘛，放射科的医生，他换岗是特别勤的，他不是在一个岗这个大夫就不动的。可能2月3月就得换岗，而且医院的 CT 科的大夫，他属于高危职业，都可以提前办理退休的。
1: 是
0: 对呀，
1: 吗？
0: 而且他的服装都是特殊的，是吧？放射科的医生，他自身的这个疾病的恶变的情况，患病率也都非常高。你看现在是吧？咱们说这种就业形势，什么内科、外科、口腔科都不缺医生。但是我告诉你，哪个医院最缺的就是放射科的医生，谁都不爱干，啊，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在放射科工作，你记住了，太伤身体了，没人愿
1: 明
0: 意干。
1: 白，
0: 你看，
1: 就算是说，有的时候你这个病不严重，可能你去试药了，但是这个辐射呀，一系列的药毒啊，你这个人也容易出毛病。
0: 对，很大程度上会造成一些隐患，而且参加试药的试药员获得改善的，我跟你说。目前来说还不超过1%呢，
1: 那太少
0: 对吧？但是很多人没办法了，走投无路了，或者条件不允许了，都在赌那个1%
1: 了。
0: 啊！谁能保证说我就那么幸运，就是那1%，是吧？不是剩下的那99%呢？
1: 关键胜算的几率很小很小，
0: 对呀，
1: 谁也不敢去拿命去赌啊。
0: 对，我说实话，我今天可以说在节目当中揭露了一些行业的内幕啊，对吧？你当然肯定容易得罪人，是吧？但为什么得罪人我还要说呢？就是不忍心看大家伙有的时候往火坑里跳。
1: 对，您是把大实话掏心窝子的给我们大家讲出来。
0: 正是因为我知道大家伙对一些恶性的疾病，我们治疗起来太不容易了。咱们这次不是千辛万苦的才把雪莲提取物给大家伙谈起来吗？这个方案它是融合了中美两个国家顶尖的实验室科研的成果，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组合的方案已经经过了大量的临床试验了，安全有效了，不用咱们当试药员了，不像那个试药那种拿命去赌了，而是咱们踏踏实实的按照这种方案调理就可以见到效果了。
1: 哎，而且呢，现在是趁着感恩节，又是一年一次的机会啊，用平民的价格就能够享受得到最顶尖的调理的方案，这个真的很好。
0: 没错，是吧？在临床上吧，我告诉你，就因为这个雪莲提取物搭配红豆杉组合这个方案，我告诉你，改善我们人的这种临床数据不计其数。我给大家伙讲个美国的真实的一个病例啊，有一个美国加州的一个老太太，60多岁，你知道她那个子宫肌瘤，我告诉你特别大，而且还总流血，她就想着做个手术吧，把这个子宫肌瘤摘掉吧，结果那医生啊，给她一检查，这么一看。傻眼了
1: 太
0: 啊！
1: 大切不了。
0: 是子宫里面不仅有大的肌瘤，在它旁边还全都是密密麻麻的那种小

0: 把子宫给摘了呀，
1: 嗯，
0: 那万一没扩散呢？
1: 所以说当时那个家属就犹豫嘛，要是整个把子宫摘除了，遭罪不说，还不敢保证其他地方有没有扩散，啊，你切了也没用，是吧？还得这接着遭罪，你最后干脆缝上了，回家活多久算多久。
0: 这个很揪心
1: 对
0: 啊，
1: 啊，
0: 那后来这位阿姨怎么样了？
1: 当时在美国正好赶上这个我们说的雪莲提取物刚过临床试验，那她就直接毫无顾忌地参加了，而且她还有幸地搭配上了红豆杉这个咱们中国的好宝贝。
0: 那它用上之后效果呢？
1: 这位患者用上雪莲提取物配合红豆杉之后，一开始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出血量明显的减少，贫血的症状明显的改善，脸色儿红润起来了。
0: 哎，肌瘤它有变化没？
1: 肌瘤的变化是他坚持到了1年半左右复查的时候，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原本6.8厘米的这个大肌瘤，已经缩小到3.2了。周围那些小息肉基本上消失了。
0: 行啊，
1: 最神奇的你知道是啥吗？B 超显示肌瘤内的血流信号完全没有了。你知道说明啥？说明这个肌瘤已经完全的失活了，没有活性
0: 哎
1: 了。
0: 呦，
1: 不用
0: 就
1: 害怕，
0: 是没开刀，肌瘤自己缩小了，失活了，
1: 对，而且
0: 真
1: 不
0: 行。
1: 止这一位患者呢。后来经过无数的那种就是恶性病变的患者临床数据的这种显示，啊，雪莲提取物搭配这个红豆杉，在严重的恶性病变患者身上，有的真就给他们了第二次的生命。
0: 这个真行，没做手术就能消除病灶相关问题，
1: 对。
0: 没有切除子宫，还保住了器官功能。
1: 可不吗？
0: 关键是呢，没用全身的去放化疗，
1: 嗯，
0: 又制止了恶变的扩散。
1: 是。
0: 这个组合太牛了，他怎么那么牛？
1: 其实关键它就在于2点，第一个就是雪莲提取物，它是一种广谱抗恶变的这种药物。
0: 对，广谱的。
1: 对，哪怕是我们恶变已经出现转移了，是吧？比如说子宫转移到我们骨头上了，或者转移到淋巴上了，那按传统来讲，我们是不是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吧？但是现在有另外一条思路，雪莲提取物你用好了，真有可能对这些恶变细胞它的这个扩散有很大的管理作用，这个非常牛吧？
0: 您说这真的是很厉害的
1: 嗯，
0: 啊，关键是呢，不论恶变细胞转移到哪儿，它都能给它杀灭，这个很
1: 给它
0: 好。
1: 遏制住，对吧？
0: 那第二点呢？
1: 第二点就是雪莲提取物它能够阻断变异细胞的分裂增生。你具体来讲呢，就是这些恶变的细胞没办法再继续的繁殖了，说白了不让他们再下崽了，这就相当于是直接阻断了恶变细胞的生长发育的整个过程。你想一想，这个疾病它还会继续的发展吗？
0: 那肯定不能
1: 对不
0: 啊，
1: 对？
0: 断子绝孙就不发展
1: 当
0: 了。
1: 然了，别忘了还有红豆杉的加持呢。
0: 对。
1: 红豆杉它能够彻底的改变我们人体产生那种增甲积聚啊、结节、包块、肿瘤的那种微环境，改善咱们体内脏腑器官当中的这种阴寒之邪、这种负能量。所以说，你看这俩组合，那就是针对变异细胞的，是吧？等于说我们既消灭了它，又改变了这个土壤，不让恶变细胞的再生，是吧？在雪莲提取物问世之前，我告诉你，很多有钱人哈，就算是再有钱的，他也买不回健康吧。
0: 对。
1: 啊，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乔布斯，他投入巨资支持这个项目的研发，
0: 自己没等到
1: 最终
0: 啊，
1: 啊没救到自己的命，就差半年。但现在不一样了，是吧？咱们这次有健康全球购，是吧？排除万难，把雪莲提取物从国外引到咱们国内来，其实就是想把最好的调理方案配合红豆杉给咱们中国老百姓普及下来。更难得的是啥呢？我们还把价格降到了普通老百姓都能够承受起的范围，
0: 对。
1: 可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0: 太对了，现在活动是第二天
1: 第二
0: 了，
1: 天了，
0: 各个地区的库存还算充足吧。但是按照这个抢购的速度来说的话，如果大家不抓紧，明天还真不一定怎么回事儿了。而且这次呢，不仅能够是以超低的价格拿到了雪莲的提取物，关键是还能够免费的得到红豆杉，这等于是把健康的门槛儿降到了最低。
1: 对，
0: 就希望呢，那些平时因为价格高而望而却步的朋友，能够有机会得到改善
1: 是
0: 啊。
1: 这样的。对于我们可能有一些患者，尤其是中老年人，可能有一定的变异了，是吧？ 那这次

0: 真有可能是我们获得重生的机会。
1: 对，
0: 那对于那些已经查出来肌瘤啊、息肉啊、结节、囊肿啊，是吧？不管你恶变了还是没恶变，
1: 嗯，
0: 转移了还是没转移，咱们都有机会，咱们尝试一下新的疗法，
1: 嗯，
0: 制止它的变异的问题，远离我们即将变异的这种处境，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现在是吧？让这个变异的细胞消散于无形，这也是一种目前我们这个组合搭配的一个机会，
1: 嗯，
0: 让自己和家人不用再担惊受怕，我觉得这更是一个大的机会。
1: 对呢，
0: 所以说这在咱们节目当中一再的号召大家伙，有条件的或者是正在被相关的我讲的这些情况所困扰的朋友们，
1: 嗯，
0: 还犹豫啥呀，千万别犹豫了。
1: 对呢，
0: 是吧，赶紧用上吧。咱们这次活动不只是本年来仅有一次的福利，更有可能往后都再难有这样的机会
1: 没了。
0: 你像刚才提到的免费赠送的红豆杉，那当时有多少没有抓住这个机会的朋友，
1: 嗯，多后悔、啊、
0: 对吧，后来想买都买不着了，
1: 是
0: 是吧，甚至我告诉你到今天可能有一些人都没了，就是因为当初错过了红豆杉的这个机会。
1: 嗯，
0: 而且听咱们节目越久的老听众朋友，咱们都清楚，最近这两三年不管是促销月啊还是年底大促，咱们主推的核心好产品每一年它都不一样的。
1: 嗯，
0: 为啥不一样？有的产品就没有了。
1: 对，
0: 你这些稀缺的调理的好产品，你错过一次可能就是一辈子的遗憾。
1: 对呢，就是今年我们能够遇到就是很好很幸运的，
0: 嗯，
1: 明年说不定绝版了。
0: 对，
1: 没有了，你想买你都买不着了。
0: 没错，所以说我经常说其实啥都能等，就我们的病不能等。
1: 是，
0: 你等来等去病情一旦发展了，这风险可就大了。
1: 嗯，
0: 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啊，有需求的咱们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
1: 嗯，
0: 是吧，有这么实惠的政策咱还想啥呀，
1: 嗯，
0: 是吧，能用上就一定要用，能买就尽量的买足够的量，是吧，趁热打铁，咱们给它去根喽，别给自己留遗憾。
1: 太对了，关键是病情不等人啊，拖一天就多了一分的风险，早一天调理呢我们就可以早一天安心。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就先讲到这儿。有
2: 是胃肠里长了息肉，幸亏发现得早，不然整段肠子都得切了。
3: 我当姑娘时乳腺就有个小结节，生完孩子也没消，现在我都抱孙子了，这结节反倒变成囊肿了，大夫说右边乳房可能保不住了，我咋就摊上这事儿了。
2: 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中老年人谁没遇上过？初期觉得没必要治，觉得调整作息和饮食就能好，可等他长大不是中期就是后期，不仅遭罪，更是根本治不起。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任其发展吗？
3: 不要这么想，实际上结节、囊肿、息肉、肌瘤就算恶变，不管是前期、中期还是后期，我们目前都有更好的治疗手段，并非束手无策。
4: 生命科学最新前沿成果，雪莲提取物就能帮您解决问题。与常规治疗相比，它具有以下三大优势。优势一，精准狙击恶变细胞，阻断繁殖过程。
3: 优势二，高效广谱，随时介入，无论是结节、囊肿、息肉、肌瘤，无论是长在骨骼、淋巴、大脑、脏腑，都能做到高效阻断繁殖。
4: 优势三，改善显著，数据支撑，美国临床大数据显示，长期坚持可逐渐实现恶变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有变无、由恶变良的过程。
3: 在美国，$1200都一瓶难求的雪莲提取物，今天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每瓶两个月量，每个月仅需580元人民币，真正的做到零距离、零差价。
4: 除此之外，凡购买3瓶半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价值1960元的红豆杉；凡购买6瓶一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您6盒价值5880元的红豆杉。
3: 全国仅有20000个名额，本品赠品数量有限，售完即止，不做预留。
4: 全球同步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5: 400-851-6029，400-851-6029。
4: 数量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为自己争取一次。

0: 的机会。
1: 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全球购为您带来从源头解决问题的全新方案。现代生命科学研究表明，雪磷提取物能够从源头遏制身体各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的恶变发展，长期坚持使用有望实现由大变小、由多变少、从恶转良的积极转变。在美国，雪磷提取物是用于重症恶变患者的干预方案，历经美国临床十年的经验，疗效真实可靠。因此呢，无论您是刚发现的结节、囊肿、息肉，还是已经一脚迈入到了恶变的边缘，甚至是已经恶变扩散，它都能够精准的应对，彻底改善恶变发生、反复发作、传统方法根本治不好的难题。全球购感恩节特别活动，全年仅此一次，凡订购三瓶雪磷提取物即赠送两盒红豆杉，凡订购六瓶雪磷提取物即赠送六盒红豆杉，即可获得两种健康好物。按疗程订购使用，立减5880元，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您还在等什么？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杨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3: 我今天打电话想订12盒雪莲提取物的。
2: 哦。
3: 所以呢，想问一下你，这是不是美国进口的那一款呀？
2: 没错啊，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雪莲提取物。你问这个意思怎么着？之前咱们用过呀？
3: 啊，对的，我老母亲用过。
2: 哦。
3: 因为我弟弟呢，之前在美国的。听说呢，他们当地人查出来呢有那个恶变情况，
2: 嗯，
3: 就用这个调理。
2: 对，
3: 然后呢，我弟弟就花大价钱买了3瓶
2: 啊，
3: 我记得好像是3600美元。
2: 哎呦，
3: 嗯，就是折算成人民币吧，快26000。
2: 对，嗯，
3: 就感觉可贵的嘞，
2: 可贵了。
3: 嗯，这一次呢，听你这里有。还带着什么不利滑动的，
2: 嗯，
3: 就想着赶紧给我老妈续上，
2: 嗯，
3: 因为她之前呢用着效果是真的挺好的。
2: 哦，这么回事儿啊，你母亲原来用过哈，当时你母亲什么情况用的这个雪莲提取物的呀？
3: 哦，是这样的，我妈之前查出了有那个甲状腺乳头状结节
2: 啊，
3: 当时呢报告单上写着大小是什么3.9公分乘以2.7公分。
2: 哎呦，这可不小了。
3: 不光边界模糊，
4: 胃肠里长了息肉，幸亏发现得早，不然整段肠子都得切了。
5: 我当姑娘时乳腺就有个小结节，生完孩子也没消，现在我都抱孙子了，这结节反倒变成囊肿了。大夫说右边乳房可能保不住了，我咋就摊上这事儿了？
4: 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中老年人谁没遇上过？初期觉得没必要治，觉得调整作息和饮食就能好，可等他长大，不是中期就是后期，不仅遭罪，更是根本治不起。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任其发展吗？
5: 不要这么想，实际上结节、囊肿、息肉、肌瘤就算恶变，不管是前期、中期还是后期，我们目前都有更好的治疗手段，并非束手无策。
0: 生命科学最新前沿成果，雪莲提取物就能帮您解决问题。与常规治疗相比，它具有以下3大优势。优势一，精准狙击恶变细胞，阻断繁殖过程。
5: 优势二，高效广谱，随时介入，无论是结节、囊肿、息肉、肌瘤，无论是长在骨骼、淋巴、大脑、脏腑，都能做到高效阻断繁殖。
0: 优势三，改善显著，数据支撑，美国临床大数据显示，长期坚持可逐渐实现恶变由大变小、由多变少过程。
5: 在美国，1200美元都一瓶难求的雪莲提取物，今天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每瓶2个月量，每个月仅需580元人民币，真正的做到零距离、零差价。
0: 除此之外，凡购买3瓶半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价值1960元的。

0: 山，凡购买六瓶一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您六盒价值5880元的红豆山。
1: 全国仅有20000个名额，本品赠品数量有限，售完即止，不做预留。
0: 全球同步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2: 400-851-6029，400-851-6029。
0: 数量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为自己争取一次生的机会。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前沿国际公认的抗恶变先锋雪莲提取物，也是应对各类囊肿结节恶变风险的权威方案。无论您正处于恶变的初期、中期还是晚期，长期坚持使用均能实现对结节、囊肿、肌瘤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恶转良的显著逆转。全球购感恩节特别活动，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详情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5: 哎，
3: 昨天啊，您在节目当中一说订购雪莲提取物还可以免费送红豆杉，
5: 对呀、啊，
3: 哇，这场面一下子就控制不住了啊，后台的电话就直接没停过，
5: 是吧？
3: 感恩节的大场面，咱们是一个接着一个呀，
5: 没错，
3: 这个福利呀、啊
5: 哎、
3: 是接踵而来呀、
5: 啊，没错，
3: 红豆杉。多少朋友天天盼，日日问，
5: 嗯，
3: 盼了这么久都没有盼到。
5: 对呀、啊，
3: 现在您给免费送了，
5: 免费送是吧？
3: 对呀、啊，
5: 这次就是跟这个美国高端的雪莲提取物一起免费的带给大家伙了。
3: 嗯，所以说它非常的难得啊。
5: 是，
3: 红豆杉的呼声呢一直都是非常高的。
5: 嗯，
3: 就盼着说能够再有机会，咱们朋友再订点。
5: 嗯，
3: 但说实话，这么多年咱们总共好像没发放过几次。
5: 其实还是那句话，不是我不想给大家伙发，
3: 嗯
5: 啊，实在是像这种压箱子底儿的宝贝，它货源太少了，
3: 太少了。
5: 能促成咱们这次活动，也全靠咱们这次感恩节的这个契机了。
3: 嗯，
5: 我说实话啊，就这样的机会，那是非常非常难得的，非常非常少的。
3: 嗯，
5: 我记得像是去年吧，惠民月，还记得吧？
3: 嗯，
5: 不少听众朋友不也参加过去年的惠民月的活动吗？就能知道一年到头也不可能遇到一回吧，
3: 对，就那么一次，
5: 是不是？所以说我就直白点说啊，发放雪莲提取物和红豆杉这样的机会，我告诉你，未来的几年可能都不会有了，这可能是最后一次
3: 啊。就红豆杉、雪莲提取物这么好的宝贝，
5: 嗯，
3: 就这次发放的这么少，
5: 嗯，
3: 也就这么点量
5: 啊。对呀、啊，没有了，
3: 以后不一定有。
5: 对呀、啊，手里头没有，我怎么搞这个活动啊？
3: 对对对，
5: 是不是？实际上咱们也都知道，就现在这个大环境啊，它不比以前了，全球各个国家都处在这个经济下行的这种状态当中。
3: 嗯，
5: 就是你看看，就很多人就觉得最近这些年压力就比头些年
3: 大，
5: 大累，是不是、嗯、那我们人呢，记住啊，当你的压力大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这个负能量，也就是阴寒的物质，它积攒的就多。
3: 嗯，
5: 那这种情况会导致我们身体上的一些变化，
3: 嗯，
5: 比如说肌瘤啊、囊肿啊、结节啊，就应运的就高发了。
3: 嗯，
5: 那么

0: 状腺结节，就一个还不大，也没放心上。两年过去，竟长到五个，还都变大了。大夫催着，赶紧手术切了。
1: 哎，我天天腹泻都习以为常了，谁能想到是胃肠里长了息肉？幸亏发现得早，不然整段肠子都得切了。
2: 我当姑娘时，乳腺就有个小结节，生完孩子也没消。现在我都抱孙子了，这结节反倒变成囊肿了。大夫说，右边乳房可能保不住了。我咋就摊上这事儿了？
1: 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中老年人谁没遇上过？初期觉得没必要治，觉得调整作息和饮食就能好。可等他长大，不是中期就是后期，不仅遭罪，更是根本治不起。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任其发展吗？
2: 不要这么想。实际上，结节、囊肿、息肉、肌瘤，就算恶变，不管是前期、中期还是后期，我们目前都有更好的治疗手段，并非束手无策。
3: 生命科学最新前沿成果，雪莲提取物就能帮您解决问题。与常规治疗相比，它具有以下三大优势。优势一，精准狙击恶变细胞，阻断繁殖过程。
2: 优势二，高效广谱，随时介入，无论是结节、囊肿、息肉、肌瘤，无论是长在骨骼、淋巴、大脑、脏腑，都能做到高效阻断繁殖。
3: 优势三，改善显著，数据支撑。美国临床大数据显示，长期坚持可逐渐实现恶变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有变无、由恶变良的过程。
2: 在美国，$1200都一瓶难求的雪莲提取物，今天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每瓶两个月量，每个月仅需580元人民币，真正的做到零距离、零差价。
3: 除此之外，凡购买3瓶半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两盒价值1960元的红豆杉；凡购买6瓶一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您6盒价值5880元的红豆杉。
2: 全国仅有20000个名额，本品赠品数量有限，售完即止，不做预留。
3: 全球同步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4: 400-851-6029，400-851-6029。
3: 数量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为自己争取一次生的机会。
5: 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全球购为您带来从源头解决问题的全新方案。现代生命科学研究表明，雪莲提取物能够从源头遏制身体各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的恶变发展，长期坚持使用，有望实现由大变小、由多变少、从恶转良的积极转变。在美国，雪莲提取物是用于重症恶变患者的干预方案，历经美国临床10年的经验，疗效真实可靠。因此呢，无论您是刚发现的结节、囊肿、息肉，还是已经一脚迈入到了恶变的边缘，甚至是已经恶变扩散，它都能够精准的应对，彻底改善恶变发生、反复发作、传统方法根本治不好的难题。全球购感恩节特别活动，全年仅此一次，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即可获得2种健康好物。按疗程订购使用，立减5880元，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您还在等什么？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这位朋友。

0: 请讲啊！
1: 哎，杨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1: 我今天打电话想订十二盒雪莲提取物的，
0: 哦，
1: 所以呢，想问一下你，这是不是美国进口的那一款呀？
0: 没错啊，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雪莲提取物。你问这个意思怎么着？之前咱们用过呀？
1: 对的，我老母亲用过，因为
0: 哦。
1: 我弟弟呢，之前在美国的。听说呢，他们当地人查出来呢，有那个恶变情况，
0: 嗯，
1: 就用这个调理。
0: 对，
1: 然后呢，我弟弟就花大价钱买了商品，
0: 啊，
1: 我记得好像是3600美元，
0: 哎呦，
1: 就是折算成人民币吧，快26000，
0: 对，
1: 就
0: 嗯，
1: 感觉可贵的嘞。
0: 可贵了，哈哈哈哈哈，
1: 这一次呢，听你这里有还带着什么不利活动的。就想着赶紧给我老妈续上，
0: 嗯，嗯。
1: 因为她之前呢用着效果是真的挺好的。
0: 哦，这么回事儿啊！你母亲原来用过哈，当时你母亲什么情况用的这个雪莲提取物的呀？
1: 哦，是这样的，我妈之前查出了有那个甲状腺乳头状结节，
0: 啊，
1: 当时呢报告单上写着大小是什么3.9公分乘以2.7公分，
0: 哎呦，这可不小了。
1: 不光。边界模糊这
0: 哦，
1: 样子，
0: 不光
1: 还
0: 滑。
1: 伴有沙粒一样的钙化。
0: 啊。
1: 医生呢看了都说恶变风险不低，
0: 不低。
1: 让我们呢要么定期的密切复查，要么呢就直接叫我妈考虑手术了这样子。
0: 嗯。
1: 可是呢，我老妈那个时候呢都80来岁高龄了，身体呢抵抗力也不好，就是本身的那个她体质就不一般嘛，哪怕。哪里经得起开刀的那个折磨了，对
0: 明
1: 吧？
0: 白，明
1: 所
0: 白。
1: 以呢，我们全家都商量来商量去的，最终呢，还是选了保守治疗了。
0: 老母亲当时80多岁了，是吧？她这个
1: 对。
0: 结节呢，已经快4厘米了，然后还伴随着有沙粒样的钙化。我告诉你啊，她这个情况确实不太乐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像你说的，80多岁了啊，要是做手术的话，这个风险比较大。你比如说麻醉的风险、术后的恢复的风险，这个都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你们家人在一起选择保守治疗，我觉得，哎，当时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啊，也是比较明智的。那老太太后来用上这个美国的雪莲提取物，用完之后效果怎么样啊？
1: 它效果真是超出预期的惊喜。
0: 哦，
1: 我老妈呢，就是刚吃满3个多月的，
0: 嗯。
1: 那个时候就跟我说，那个脖子发紧的那个明显的松快多了，他
0: 啊，
1: 就感觉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0: 那么紧
1: 之
0: 了
1: 前那
0: 啊！
1: 个结节就是压迫他那个咽东西、吃东西都很费劲的，
0: 嗯，
1: 比如说吃一口饭，他要慢慢的才能够咽下去这样子。
0: 哦，
1: 晚上睡觉呢，更是得垫2个很高的枕头，
0: 啊，
1: 稍微平躺一点，他就说憋得喘不上来气。
0: 哦。
1: 后来呢，就是吃了大半年去复查的，医生拿着那个新报告单，都直夸说结节从之前的3.9公分乘以2.7公分，缩小到了3.0公分乘以1.9公分了，
0: 哎，小了不
1: 而
0: 少
1: 且
0: 了，
1: 呢。
0: 挺好。
1: 那个沙粒样钙化淡了好多，
0: 嗯，
1: 就连之前模糊的那个边界都比之前就是清晰了不少。
0: 好。
1: 所以那个医生还说，这么大年纪的患者结节能够控制得这么稳定，缩小得这么明显，真是少见的好情况了。
0: 确实是这样，这个大夫说的没错啊。你看，你母亲80多岁了，谁成想哈，这个美国的这个雪莲提取物用完了之后，一复查，结节变小了。沙粒样的钙化也逆转了，模糊的边界也越来越清晰了。这说明啥？我告诉你啊，说明他这个结节的异常活跃度已经降低了，明白了吧？就换句话说，他已经往良性方面发展了，啊，良性的倾向已经非常明显了，恶变的风险显著的下降，更说明当时你们这个无心插柳也好，或者试试看也好，这种干预的方法非常对。这个效果已经是实打实的体现出来了，而且你跟你们家老太太这都没白坚持啊
1: 是的。
0: 而且美国的这款雪莲提取物啊，我告诉你，最核心的就是它那种超强的抗氧化能力，而且还能够精准的干预我们这个恶变细胞的这种分裂周期。 既能够清除我们结节周围的那种自由基，减少异常细。

0: 胞的分裂增生，又能够稳稳的让那些病变的细胞逐渐的缩小，就说白了，这就不让那些不好的细胞继续的下崽了，帮着我们身体慢慢的代谢掉多余的异常组织了，最终啊能够实现使我们的结节一点一点的缩小，稳稳的把恶病的风险给它控制住了，啊，非常好啊，就有这样的效果，你全家人就放心吧，让你家老太太坚持的用好，我告诉你这个效果会越来越好的啊。
1: 啊，是的，所以那我就彻底
0: 让你们家老太太啊赶快接着用好，然后全家人就可以安心了，别到时候断了你这个调理的节奏，好不啊？
1: 哦，好的好的，那太谢谢梁老师了，
0: 嗯，
1: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啊。
0: 好啊，
1: 但是就是这么靠谱，真的很高兴。
0: 好了，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再见啊。好
1: 啊，好的好的，那谢谢老师。
0: 嗯，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还没有订上的朋友我们就要抓紧了。本次活动呢，全国仅有20000个名额，红豆杉随机赠送，送完即止，实惠优惠，全年仅此一次，机会难得。更为重要的是呢，本次发放的雪莲提取物在美国临床是给予重症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恶转良的显著逆转。全球购现打通特殊渠道，为您提供一步到位的防治机会。凡购买6个月雪莲提取物即可免费获得2个月的红豆杉，凡购买12个月雪莲提取物直接免费获得6个月的红豆杉，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
0: 哎，
3: 你好，
0: 你好啊，
3: 可算是啊打通你的电话了，
0: 是吧？
3: 这几天我天天打都占线呢。
0: 哦，呵呵，总占线是吧？这让你久等了，是吧？因为感恩节期间吧，咱们这活动优惠特别大，然后呢，就是每天打电话的人特别多，是吧？
3: 是是是，
0: 哎，
3: 梁老师，
0: 嗯，
3: 我这次啊要订6盒雪莲提取物
0: 啊，
3: 听说现在买6盒。还送6盒红豆杉是吧？
0: 对对对，没错啊。
3: 嗯，那送的都是跟以前一样的吗？
0: 没错，你这上来一下就订6大盒，然后看来你说跟以前一样不一样？问这个问题，那怎么着？你之前用过咱们的红豆杉呢？
3: 那可不
0: 啊。
3: 去年在你我这个乳腺结节好几年了。
0: 哦。
3: 每次来月经前呢，就针扎的一样疼。
0: 哦。
3: 一阵一阵的。检查说是边界有点模糊，
0: 哦，
3: 我当时啊真是挺害怕的。
0: 明白。
3: 过后啊用了你的红豆杉才2个月，再去复查的那个结节变小了。
0: 就变小了，嗯，
3: 对，
0: 嗯，
3: 那边境啊竟然还清晰了。
0: 哎呀好啊。
3: 对，那这次啊听说有赠送，
0: 嗯，
3: 我都赶紧打电话来了，
0: 嗯，
3: 这感恩节福利也太大了。
0: 哎呀，怎么说呢啊，我觉得你挺幸运的。原来检查出来那个乳腺结节边界模糊，现在已经变得清晰了，就从这一点上就说明它现在已经是变成良性的了，那你就不用担心受怕的了啊，你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啊，而且咱们这次真是把这个活动要参加上的话，优惠力度还这么大，这不属于双喜临门了吗？对不对？
3: 谁说不是呢？要赶上好时候了，这次啊真是太划算了，
0: 嗯，
3: 相当于省了将近6000块钱。
0: 那差不多。
3: 你说我拿这6000块钱干啥不好啊？
0: 对呀，啊，所以说咱们这次之后呢，以后再想给大伙发放这个红豆杉，真的啊，我不敢说啊，因为会非常非常难了啊。
3: 嗯，原来这红豆杉这么珍贵。
0: 当然了啊。
3: 怪不得我之后啊再想用。给那工作人员打电话都告诉我没有，
0: 都没有是吧？
3: 嗯，
0: 那咱们这次呢给大家伙带来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雪莲提取物啊，但是美国呢它有一个新的技术，现代克隆技术，它就能够培育出一些这个野生的雪莲来，
3: 嗯，
0: 啊，这样的话价格不就下来了吗，是吧？第二个它也能够保证咱们持续的供应了，包括这次呢，
3: 对对对，
0: 咱们把这个哎呀压箱子底儿的这些所有的库存的红豆杉都给大家伙拿出来了，免费的给大家伙配赠，以后红豆杉咱库存完全没有了，所以说这回呢，咱们就是一股脑的给大家伙回馈了，是吧？能不能得着就看咱们自己了，是吧？
3: 嗯，那老师，那我用完红豆杉就用雪莲提取物吧。
0: 可以啊，
3: 你说我这个情况订6盒的量够不够啊？要不我就直接订12盒的一次吃到位。
0: 哎呀，我还是那句话啊，像这样的产品我们长期的调理效果

0: 肯定是非常好的，得看咱们自己的家庭条件，是不是？咱个人的情况。而且雪莲提取物啊，在美国，我告诉你，人家是专门给一些这个突变的呀、变异的呀这样的患者来使用的，是吧？你像什么重症的呀，我告诉你啊，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好了，是吧？我说这个意思，你能听懂吧？
1: 知道知道，听懂。
0: 对。就给那些重症患者在日常使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且在美国临床数据显示，不仅你比如说乳腺结节的患者，包括甲状腺结节的患者、肺结节的患者、肝囊肿的患者、子宫肌瘤的患者、胃肠道息肉的患者，就这个雪莲提取物坚持用好了，慢慢的它就可以使得我们这些结节啊、这些不该长的东西由多变少、由大变小，是吧？逐渐的改善我们身体的情况。你像你这个。乳腺结节就这样的情况，我记得当时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病例啊，也是多发性的一个乳腺结节的患者，当时他最大的结节都达到2/4了厘米了，啊，人家就坚持用这个雪莲提取物，用了不到2年吧，最后再复查0.2×0.3了，你看多好，是吧？
1: 对。
0: 从这个乒乓球大小的就变成大米粒那么大小了，是吧？那这个我跟你说，这个大小对我们身体的健康几乎就没有任何影响了。啊，
1: 好，
0: 所以说，那你说吧，是吧？咱还用做手术吗？还用穿刺吗？就完全没必要了，是吧？还用天天的担心它恶变吗？完全可以放心了，对吧？
1: 那肯定不用了，
0: 对，
1: 这都等于好利索了，还担
0: 对，
1: 心啥呀？
0: 所以说美国的原装进口的雪莲提取物吧，比如说我们身上有筋膜啊，有包块啊，是吧？有那样的不该长的东西的都长出来的问题的这样的患者，太适合咱们平时使用了，是吧？改善的效果也非常显著，咱们用上就知道它有效果了。咱也不多说了，好不啊？
1: 那我赶紧呀，再多订点。
0: 哎呦，
1: 杨老师，我不和你多说了，我得找那服务人员打电话确定订单，给我改成12盒子
0: 哎
1: 量。
0: 呦呵，你看看，行，这样根据自己的条件啊，咱别是这个盲目的多订，好不啊？
1: 好的好
0: 好
1: 的。
0: 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喂，
0: 好，
1: 哎，杨老师再见啊。
2: 感谢梁老师的精彩分享。全球购栏目呢，作为一个拥有海外直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经验的全球性健康平台，始终致力于为您甄选国内外高端前沿顶级的健康产品。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前沿国际公认的抗恶变先锋雪莲提取物，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即可获得2种健康好物。按疗程订购使用，立减5880元，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您还在等什么？抢地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当初体检查出甲状腺结节，就一个还不大，也没放心上。2年过去，竟长到5个，还都变大。

0: 大夫催着赶紧手术切了。
1: 哎，我天天腹泻都习以为常了，谁能想到是胃肠里长了息肉，幸亏发现得早，不然整段肠子都得切了。
2: 我当姑娘时乳腺就有个小结节，生完孩子也没消，现在我都抱孙子了，这结节反倒变成囊肿了。大夫说右边乳房可能保不住了，我咋就摊上这事儿了？
1: 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中老年人谁没遇上过？初期觉得没必要治，觉得调整作息和饮食就能好，可等他长大，不是中期就是后期，不仅遭罪，更是根本治不起。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任其发展吗？
2: 不要这么想，实际上结节、囊肿、息肉、肌瘤就算恶变，不管是前期、中期还是后期，我们目前都有更好的治疗手段，并非束手无策。
3: 生命科学最新前沿成果，雪莲提取物就能帮您解决问题。与常规治疗相比，它具有以下三大优势。优势一，精准狙击恶变细胞，阻断繁殖过程。
2: 优势二，高效广谱，随时介入，无论是结节、囊肿、息肉、肌瘤，无论是长在骨骼、淋巴、大脑、脏腑，都能做到高效阻断繁殖。
3: 优势三，改善显著，数据支撑。美国临床大数据显示，长期坚持可逐渐实现恶变由大变小、由多变少过程。
2: 在美国，1200美元都一瓶难求的雪莲提取物，今天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每瓶两个月量，每个月仅需580元人民币，真正的做到零距离、零差价。
3: 除此之外，凡购买3瓶半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价值1960元的红豆杉；凡购买6瓶一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您6盒价值5880元的红豆杉。
2: 全国仅有20000个名额，本品赠品数量有限，售完即止，不做预留。
3: 全球同步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4: 400-851-6029，400-851-6029。
3: 数量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为自己争取一次生的机会。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前沿国际公认的抗恶变先锋雪莲提取物，也是应对各类囊肿、结节恶变风险的权威方案。无论您正处于恶变的初期、中期还是晚期，长期坚持使用，均能实现对结节、囊肿、肌瘤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恶转良的显著逆转。全球购感恩节特别活动，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详情热线：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400-851-6029，400-851-6029。
6: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7: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老师，
7: 哎，
5: 昨天啊，您在节目当中一说订购雪莲提取物还可以免费送红豆杉，
7: 对呀、
5: 啊，哇，这场面一下子就控制不住了啊，后台的电话就直接没停过，
7: 是吧？
5: 感恩节的大场面，咱们是一个接着一个呀，
7: 没错，
5: 这个福利呀、啊
7: 哎、
5: 是接踵而来呀、啊，
7: 没错，
5: 红豆杉。多少朋友天天盼，日日问，
7: 嗯，
5: 盼了这么久都没有盼到。
7: 对呀、啊，
5: 现在您给免费送了，
7: 免费送是吧？
5: 对呀、啊，
7: 这次就是跟这个美国高端的雪莲提取物一起免费的带给大家伙了。
5: 嗯，所以说它非常的难得啊。
7: 是，
5: 红豆杉的呼声呢一直都是非常高的。
7: 嗯，
5: 就盼着说能够再有机会，咱们朋友再订点。
7: 嗯，
5: 但说实话，这么多年咱们总共好像。没发放过几次，
7: 其实还是那句话，不是我不想给大家伙发，
5: 嗯
7: 啊，实在是像这种压箱子底儿的宝贝，它货源太少了，
5: 太少了，
7: 能促成咱们这次活动，也全靠咱们这次感恩节的这个契机。

0: 我说实话啊，就这样的机会，那是非常非常难得的，非常非常少的。我记得像是去年吧，惠民月，还记得吧？不少听众朋友不也参加过去年的惠民月的活动吗？就能知道一年到头也不可能遇到一回吧，
1: 对，就那么一次。
0: 是不是？所以说我就直白点说啊，发放雪莲提取物和红豆杉这样的机会，我告诉你，未来的几年可能都不会有了，这可能是最后一次。
1: 啊，就红豆杉雪莲提取物这么好的宝贝，就这次发放的这么少，也就这么点量，
0: 对呀，没有了。
1: 以后不一定有。
0: 对呀，手里头没有，我怎么搞这个活动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实际上，咱们也都知道，就现在这个大环境啊，它不比以前了。全球各个国家都处在这个经济下行的这种状态当中。就是你看看，就很多人就觉得最近这些年压力就比头些年大累，是不是？那我们人呢，记住啊，当你的压力大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这个负能量，也就是阴寒的物质，它积攒的就多。那这种情况会导致我们身体上的一些变化，比如说肌瘤啊、囊肿啊、结节啊，就应运的就高发了。那么对于雪莲提取物和这个红豆杉这样的需求量，是不是就自然而然就大了？
1: 对。
0: 那咱们这次能弄到这一大批，还是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感恩节的活动，国内比咱们海外举办的早一点，算是把海外的货咱们抢先给它截过来了。
1: 咱们这是截胡来的，
0: 对，你看，
1: 厉害了。
0: 哎，实际上呢，咱们现在这个生活的这个环境啊，看似啊，这个我们这经济已经发展到今天了，是不是？物质水平极度的丰富，是吧？但实际上我们生存的环境，我告诉你是非常艰难的。
1: 是。
0: 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咱们自己的身边的朋友，得结节的、囊肿的、肌瘤的，是不是太多了？
1: 特别多。
0: 那你早10年8年这样的很少吧？
1: 对。
0: 就最近这10年8年，发现我们身边的得结节的、囊肿的、肌瘤比比皆是，太常见了。所以说，对于红豆杉这种刚需来讲，这个量是不是就特别大？那基本上就是供不应求的一种状态。
1: 是呢，所以说我也一直想问您啊，
0: 嗯。
1: 您说以前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人得肌瘤、囊肿、结节的呀，
0: 听到的很少，是不？
1: 但现在几乎人人身上都有点儿。
0: 对呀，
1: 你别说老年人了，年轻人他也是啊。
0: 是不是？
1: 对。
0: 你看看，所以说这就是一个现状。那什么原因呢？我告诉你啊，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自身的心理的原因，就是当我们人的压力一大的时候，这种阴寒的物质就会由无形的变成有形的物质，那就是结节啊、囊肿啊、肌瘤啊这些问题，就是第一个是心理因素，人的这个压力变大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你像昨天我看那个媒体还曝光一个新闻呢，说一个养殖鱼的一个农户，你知道给鱼喂啥吗？喂辣椒。
1: 给鱼喂辣椒，
0: 啊，对呀，
1: 那辣椒那么辣，鱼能吃
0: 你
1: 吗？
0: 看，
1: 为啥？
0: 也不是说光喂辣椒，他把这个辣椒掺到这个饲料里，啊，给鱼吃。为啥呢？因为鱼吃了这个辣椒之后吧，鱼的这个肉质啊，会变得格外的鲜美。
1: 哎呦，
0: 但是你说鱼能吃辣椒吗？鱼本来应该吃啥呀？
1: 那水草小鱼小虾呀，
0: 对呀，
1: 那怎么能吃陆地上的辣椒呢？
0: 你
1: 那
0: 看，
1: 水里它不长辣椒啊。
0: 对呀，所以说你看，就这么喂出来的这个鱼，你说是味道鲜美了，但实际上它身体当中的那个肉啊，它已经变质了。
1: 哎，对呀，
0: 你喂辣椒还算良心的呢。他只是给鱼喂点辣椒而已，你知道有多少养殖户给鱼喂的啥？咱们都不知道。还有近几年流行的什么牛奶西瓜，是吧？
1: 是，
0: 这新物种，我跟你说，哎呦，层出不穷。
1: 特别多，
0: 但你觉得这是好事吗？
1: 还未必，
0: 对吧？
1: 饮食品类丰富了，就大家追求更新奇的口感了。其实。从研发它的角度来说，可能算是好事儿，说明咱会享受生活了，享受美食了。
0: 对呀，
1: 但是饮食健康这块儿，这还真差点意思。
0: 对不对？盲目那种嫁接之后的改变这个基因的，那得经过我们人类很长时间的一段验证才行，
1: 对对对，
0: 是不是？不是光是追求口感那么简单的事儿。那咱们再细想一层，是吧？咱们吃的养殖的鸡鸭鱼肉，本身就喂了很多不该鸡呀、鸭呀，它吃的那些东西，
1: 对，
0: 对吧？就刚才说的辣椒，
1: 这辈子人不喂他都吃不着。
0: 对吧？还有各种各样的催长素、保鲜的这种。

0: 添加剂，是吧？本身就不是这些动物该吃的，你硬给它喂下去，然后咱们人反过来再吃这些动物，其实早就已经违背了这种自然的规律，把整个的生态的食物链都给打乱了。
1: 这就相当于是有害物质层层累积，
0: 哎，
1: 最后全吃到咱自己肚子里了。
0: 对啊，鸡鸭吃那些它不应该吃的东西，慢慢鸡肉、鸭肉、鱼肉它就变性了。那我们人在吃这些变性的肉，我们人体是不是也就变性？
1: 也坏掉了，
0: 是不是？确实这个道理，食物链这么一乱呢，这个自然的平衡就会打破了。
1: 对，
0: 咱们吃进去的那就不是顺应天性的一些食物了，
1: 嗯，
0: 反而是一些各种违背规律的一些负担。为什么说我刚才说了，咱们现代人的这个阴寒物质身体当中这么多呀？对吧？不就是这些造成的吗？
1: 嗯，
0: 而这些东西形成了阴寒的物质，在我们身体当中，你代谢都代谢不掉。
1: 嗯，
0: 阴寒之邪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再加上我刚才心理上的、生活上的一些压力，这些负能量，慢慢的这些无形的物质就会变成有形的物质。
1: 嗯，
0: 所以说得病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1: 你这么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0: 对吧？
1: 对。
0: 我也一直知道，大家伙每个人都想家里备点这个红豆杉。
1: 嗯，
0: 很多人也跟我反馈还想要。
1: 嗯，
0: 那也是一直没给大家伙带来，这个我也挺愧疚的，因为红豆杉这个量太少了嘛，必须得百年以上的嘛。主要原因，现在各大医院除了少之外，你知道现在各大三甲医院它的需求量都特别大吗？
1: 是，
0: 对吧？他们的采购订单早早的就把这货源都已经分配完了。咱们这次这个雪莲提取物，包括免费赠送的这个红豆杉，实际上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总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动用了全部的渠道关系，才给大家伙争取来的。
1: 嗯，
0: 那就是为了配合咱们这感恩节嘛，为了回馈咱们老听众朋友嘛，咬碎了后槽牙，把这个压箱子底儿的宝贝
1: 拿出来
0: 都给拿出来了。
1: 对呢，咱们这感恩节的众望福利，那也是一个比一个大呀。
0: 对呀。
1: 金边水质素，
0: 嗯，
1: 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0: 哎呦，这都是明星产品。
1: 现在是把珍稀的红豆杉都拿出来送了，
0: 你看看，
1: 这些可都是大家有钱都未必能买得到的好东西啊！
0: 没错，是吧？就像我经常说的，好东西啊，它不在于价格，
1: 嗯，
0: 有的时候在于缘分，
1: 嗯。
0: 现在趁着有感恩节的这个缘分，咱们把最好的资源都拿出来跟大家伙分享。所以说，我总提醒大家伙，遇到这样的机会一定要把握住了，错过了，可能真的这个可能以后就再也没有了。
1: 嗯，
0: 你像那个美国的雪莲提取物和红豆杉这个搭配，我觉得这样的产品根本就不是售卖的。
1: 嗯，
0: 是吧？核心是啥呀？它根本就没货。平时，世界各地对这样的好东西、好产品需求量都是大的。咱们健康全球购总部也是只有每年在感恩节这个时候才能够争取少量的这个资源。
1: 嗯。
0: 那对于真正有需求的人来讲，想少花钱改善我们的这个疾病，还能够兼顾家里的经济条件，不让子女、不让老伴操心，我告诉你，可能只有这样的机会了。
1: 对呀，
0: 对不对？
1: 以前大家想花钱买红豆杉没渠道，
0: 对呀，
1: 这次买雪莲提取物就可以免费送，
0: 是
1: 白捡个大便宜。我记得之前咱们发放稀缺产品的时候，
0: 嗯，
1: 就是品质好的。那都得花大价钱，
0: 一分钱一分货嘛，
1: 永远都是这样。
0: 对，
1: 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咱们现在就得赶紧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
0: 哎呀，其实为什么这次给大家伙的政策，比如说第一个政策是三盒的雪莲提取物免费送两大盒的红豆杉，
1: 嗯，
0: 第二个政策是买六盒的雪莲提取物直接送六大盒的红豆杉，
1: 嗯。
0: 咱们就说六盒这个雪莲提取物加上六个月的红豆杉，相当于是一年半的一个治疗量。
1: 嗯，
0: 那为什么要给大家伙定这样的政策呢？为什么要卡这个时间节点呢？就是你知道为啥吗？这个搭配是有道理的，
1: 有说的，有想法的。
0: 哎，对，
1: 我理解的是啊，一年半这个周期可能病
0: 对很大程度上会造成一些隐患。
1: 嗯，
0: 而且参加试药的试药员获得改善的，我跟你说，目前来说还不超过1%呢，
1: 那太少了，
0: 对吧？但是很多人没办法了，走投无路了，或者条件不允许了，都在赌那个1%。
1: 嗯
0: 啊，谁能保证说我就那么幸运，就是那1%，是吧？不是剩下的那99%呢？
1: 关键胜算的几率很小很小。
0: 对呀，
1: 谁也不敢去拿命去赌啊。
0: 对，我说实话，我今天可以说在节目当中揭露了一些行业的内幕啊。
1: 嗯。

0: 对吧？你当然肯定容易得罪人，是吧？
1: 嗯。
0: 但为什么得罪人我还要说呢？
1: 嗯，
0: 就是不忍心看大家伙有的时候往火坑里跳。
1: 对，您是把大实话掏心窝子的给我们大家讲出来。
0: 正是因为我知道大家伙对一些恶性的疾病，我们治疗起来太不容易了。
1: 嗯，
0: 咱们这次不是千辛万苦的才把血莲提取物给大家伙谈下来吗？
1: 嗯，
0: 这个方案它是融合了中美两个国家顶尖的实验室科研的成果。
1: 嗯，
0: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组合的方案已经经过了大量的临床试验了，
1: 嗯，
0: 安全有效了，不用咱们当试药员了，不像那个试药那种拿命去赌了，
1: 嗯，
0: 而是咱们踏踏实实的按照这种方案调理就可以见到效果了。
1: 哎，而且呢，现在是趁着感恩节，又是一年一次的机会啊，用平民的价格就能够享受得到最顶尖的调理的方案，这个真的很好。
0: 没错，是吧？在临床上吧，我告诉你，就因为这个血莲提取物搭配红豆杉组合这个方案，
1: 嗯
0: 我告诉你，改善我们人的这种临床数据不计其数。
1: 嗯
0: 我给大家伙讲个美国的真实的一个病例啊，
1: 嗯，
0: 有一个美国加州的一个老太太，60多岁，你知道她那个子宫肌瘤，我告诉你特别大，而且还总流血，她就想着做个手术吧，把这个子宫肌瘤摘掉吧，结果那医生啊给她一检查，这么一看。傻眼了
1: 太大
0: 啊！
1: 切不了。
0: 是子宫里面不仅有大的肌瘤，在它旁边还全都是密密麻麻那种小的肌瘤、小的息肉。那医生当场就看到了，就知道了，这有可能有这个变异的可能啊！
1: 嗯，
0: 没办法，就给他取了样本做病理，完了直接是吧，就剖腹了。
1: 那就没手术就剖腹了，
0: 对呀、
1: 放弃了吗？
0: 啊，不是放弃了，就是因为这种情况不要轻易的。就是动刀了，很容易它飞。
1: 不敢乱碰。
0: 对，因为你切这个肌瘤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它会有风险，最主要它已经没必要了，是吧？要是没恶变、没转移，把子宫直接全部摘除；要是已经转移了，你摘再多的子宫肌瘤也多此一举了。所以说当时是吧，就看那个家属和本人怎么选择
1: 那关键也不能放弃呀，那也得把子宫给摘了呀，那万一没扩散呢？
0: 所以说当时那个家属就犹豫嘛。要是整个把子宫摘除了，遭罪不说，还不敢保证其他地方有没有扩散。啊，你切了也没用，是吧？还得这接着遭罪，你最后干脆缝上了，回家活多久算多久。
1: 这个很揪心
0: 对
1: 啊，
0: 啊，
1: 那后来这位阿姨怎么样了？
0: 当时在美国正好赶上这个我们说的血莲提取物刚过临床试验，那她就直接毫无顾忌地参加了，而且她还有幸地搭配上了。红豆杉这个咱们中国的好宝贝，
1: 那它用上之后效果呢？
0: 这位患者用上血莲提取物配合红豆杉之后，一开始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出血量明显的减少，贫血的症状明显的改善，脸色儿红润起来了。
1: 哎，肌瘤它有变化没？
0: 肌瘤的变化是他坚持到了一年半左右复查的时候，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原本6.8厘米的这个大肌瘤，已经缩小到3.2了。
1: 哦，
0: 周围那些小息肉基本上消失了。
1: 行啊，
0: 最神奇的你知道是啥吗？B 超显示肌瘤内的血流信号完全没有了，你知道说明啥？说明这个肌瘤已经完全的失活了，没有活性
1: 哎
0: 了，
1: 呦，
0: 不用
1: 就
0: 害怕。
1: 是没开刀，肌瘤自己缩小了，失活了，
0: 对，而且
1: 真
0: 不止这
1: 行。
0: 一位患者呢，后来经过无数的那种就是。恶性病变的患者临床数据的这种显示，啊，血莲提取物搭配这个红豆杉，在严重的恶性病变患者身上，有的真就给他们了第二次的生命。
1: 这个真行，没做手术就能消除病灶相关问题，
0: 对，
1: 没有切除子宫，还保住了器官功
0: 可
1: 能。
0: 不吗？
1: 关键是呢，没用全身的去放化疗，又制止了恶变的扩散。
0: 是。
1: 这个组合太牛了，它怎么那么牛？
0: 其实关键它就在于两点，第一个就是血莲提取物，它是一种广谱抗恶变的这种药物，
1: 对，广谱的。
0: 对，哪怕是我们恶变已经出现转移了，是吧？比如说子宫转移到我们骨头上了，或者转移到淋巴上了，那按传统来讲，我们是不是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吧？但是现在。

0: 要转移到哪儿，他都能给他杀灭，这个很好，
1: 给他遏制住，对吧？
0: 那第二点呢？
1: 第二点就是雪莲提取物，它能够阻断变异细胞的分裂增生。
0: 嗯，
1: 你具体来讲呢，就是这些恶变的细胞没办法再继续的繁殖了。
0: 嗯，
1: 说白了，不让他们再下崽了。
0: 嗯，
1: 这就相当于是直接阻断了恶变细胞的生长发育的整个过程。
0: 嗯。
1: 你想一想，这个疾病它还会继续的发展吗？
0: 那肯定不能啊，
1: 对不对？
0: 断子绝孙就不发展了。
1: 当然了，别忘了还有红豆杉的加持呢。
0: 对，
1: 红豆杉它能够彻底的改变我们人体产生那种增加积聚啊、结节啊、包块、肿瘤的那种微环境。
0: 嗯，
1: 改善咱们体内脏腑器官当中的这种阴寒之邪，
0: 嗯，
1: 这种负能量。所以说，你看这俩组合，那就是针对变异细胞的。
0: 嗯，
1: 是吧？等于说我们既消灭了它，又改变了这个土壤，不让恶变细胞的再生。
0: 嗯，
1: 是吧？在雪莲提取物问世之前，我告诉你，很多有钱人啊，就算是再有钱的，他也买不回健康吧？
0: 对，
1: 啊，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乔布斯，他投入巨资支持这个项目的研发，
0: 自己没等到，
1: 最终啊，没救到自己的命，就差半年。
0: 嗯，
1: 但现在不一样了，是吧？咱们这次有健康全球购，是吧？排除万难。把雪莲提取物从国外引到咱们国内来，其实就是想把最好的调理方案配合红豆杉给咱们中国老百姓普及下来。
0: 嗯，
1: 更难得的是啥呢？我们还把价格降到了普通老百姓都能够承受起的范围。
0: 对，
1: 可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0: 太对了，现在活动是第二天了，
1: 第二天了，
0: 各个地区的库存还算充足吧。但是按照这个抢购的速度来说的话，如果大家不抓紧，明天还真不一定怎么回事儿了。而且这次呢，不仅能够是以超低的价格拿到了雪莲的提取物，关键是还能够免费的得到红豆杉，这等于是把健康的门槛降到了最低。
1: 对，
0: 就希望呢，那些平时因为价格高而望而却步的朋友能够有机会得到改善啊。
1: 是这样的，
0: 嗯，
1: 对于我们可能有一些患者，尤其是中老年人，可能有一定的变异了，
0: 嗯，
1: 是吧？那这次囊肿啊，是吧？不管你恶变了还是没恶变，
0: 嗯，
1: 转移了还是没转移，咱们都有机会，咱们尝试一下新的疗法，
0: 嗯，
1: 制止它的变异的问题，远离我们即将变异的这种处境，
0: 嗯，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现在是吧？让这个变异的细胞消散于无形，这也是一种目前我们这个组合搭配的一个机会，
0: 嗯，
1: 让自己和家人不用再担惊受怕，我觉得这更是一个大的机会。
0: 对呢，
1: 所以说这在咱们节目当中一再的号召大家伙，有条件的或者是正在被相关的我讲的这些情况所困扰的朋友们，
0: 嗯，
1: 还犹豫啥呀？千万别犹豫了。
0: 对呢，
1: 是吧？赶紧用上吧。咱们这次活动不只是本年来仅有一次的福利，更有可能往后都再难有这样的机会
0: 没了。
1: 你像刚才提到的免费赠送的红豆杉，那当时有多少没有抓住这个机会的朋友，
0: 嗯，多后悔，啊，
1: 对吧？后来想买都买不着了，
0: 是
1: 吧？甚至我告诉你，到今天可能有一些人都没了，就是因为当初错过了红豆杉的这个机会。
0: 嗯，
1: 而且听咱们节目越久的老听众朋友，咱们都清楚，最近这两三年不管是促销月啊还是年底大促，咱们主推的核心好产品每一年它都不一样的。
0: 嗯，
1: 为啥不一样？有的产品就没有了。
0: 对，
1: 你这些稀缺的调理的好产品，你错过一次可能就是一辈子的遗憾。
0: 对呢，就是今年我们能够遇到就是很好很幸运的。
1: 嗯，
0: 明年说不定绝版了。
1: 对，
0: 没有了，你想买你都买不着了。
1: 没错，所以说我经常说，其实啥都能等，就我们的病不能等。
0: 是，
1: 你等来等去，病情一旦发展了，这风险可就大了。
0: 嗯，
1: 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啊，有需求的咱们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
0: 嗯，
1: 是吧？有这么实惠的政策咱还想啥呀？
0: 嗯，
1: 是吧？能用上就一定要用，能买就尽量的买足够的量，是吧？趁热打铁，咱们给它去根喽，别给自己留遗憾。
0: 太对了，关键是病情不等人啊，拖一天就多了一分的风险，早一天调理呢，我们就可以早一天安心。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就先讲到这儿，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当初体检查出甲状腺结节，就一个还不大，也没放心上。两年过去，竟长到五个，还都变大了。

0: 催着赶紧手术切了。
1: 哎，我天天腹泻都习以为常了，谁能想到是胃肠里长了息肉，幸亏发现得早，不然整段肠子都得切了。
2: 我当姑娘时乳腺就有个小结节，生完孩子也没消，现在我都抱孙子了，这结节反倒变成囊肿了。大夫说右边乳房可能保不住了，我咋就摊上这事儿了？
1: 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中老年人谁没遇上过？初期觉得没必要治，觉得调整作息和饮食就能好，可等他长大，不是中期就是后期，不仅遭罪，更是根本治不起。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任其发展吗？
2: 不要这么想，实际上结节、囊肿、息肉、肌瘤就算恶变，不管是前期、中期还是后期，我们目前都有更好的治疗手段，并非束手无策。
3: 生命科学最新前沿成果，雪莲提取物就能帮您解决问题。与常规治疗相比，它具有以下三大优势。优势一，精准狙击恶变细胞，阻断繁殖过程。
2: 优势二，高效广谱，随时介入，无论是结节、囊肿、息肉、肌瘤，无论是长在骨骼、淋巴、大脑、脏腑，都能做到高效阻断繁殖。
3: 优势三，改善显著，数据支撑。美国临床大数据显示，长期坚持可逐渐实现恶变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有变无、由恶变良的过程。
2: 在美国，$1200都一瓶难求的雪莲提取物，今天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每瓶两个月量，每个月仅需580元人民币，真正的做到零距离、零差价。
3: 除此之外，凡购买3瓶半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价值1960元的红豆杉；凡购买6瓶一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您6盒价值5880元的红豆杉。
2: 全国仅有20000个名额，本品赠品数量有限，售完即止，不做预留。
3: 全球同步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4: 400-851-6029，400-851-6029。
3: 数量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为自己争取一次生的机会。
5: 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全球购为您带来从源头解决问题的全新方案。现代生命科学研究表明，雪莲提取物能够从源头遏制身体各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的恶变发展，长期坚持使用，有望实现由大变小、由多变少、从恶转良的积极转变。在美国，雪莲提取物是用于重症恶变患者的干预方案，历经美国临床10年的经验，疗效真实可靠。因此呢，无论您是刚发现的结节、囊肿、息肉，还是已经一脚迈入到了恶变的边缘，甚至是已经恶变扩散，它都能够精准的应对，彻底改善恶变发生、反复发作、传统方法根本治不好的难题。全球购感恩节特别活动，全年仅此一次，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即可获得2种健康好物。按疗程订购使用，立减5880元，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您还在等什么？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哎，杨老师你好。
6: 哎，你好啊。
7: 我今天打电话想订12盒雪莲提取物的。
6: 哦。
7: 所以呢，想问一下你，这是不是美国进口的那一款呀？
6: 没错啊，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雪莲提取物。你问这个意思怎么着？之前咱们用过呀？
7: 啊，对的，我老母亲用过。
6: 哦。
7: 因为我弟弟呢，之前在美国的，听说呢，他们当地人查出来呢，有那个恶变情况，
6: 嗯，
7: 就用这个调理。
6: 对，
7: 然后呢，我弟弟就花大价钱买了3瓶。
6: 啊，
7: 我记得好像是3600。

0: 500美元。
1: 哎呦，
0: 就是折算成人民币吧，快26000。
1: 对，
0: 就感觉可贵的嘞。
1: 可贵了。
0: 这一次呢，听你这里有，还带着什么福利活动的，就想着赶紧给我老妈续上。因为她之前呢，用着效果是真的挺好的。
1: 哦，这么回事儿啊，你母亲原来用过哈，当时你母亲什么情况用的这个雪莲提取物的呀？
0: 哦，是这样的，我妈之前查出了有那个甲状腺乳头状结节
1: 啊，
0: 当时呢报告当上写着大小是什么3.9公分乘以2.7公分。
1: 哎呦，这可不小了。
0: 不光边界模糊这样子，
1: 哦，不光
0: 还伴有沙粒一样的钙化
1: 啊。
0: 医生呢看了都说恶变风险不低，
1: 不低。
0: 那我们呢，要么定期的密切复查，要么呢就直接叫我妈考虑手术了这样子。
1: 嗯。
0: 可是呢，我老妈那个时候呢，都80来岁高龄了，身体呢，抵抗力也不好，就是本身的那个她体质就不一般嘛，哪怕哪里经得起开刀的那个折磨了，对吧？
1: 明白明白。
0: 所以呢，我们全家都商量来商量去的，最终呢，还是选了保守治疗了。
1: 老母亲当时80多岁了，是吧？她这个结节呢，已经快4厘米了，然后还伴随着有沙粒样的钙化。我告诉你啊，他这个情况确实不太乐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像你说的80多岁了啊，要是做手术的话，这个风险比较大，你比如说麻醉的风险，术后的恢复的风险，这个都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你们家人在一起选择保守治疗，我觉得当时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啊，也是比较明智的。那老太太后来用上这个美国的雪莲提取物，用完之后效果怎么样啊？
0: 它效果真是超出预期的惊喜。
1: 哦，
0: 我老妈呢，就是刚吃满3个多月的，那个时候就跟我说，那个脖子发紧的那个明显的松快多了，她就感觉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1: 那么紧了。
0: 之前那个结节就是压迫她那个咽东西、吃东西都很费劲的。比如说吃一口饭，它要慢慢的才能够咽下去这样子。晚上睡觉呢，更是得垫2个很高的枕头。稍微平躺一点，它就说憋得喘不上来气。后来呢，就是吃了大半年去复查的，医生拿着那个新报告单，都直夸说结节从之前的3.9公分乘以2.7公分缩小到了3.0公分乘以1.9公分了。
1: 哎，小了不少了，挺好。
0: 那个沙粒样钙化淡了好多。就连之前模糊的那个边界都比之前就是清晰了不少。
1: 好。
0: 所以那个医生还说，这么大年纪的患者结节能够控制的这么稳定，缩小的这么明显，真是少见的好情况了。
1: 确实是这样，这个大夫说的没错啊。你看你母亲80多岁了，谁成想哈，这个美国的这个雪莲提取物用完了之后，一复查结节变小了，沙粒样的钙化也逆转了，模糊的边界也越来越清晰了。这说明啥？我告诉你啊，说明他这个结节的异常活跃度已经降低了，明白了吧？就换句话说，它已经往良性方面发展了，良性的倾向已经非常明显了，恶变的风险显著的下降，更说明当时你们这个无心插柳也好，或者试试看也好，这种干预的方法非常对，这个效果已经是实打实的体现出来了。而且你跟你们家老太太这都没白坚持啊。
0: 是的。
1: 而且美国的这款雪莲提取物啊，我告诉你，最核心的就是它那种超强的抗氧化能力，而且还能够精准的干预我们这个恶变细胞的这种分裂周期。既能够清除我们结节周围的那种自由基，减少异常细胞的分裂增生，又能够稳稳的让那些病变的细胞逐渐的缩小，就说白了，这就不让那些不好的细胞继续的下崽了，帮着我们身体慢慢的代谢掉多余的异常组织了，最终啊能够实现使我们的结节一点一点的缩小，稳稳的把恶变的风险给它控制住了，啊，非常好啊，就有这样的效果，你全家人就放心吧，让你家老太太坚持的用好，我告诉你这个效果会越来越好的啊。
0: 啊，是的，所以那我就彻底的放心了。
1: 放心吧，
0: 因为我老妈这个结节调理到现在也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多亏了这一款产品，也多亏了你。

0: 我们带来这么合适的价格，所以梁老师你赶紧帮我老妈报上名，锁定十二盒、我怕一会名额就被抢光了，就没有了，真的。
1: 放心吧，我这就让我们的导播帮你锁定十二盒的名额啊。我们导播呢一会儿会联系你确认你的收货信息的，然后让你们家老太太啊赶快接着用好，然后你全家人就可以安心了，别到时候断了你这个调理的节奏，好不啊？
0: 哦，好的好的，那太谢谢梁老师了、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啊。
1: 好啊，
0: 上次就是这么靠谱，真的很感谢。
1: 好了，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再见啊。好
0: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老师。
1: 嗯，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还没有订上的朋友我们就要抓紧了。本次活动呢，全国仅有20000个名额，红豆杉随机赠送，送完即止，实惠优惠，全年仅此一次，机会难得。更为重要的是呢，本次发放的雪莲提取物在美国临床是给予重症恶变患者使用的必备产品，同时也是应对各类囊肿结节恶变风险的权威方案。与常规治疗相比呢，不手术，不开刀，不化疗，不消融，不穿刺，不活检，不微创，只需要通过口服就能够从根源解决疾病的困扰。无论您正处于恶变的初期、中期还是晚期，长期坚持使用，均能实现对结节、囊肿、肌瘤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恶转良的显著逆转。全球购现打通特殊渠道，为您提供一步到位的防治机会。凡购买6个月雪莲提取物，即可免费获得2个月的红豆杉；凡购买12个月雪莲提取物，直接免费获得6个月的红豆杉。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抢地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
1: 哎，
3: 你好，
1: 你好啊，
3: 可算是啊打通你的电话了，
1: 是吧？
3: 这几天我天天打都占线呢。
1: 哦，呵呵，总占线是吧？这让你久等了、是吧？因为感恩节期间吧，咱们这活动优惠特别大，然后呢，就是每天打电话的人特别多，是吧？
3: 是是是，
1: 哎，
3: 梁老师，
1: 嗯，
3: 我这次啊要订6盒雪莲提取物
1: 啊，
3: 听说现在买6盒。还送6盒红豆杉是吧？
1: 对对对，没错啊。
3: 那送的都是跟以前一样的吗？
1: 没错，你这上来一下就订6大盒，然后看来你说跟以前一样不一样？问这个问题，那怎么着？你之前用过咱们的红豆杉呢？
3: 那可不
1: 啊。
3: 去年在你我这个乳腺结节。

0: 啊，好几年了。
1: 哦。
0: 每次来月经前吧，就针扎的一样疼。
1: 哦。
0: 一阵一阵的。检查说是边界有点模糊。
1: 啊、哦。
0: 我当时啊，真是挺害怕的。
1: 明白。
0: 过后啊，用了你的红豆杉，才两个月。再去复查的那个结节变小了，
1: 就变小了。嗯，
0: 对，
1: 嗯、
0: 那边境啊竟然还清晰了。
1: 哎呀，好啊！
0: 对，那这次啊听说有赠送，
1: 啊，
0: 我都赶紧打电话来了。
1: 啊，
0: 这感恩节福利也太大了。
1: 哎呀，怎么说呢啊？我觉得你挺幸运的、
0: 嗯。
1: 原来检查出来那个乳腺结节边界模糊，现在已经变得清晰了。就从这一点上就说明，它现在已经是变成良性的了。啊，你就不用担心受怕的了、
0: 嗯、
1: 啊！你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啊，而且咱们这次真是把这个活动要参加上的话，优惠力度还这么大，这不属于双喜临门了吗？对不对？
0: 谁说不是呢？
1: 嗯，
0: 要赶上好时候了，这次啊真是太划算了。
1: 嗯，
0: 相当于省了将近6000块钱。
1: 那、啊、差不多。
0: 你说我拿这6000块钱干啥不好啊？
1: 对呀、啊，啊。所以说咱们这次之后呢，以后再想给大家伙发放这个红豆杉，真的啊，我不敢说啊，因为会非常非常难了啊。
0: 嗯，原来这红豆杉这么珍贵。
1: 当然了啊，
0: 怪不得我之后啊再想用，给那工作人员打电话都告诉我没有，
1: 都没有是吧。
0: 嗯，
1: 那咱们这次呢给大家伙带来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雪莲提取物啊，但是美国呢它有一个新的技术，现代克隆技术，它就能够培育出一些这个野生的雪莲来、
0: 嗯、
1: 啊，这样的话价格不就下来了吗、
0: 啊、
1: 是吧。第二个它也能够保证咱们持续的供应了、嗯、包括这次呢，
0: 对对对，
1: 咱们把这个哎呀压箱子底儿的这些所有的库存的红豆杉都给大家伙拿出来了，免费的给大家伙配赠，以后红豆杉咱库存完全没有了。所以说这回呢、
0: 啊、
1: 咱们就是一股脑的给大家伙回馈了，是吧，能不能得着就看咱们自己了、
0: 嗯、
1: 是吧。
0: 嗯，那老师，
1: 嗯，
0: 那我用完红豆杉就用雪莲提取物吧。
1: 可以啊，嗯，
0: 你说我这个情况订6盒的量够不够啊？要不我就直接订12盒的，一次吃到位。
1: 哎呀，我还是那句话啊，像这样的产品，我们长期的调理效果肯定是非常好的，得看咱们自己的家庭条件，是不是？咱个人的情况，
0: 嗯、
1: 而且雪莲提取物啊，在美国，我告诉你，人家是专门给一些这个突变的呀、变异的呀这样的患者来使用的，是吧？你像什么重症的呀、
0: 嗯、
1: 我告诉你啊，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好了，是吧？我说这个意思你能听懂吧？
0: 知道知道，听懂。
1: 对，就给那些重症患者在日常使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且在美国临床数据显示，不仅你比如说乳腺结节的患者，包括甲状腺结节的患者、肺结节的患者、
0: 嗯、
1: 肝囊肿的患者、子宫肌瘤的患者、胃肠道息肉的患者，就这个雪莲提取物坚持用好了，慢慢的它就可以使得我们这些结节啊、这些不该长的东西由多变少，由大变小，是吧，逐渐的改善我们身体的情况。你像你这个乳腺结节就这样的情况、
0: 嗯、
1: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病例啊，也是多发性的一个乳腺结节的患者，当时他最大的结节都达到4×2了厘米了、
0: 哦、
1: 啊，人家就坚持用这个雪莲提取物用了不到2年吧，最后再复查0.2×0.3了、
0: 哦、
1: 你看多好，
0: 嗯嗯，
1: 是吧，
0: 对，
1: 从这个乒乓球大小的就变成大米粒那么大小了，是吧，那这个、
0: 嗯、
1: 我跟你说这个大小对我们身体的健康几乎就没有任何影响了，
0: 好、
1: 啊、所以说那你说吧，是吧，咱还用做手术吗，还用穿刺吗，就完全没必要了，是吧，还用天天的担心它恶变吗，完全可以放心了，对吧，
0: 嗯，那肯定不用了，
1: 对，
0: 这都等于好利索了，还担心啥呀。
1: 所以说美国的原装进口的雪莲提取物吧，比如说我们身上有筋膜啊，有包块啊，是吧，有那样的不该长的东西的都长出来的问题的这样的患者，太适合咱们平时使用了、
0: 嗯、
1: 是吧，改善的效果也非常显著、
0: 啊、
1: 咱们用上就知道它有效果了，咱也不多说了，好不啊。
0: 好，那我赶紧呀、啊、再多订点。
1: 哎呦，
0: 杨老师我不和你多说了、
1: 嗯、
0: 我得找那服务人员打电话确定订单，给我的改成12盒的量。
1: 哎呦呵，你看看，行，这样根据自己的条件啊，咱别是这个盲目的多订、
0: 啊、
1: 好不啊，
0: 好的好的，
1: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喂，
1: 好，
0: 喂、嗯、梁老师再见啊。
1: 嗯嗯，
2: 感谢梁老师的精彩分享。全球购栏目呢，作为一个拥有海外直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经验的全球性健康平台，始终致力于为您甄选国内外高端前沿顶级的健康产品。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前沿国际公认的抗恶变先锋雪莲提取物。 凡订购三。

0: 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两盒红豆杉，凡订购六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六盒红豆杉，即可获得两种健康好物。按疗程订购使用，立减5880元，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您还在等什么？抢订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当初体检查出甲状腺结节，就一个还不大，也没放心上。两年过去，竟长到五个，还都变大了。大夫催着，赶紧手术切了。
2: 哎，我天天腹泻都习以为常了，谁能想到是胃肠里长了息肉？幸亏发现得早，不然整段肠子都得切了。
3: 我当姑娘时，乳腺就有个小结节，生完孩子也没消，现在我都抱孙子了，这结节反倒变成囊肿了。大夫说右边乳房可能保不住了，我咋就摊上这事儿了？
2: 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中老年人谁没遇上过？初期觉得没必要治，觉得调整作息和饮食就能好，可等他长大，不是中期就是后期，不仅遭罪，更是根本治不起。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任其发展吗？
3: 不要这么想，实际上结节、囊肿、息肉、肌瘤就算恶变，不管是前期、中期还是后期，我们目前都有更好的治疗手段，并非束手无策。
4: 生命科学最新前沿成果，雪莲提取物就能帮您解决问题。与常规治疗相比，它具有以下三大优势。优势一，精准狙击恶变细胞，阻断繁殖过程。
3: 优势二，高效广谱，随时介入，无论是结节、囊肿、息肉、肌瘤，无论是长在骨骼、淋巴、大脑、脏腑，都能做到高效阻断繁殖。
4: 优势三，改善显著，数据支撑，美国临床大数据显示，长期坚持可逐渐实现恶变由大变小、由多变少过程。
3: 在美国，$1200都一瓶难求的雪莲提取物，今天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每瓶两个月量，每个月仅需580元人民币，真正的做到零距离、零差价。
4: 除此之外，凡购买三瓶半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两盒价值1960元的红豆杉；凡购买6瓶一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您6盒价值5880元的红豆杉。
3: 全国仅有20000个名额，本品赠品数量有限，售完即止，不做预留。
4: 全球同步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0: 4008516029，4008516029。
1: 数量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为自己争取一次生的机会。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前沿国际公认的抗恶变先锋雪莲提取物，也是应对各类囊肿结节恶变风险的权威方案。无论您正处于恶变的初期、中期还是晚期，长期坚持使用均能实现对结节、囊肿、肌瘤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恶转良的显著逆转。全球购感恩节特别活动，凡订购三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两盒红豆杉，凡订购六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六盒红豆杉。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4: 哎，
2: 昨天啊，您在节目当中一说订购雪莲提取物还可以免费送红豆杉。
4: 对呀、啊。
2: 哇，这场面一下子就控制不住了啊，后台的电话就直接没停过。
4: 是吧？
2: 感恩节的大场面，咱们是一个接着一个呀。
4: 没错，
2: 这个福利呀、啊是接踵而来呀。
4: 没错，
2: 红豆杉，多少朋友天天盼，日日问，
4: 嗯，
2: 盼了这么久都没有盼到。
4: 对呀、啊，
2: 现在您给免费送了，
4: 免费送是吧？
2: 对呀、啊，
4: 这次就是跟这个美国高端的雪莲提取物一起免费的带给大家伙了。
2: 嗯，所以说它非常的难得啊。
4: 是，
2: 红豆杉的呼声呢一直都是非常高的。
4: 嗯，
2: 就盼着说能够再有机会咱们朋友再订点。
4: 嗯，
2: 但说实话这么多年咱们总共好像没发放过几次。
4: 其实还是那句话，不是我不想给大家伙发，
2: 嗯
4: 啊，实在是像这种压箱子底的宝贝它货源太少了，
2: 太少了。
4: 能促成咱们这次活动也全靠咱们这次感恩节的这个契机了。
2: 嗯，
4: 我说实话啊，就这样的机会那是非常非常难得的，非常非常少的。
2: 嗯，
4: 我记得像是去年吧，惠民月还记得吧？
2: 嗯，
4: 不少听众朋友不也参加过去年的惠民月的活动吗？就能知道一年到头也不可能遇到一回吧。
2: 对，就那么一次，
4: 是不是？所以说我就直白点说啊，发放雪莲提取物和红豆杉这样的机会，我告诉你未来的几年可能都不会有了，这可能是最后一次
2: 啊。就红豆杉雪莲提取物这么好的宝贝，
4: 嗯，
2: 就这次发放的这么少，
4: 嗯，
2: 也就这么点量
4: 啊。对呀、啊、没有了，
2: 以后不一定有。
4: 对呀、啊、手里头没有我怎么搞这个活动啊。
2: 对对对，
4: 是不是？实际上咱们也都知道，就现在这个大环境啊，它不比以前了，全球各个国家都处在这个经济下行的这种状态当中。
2: 嗯，
4: 就是你看看，就很多人就觉得最近这些年压力就比头些年
2: 大，
4: 大累，是不是、嗯、那我们人呢，记住啊，当你的压力大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这个负能量，也就是阴寒的物质，它积攒的就多。
2: 嗯，
4: 那这种情况会导致我们身体上的一些变化。
2: 嗯，
4: 比如说肌瘤啊、囊肿啊、结节啊，就应运的就高发
2: 了。嗯，
4: 那么对于雪莲提取物和这个红豆杉这样的需求量是不是就自然而然就大了？
2: 对，
4: 那咱们这次能弄到这一大批，还是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感恩节的活动国内比咱们海外举办的早一点，算是把海外的货咱们抢先给它截过来了。
2: 咱们这是截胡来的。
4: 对，你看
2: 厉害了。
4: 哎，实际上呢咱们现在这个生活的这个环境啊，看似啊这个我们这经济已经发展到今天了、
2: 嗯、
4: 是不是物质水平极度的丰富，是吧、嗯、但实际上我们生存的环境我告诉你是非常艰难的。
2: 是，
4: 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咱们自己的身边的朋友，
2: 嗯，
4: 得结节的、囊肿的、肌瘤的是不是太多了？
2: 特别多。
4: 那你早十年八年这样的很少吧？
2: 对，
4: 就最近这十年八年发现我们身边的得结节的、囊肿的、肌瘤比比皆是。
2: 嗯，
4: 太常见了。
2: 嗯，
4: 所以说对于红豆杉这种刚需来讲，这个量是不是就特别大？
2: 嗯，
4: 那基本上就是供不应求的一种状态。
2: 是呢，所以说我也一直想问您啊，
4: 嗯，
2: 您说以前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人得肌瘤、囊肿、结节的呀，
4: 听到的很少是不？
2: 但现在几乎人人身上都有点。
4: 对。

0: 你别说老年人了，年轻人他也是啊，
1: 是不是？
0: 对，
1: 你看看，所以说这就是一个现状。那什么原因呢？我告诉你啊，两方面的原因。
0: 嗯，
1: 第一个就是我们自身的心理的原因。
0: 嗯，
1: 就是当我们人的压力一大的时候，这种阴寒的物质就会由无形的变成有形的物质，那就是结节啊、囊肿啊、肌瘤啊这些问题。
0: 嗯，
1: 就是第一个是心理因素，人的这个压力变大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
0: 嗯，
1: 你像昨天我看那个媒体还曝光一个新闻呢，说这个养殖鱼的一个农户，你知道给鱼喂啥吗？
0: 嗯，
1: 喂辣椒。
0: 给鱼喂辣椒？
1: 啊，对啊。
0: 那辣椒那么辣，鱼能吃吗？
1: 你看，
0: 为啥？
1: 也不是说光喂辣椒，他把这个辣椒掺到这个饲料里，
0: 嗯，
1: 啊，给鱼吃。为啥呢？因为鱼吃了这个辣椒之后吧，鱼的这个肉质啊，会变得格外的鲜美。
0: 哎呦！
1: 但是你说鱼能吃辣椒吗？鱼本来应该吃啥呀？
0: 水草小鱼小虾呀。
1: 对啊，
0: 那怎么能吃陆地上的辣椒呢？那水里它不长辣椒啊。
1: 对呀、
0: 啊，
1: 所以说你看，就这么喂出来的这个鱼，你说是味道鲜美了，但实际上它身体当中的那个肉啊，它已经变质了。
0: 对呀、啊，
1: 你喂辣椒还算良心的呢，它只是给鱼喂点辣椒而已。你知道有多少养殖户给鱼喂的啥？咱们都不知道。
0: 哦。
1: 还有近几年流行的什么牛奶西瓜，
0: 是
1: 吧？
0: 是
1: 这新物种，我跟你说，哎呦，层出不穷，
0: 特别多。
1: 但你觉得这是好事吗？
0: 还未必，
1: 对吧？
0: 饮食品类丰富了，就大家追求更新奇的口感了。
1: 嗯，
0: 其实，从研发它的角度来说，可能算是好事儿。
1: 嗯，
0: 说明咱会享受生活了，享受美食了。
1: 对啊，
0: 但是饮食健康这块儿，这还真差点意思，
1: 对不对？
0: 嗯，
1: 盲目那种嫁接之后的改变这个基因的，
0: 嗯，
1: 那得经过我们人类很长时间的一段验证才行。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不是光是追求口感那么简单的事儿、
0: 嗯。
1: 那咱们再细想一层，是吧？咱们吃的养殖的鸡鸭鱼肉，本身就喂了很多不该鸡呀、鸭呀它吃的那些东西，
0: 对
1: 对吧？就刚才说的辣椒，
0: 这辈子人不喂它都吃不着，
1: 对吧？还有各种各样的催长素，
0: 嗯，
1: 保鲜的这种添加剂，是吧？本身就不是这些动物该吃的，
0: 嗯，
1: 你硬给它喂下去，然后咱们人反过来再吃这些动物，其实早就已经违背了这种自然的规律，
0: 嗯，
1: 把整个的生态的食物链都给打乱了。
0: 这就相当于是有害物质层层累积，
1: 哎，
0: 最后全吃到咱自己肚子里了。
1: 对啊，鸡鸭吃那些它不应该吃的东西，慢慢鸡肉、鸭肉、鱼肉它就变性了，
0: 嗯，
1: 那我们人在吃这些变性的肉，我们人体是不是也就变性，
0: 也坏掉了，
1: 是不是？确实这个道理，食物链这么一乱呢，这个自然的平衡就会打破了。
0: 对，
1: 咱们吃进去的那就不是顺应天性的一些食物了，
0: 嗯，
1: 反而是一些各种违背规律的一些负担。为什么我刚才说了，咱们现代人的这个阴寒物质身体当中这么多呀？对吧？不就是这些造成的吗？
0: 嗯，
1: 而这些东西形成了阴寒的物质，在我们身体当中，你代谢都代谢不掉。
0: 嗯，
1: 阴寒之邪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再加上我刚才心理上的、生活上的一些压力，这些负能量，慢慢的这些无形的物质就会变成有形的物质。
0: 嗯，
1: 所以说得病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0: 这么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1: 对吧？
0: 对。
1: 我也一直知道大家伙每个人都想家里备点这个红豆杉，
0: 嗯，
1: 很多人也跟我反馈还想要，
0: 嗯，
1: 那也是一直没给大家伙带来，这个我也挺愧疚的，因为红豆杉这个量太少了嘛，必须得百年以上的嘛。主要原因现在各大医院除了少之外，你知道现在各大三甲医院它的需求量都特别大吗？
0: 是，
1: 对吧？他们的采购订单早早的就把这货源都已经分配完了。咱们这次这个雪莲提取物包括免费赠送的这个红豆杉，实际上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总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动用了全部的渠道关系才给大家伙争取来的。
0: 嗯，
1: 那就是为了配合咱们这感恩节嘛，为了回馈咱们老听众朋友嘛，咬碎了后槽牙把这个压箱子底儿的宝贝
0: 拿出来了，
1: 都给拿出来了。
0: 对呢、
1: 嗯、
0: 咱们这感恩节的众望福利那也是一个比一个大呀。
1: 对呀，
0: 金边水质素，
1: 嗯，
0: 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哎呦，这都是明星产品。
0: 现在是把珍稀的红豆杉都拿出来送了，
1: 你看看，
0: 这些可都是大家有钱都未必能买得到的好东西啊。
1: 没错，是吧？就像我经常说的，好东西啊，它不在于价格，
0: 嗯，
1: 有的时候在于缘分，
0: 嗯。
1: 现在趁着有感恩节的这个缘分，咱们把

0: 最好的资源都拿出来跟大家伙分享、
1: 嗯、
0: 所以说我总提醒大家伙遇到这样的机会一定要把握住了，错过了可能真的这个可能以后就再也没有了。
1: 嗯，
0: 你像这个美国的雪莲提取物和红豆杉这个搭配，我觉得这样的产品根本就不是售卖的，
1: 嗯，
0: 是吧，核心是啥呀，它根本就没货，平时世界各地对这样的好东西好产品需求量都是大的。咱们健康全球购总部也是只有每年在感恩节这个时候才能够争取少量的这个资源。
1: 嗯，
0: 那对于真正有需求的人来讲，想少花钱改善我们的这个疾病，还能够兼顾家里的经济条件，不让子女不让老伴操心，我告诉你可能只有这样的机会了。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以前大家想花钱买红豆杉没渠道，
0: 对呀、啊、
1: 这次买雪莲提取物就可以免费送，
0: 是
1: 白捡个大便宜。我记得之前咱们发放稀缺产品的时候，
0: 嗯，
1: 就是品质好的那都得花大价钱，
0: 一分钱一分货嘛，
1: 永远都是这样。
0: 对，
1: 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咱们现在就得赶紧打电话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0: 哎呀，其实为什么这次给大家伙的政策，比如说第一个政策是三盒的雪莲提取物免费送两大盒的红豆杉，
1: 嗯，
0: 第二个政策是买六盒的雪莲提取物直接送六大盒的红豆杉，
1: 嗯，
0: 咱们就说六盒这个雪莲提取物加上六个月的红豆杉相当于是一年半的一个治疗量。
1: 嗯，
0: 那为什么要给大家伙定这样的政策呢，为什么要卡这个时间节点呢，就是你知道为啥吗，这个搭配是有道理的，
1: 有说的有想法的。
0: 哎，对，
1: 我理解的是啊，一年半这个周期可能是针对绝大多数患者来说吧，通过这个时间呢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
0: 哎，
1: 而且这个疗程的设定也是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应该是很科学的依据了。
0: 你猜对了，比如说我们设定的这个第二档六送六的这个政策，
1: 嗯，
0: 其实它的疗程正好是一年半的时间。
1: 嗯，
0: 这个一年半的时间不是我们随便拍拍脑袋就定下来的，实际上我们说治大国如烹小鲜，
1: 嗯，
0: 尤其是我们对恶性的这种细胞的病变来讲，它需要一个纠偏的过程。
1: 嗯，
0: 它这个一年半就这么来的。在咱们医学上来讲，细胞从诞生到自我衰亡，全身的细胞完成一次彻底的更新，你知道最长的时间需要多长时间呢？
1: 那不得两年左右啊？
0: 对，就是两年左右。
1: 嗯，
0: 你比如说像胃肠道的细胞、口腔上皮细胞，它更新的就快。
1: 嗯，
0: 大概3-5天就更新一批了。
1: 嗯，
0: 血红细胞啊，从更新到衰亡需要多少呢？需要比如说120天左右。
1: 嗯，
0: 啊，但是要把我们里里外外从头到脚所有的细胞更新一遍的话，最长的需要2年左右。
1: 嗯，
0: 那些比如说基因突变的恶变的细胞，在我们身体当中存活的时间最长也超不过这个周期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红豆杉搭配这个雪莲提取物，为什么我设置在一年左右？我就是争取让大家伙在一个细胞代谢周期当中，基本上解决咱们80%的细胞的这个变异的问题。
1: 啊，就是这个时间节点，咱不是随便定的。
0: 当然了，
1: 根据细胞更新的规律来的。
0: 没错，是吧？
1: 嗯。
0: 那要想更加的稳妥，咱们确实。比如说年龄大了或者疾病病情比较重了，那你根据自己情况可以多定一点，
1: 嗯，
0: 啊，定这个2年左右，把全身的细胞彻底的更新一遍，是吧、嗯、那后续的健康的保障是不是就更足了，更有底气了。
1: 还真是啊，就全球购这么多专家一块儿给出的方案，那肯定是有依据的，
0: 对，
1: 都是根据客观规律来的，它不是随便来拍板的。
0: 而且还有第二点，
1: 嗯，
0: 为什么非要强调一年半呢？
1: 嗯，
0: 两年的这么长的一个调理周期呢？
1: 嗯，
0: 核心就是希望大家伙啊有一个什么呢，趁热打铁连续使用的这种意识。
1: 明白。
0: 你看咱们以前有这个红豆杉发放的时候，一个月俩月，哎，很多人这个结节控制住了甚至缩小了，
1: 嗯，
0: 然后就高兴了，然后就忘乎所以然了，然后就停了，半年之后一复查又复发了。
1: 嗯，
0: 千万别中途断档，治疗疾病这个事儿必须要一鼓作气，最忌讳是什么呢，反复的来回进行拉锯。
1: 是，他这个就像打仗似的，
0: 哎，
1: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0: 对，
1: 你要打打停停，它反而容易出问题。
0: 对，尤其是筋膜啊、包块啊、结节啊、肿物啊，是吧，这些变异的这样的情况、
1: 嗯、
0: 跟我们其他的疾病还真就不一样。
1: 对，
0: 你像感冒你感觉好了，那你可以停药、
1: 嗯、
0: 没啥大问题。
1: 嗯，
0: 但是像

0: 什么结节、肌瘤、囊肿、息肉这些问题，你用几天停几天，你感觉好转了，你药就停了；你感觉严重了，你再续上。你这种拉锯式的调理，这样的话最容易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1: 那能有什么后果呀？
0: 如果咱们不连续的趁热打铁给它从根上调理好的话，反复的拉锯这种治疗的话，首先你会浪费你的金钱，
1: 还浪费时间呢。
0: 对啊，而且你还多遭罪。
1: 对，
0: 或者是后续你要花更多的时间要进行恢复。
1: 嗯，
0: 关键是什么呢？这种拉锯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耽误了你最宝贵的治疗的这种机会。
1: 对，那是生命啊。
0: 哎，这些异常的变异的结节包块本来就需要持续的调理才能够消除掉，是吧？你一断档了，它可能就有机会继续的这个发展了，越来越拖得严重了，到那个时候你再想补救，你是不是就走回头路了？而且那种回头路反而比这个一鼓作气要难上加难。
1: 您叮嘱的太对了，所以大家在订购之后咱得记着啊，必须连续用。
0: 对，
1: 治疗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连续性，
0: 根据自己的情况。
1: 嗯，
0: 是不是？而且这次呢，咱们感恩节的活动带给大家伙的这个雪莲提取物和红豆杉这个组合，
1: 嗯，
0: 我是非常希望大家伙抓住的这样的机会。
1: 嗯，
0: 所以说这要是检查出来有结节的、有囊肿的、有肌瘤的、有息肉的这样的朋友，是吧？咱们一定要尽快的给它用上了。
1: 嗯，
0: 因为这可是有可能改变我们一生、改变我们整个家庭命运的这么一个转折点。
1: 是，老师，
0: 对不对？
1: 您这话说完，一下子大家的思维的高度都得上来。
0: 对，
1: 对不对？我们得承接住啊。
0: 而且我不是说虚的啊。
1: 嗯，
0: 你就说咱们身边最常见的一些事儿，比如说一个老爷们儿，
1: 嗯，
0: 天天在外头喝酒应酬，熬夜加班，以为自己是家里的顶梁柱，
1: 嗯，
0: 能给孩子老婆挣钱换大房子，是吧？存款能够多一点，结果呢，一旦发现结节恶变了，囊肿恶变了，最后人没了。
1: 嗯，
0: 那你说你的顶梁柱这个人要是走了以后
1: 啥都没了，
0: 对吧？而且现实生活当中就人走了没几年，老婆成别人老婆了，
1: 嗯，
0: 孩子成别人孩子了，辛辛苦苦挣着的房子住的是别人，疼到大的孩子管别人叫爹了，
1: 嗯，
0: 对不对？而且就是你说这样的人这辈子起早贪黑的省吃俭用的，最后到底为谁忙活了，对不对？
1: 其实女的也一样，
0: 也一样。对，
1: 就你天天围着老公孩子转，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把自己熬出一身病，
0: 嗯，
1: 人要是没了，那孩子没妈呢，多可怜呢。
0: 对啊，
1: 另一半大概率肯定得找一个吧。
0: 啊，
1: 你新人进门了，孩子能不能受待见另说了吧。
0: 另说，
1: 而且你攒的家底儿，你付出的心血成了别人的嫁衣了。
0: 你真是这种情况。我说的这事儿啊，可能挺现实、挺扎心的，但事实
1: 就这么回事儿，
0: 是吧？而且关于这样的问题，我们身边当中的例子很常见。
1: 嗯，
0: 雪莲提取物，我告诉你啊，在这个临床应用当中，还真就遇见过这样的非常遗憾的这样的事儿。
1: 嗯，
0: 你知道咱们用那个手机苹果吗？
1: 啊，
0: 创始人谁呀？
1: 乔布斯。
0: 乔布斯。大家伙都知道吧？
1: 嗯，
0: 多厉害的人物啊！
1: 那是
0: 有钱吧？
1: 那世界顶级富豪了，
0: 有资源吧？
1: 这个层面上应该要啥有啥了吧？
0: 但是他也是英年早逝，56岁人就没了。
1: 对，
0: 其实早年间他已经查出来这个胰腺有问题了，有异变了。
1: 嗯，
0: 就是他没当回事儿，一步一步的，最后拖成了绝症。那我为啥说他这个是一个遗憾的事儿呢？因为乔布斯当年，就是研究雪莲提取物的美国金克戈生物研究中心的投资人之一。
1: 哦，
0: 他就是没等到最后，
1: 哎呦，
0: 就差半年。他要是能够多撑半年的话，要早一点重视自己的这个胰腺的这个病变的话，说不定现在还能陪着自己家人的。
1: 嗯，
0: 你看看，
1: 这个确实挺讽刺的。
0: 对啊，
1: 自己投钱研究的是救命的宝贝，
0: 哎，
1: 就差半年。他就没有等到，
0: 没等到，
1: 硬生生错过了。
0: 对呀，你就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在感叹嘛，这有可能就是天妒英才。
1: 嗯，
0: 可这个世界上他是没有如果的。
1: 嗯，
0: 乔布斯就走了，那他留下的巨额的财产，他老婆继承吗？
1: 是。
0: 他老婆你知道后来转头找了一个小他12岁的一个厨师的男朋友。
1: 嗯。
0: 啊，苹果公司也换了 CEO。你说乔布斯，老婆没了， 自己啊从零开始创造的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商。

0: 业帝国也没了，
1: 嗯，
0: 这辈子挣下的一切到最后是吧跟他有啥关系？
1: 对呀，要么怎么说呢，
0: 对对，
1: 你说人一辈子图啥，家庭世界财富最后你要是没了啥都没了，
0: 对呀，
1: 没了健康，没了生命，所有的付出都成了泡影，挣的钱攒的家底儿给别人做了嫁衣，
0: 嗯，
1: 疼的孩子爱的人最后呢都得是靠别人来照顾，
0: 可不吗？
1: 所以这么来看啊，健康是一个人最大的事儿，
0: 对，
1: 也是整个家庭的根基，这个根基要是塌了呀，真就是什么都没了，
0: 什么都没了。你看乔布斯这样的世界级的顶级富豪尚且如此啊，
1: 嗯，
0: 那咱们普通人呢，
1: 是呢，
0: 是不是在面对疾病的时候那更是不堪一击了，你什么男人的担当啊，女人的牵挂呀，你没有健康的身体一切一切都空谈，
1: 嗯，
0: 是吧？
1: 对，就您这么一说还真是。所以呢，有结节囊肿、肌瘤、息肉的朋友，如果说能用上雪莲提取物加上红豆杉，咱把身体调理好，这可能就是改变一生、改变整个家庭命运的转折点，
0: 是不是？
1: 对，
0: 哎，这么说实际上完全一点都不过分。
1: 嗯，
0: 其实在咱们没给大家伙推荐这个雪莲提取物和红豆杉之前，那些可能已经检查出来有结节、肌瘤、囊肿这个变异的这样的患者，我们家里没有条件又想治疗的，竟是你知道这样的家庭都是怎么做的吗？
1: 没钱咋治疗啊，你去医院你不得花钱？
0: 对呀，我告诉你还真有
1: 啊。
0: 无从选择的时候，很多患者都会选择参加什么呢，新药的临床试验。
1: 哦，
0: 就说白了不花钱就把自己当什么呢，当试药员了，当小白鼠了，
1: 不花钱能够免费得到治疗。
0: 对呀，但是你得承受什么呢，不安全性和这个风险性。
1: 明白，
0: 对吧？你比如说我们说的住监狱都知道苦，
1: 嗯，
0: 监狱里还能放风呢，
1: 嗯，
0: 还能买一桶泡面呢，试药员小白鼠我告诉你连这个待遇都不可能有
1: 啊，
0: 你必须得严格的按这个大夫的要求。
1: 那就算是试药那也得让吃饱饭呀，
0: 试药都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程序
1: 啊。
0: 首先你要是签这个合同了，你在饮食上必须按照规定，为啥呀，因为怕食物影响到这个药效，
1: 嗯，
0: 为了保证检测的准确度，你吃的一般都是白菜萝卜土豆啊，这种盐都不敢多放，
1: 嗯，
0: 荤腥油水更是就你想都不要想，
1: 关键这太苦了，啥都不能吃啊。
0: 其次就是住的条件，你必须得在病房里常年的住着，
1: 那住病房也是方便检查呗。
0: 对，他就为了方便检查，
1: 嗯，
0: 因为时时刻刻的都得检查你的身体的变化，
1: 嗯，
0: 为了观察这个药物在体内的这个药效的这种情况。你看很多这个试药员哈，早上起来服完药之后半个小时就需要采血一次了，
1: 嗯，
0: 看看这个药物在你体内的浓度分布是多少，
1: 嗯，
0: 再过两个小时还得再抽一次，抽一大管子血看一看药物的浓度是否稀释，啊，四个小时之后
1: 还得再抽，
0: 除了抽血还得验尿，
1: 哦，
0: 看药物在我们肾脏当中的代谢是怎么个情况，是吧？代谢率是多少？所以说你一天算下来啊，不是在接尿验尿的过程当中，就是在抽血验血的过程当中。
1: 那这一天下来净抽血验尿了，
0: 嗯，
1: 那血管那不得抽瘪了？
0: 没错呀，你看很多试药员这手背上那血管都给你埋针，
1: 嗯，
0: 因为不能反复的扎了，左右手反复的扎，你三五天下来我告诉你血管都找不着了，
1: 嗯，
0: 都抽不出来血了，
1: 嗯，
0: 是吧？而且这样的影响我告诉你还都是表面
1: 啊，
0: 深层次的就更加的严重。
1: 还有啥更严重的？
0: 虽然说你是免费的试药，
1: 嗯，
0: 免费的提供这个治疗，
1: 嗯，
0: 但是药它有可能对你的症吗？如果对症的话，嗯，那就不是试验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有没有副作用谁知道啊，要知道的话就不用你实验了，
1: 嗯，
0: 而且这个副作用有可能是立马的显现出来，也有可能要过好几年才会爆发。你看前一阵子这网上不有个新闻吗，说有个小年轻浑身掉这个皮屑跟这个蛇脱皮似的，
1: 嗯，
0: 怎么检查都正常，后来再仔细的询问什么原因你知道吗，就是头些年他因为缺钱给临床做过试药员
1: 啊，
0: 就是他身上的这个脱皮的这个疾病很有可能就是若干年前他当那个试药员的时候留下的后遗症。
1: 对，其实挺吓人的，西药的副作用本来就多，
0: 对，
1: 你还去给人当小白鼠去试药，
0: 对呀，
1: 哪有说免费治疗这样的好事儿呢？
0: 对啊，这还不是普通的那个药物的食药。

0: 要呢？你想一想，如果要是恶变患者的临床的新药的这个试药，你想想那得更为严格了吧？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为了更准确的观测到身体当中变异细胞的扩散程度，隔三差五的就得给你做 CT。
1: 嗯
0: ，CT 的辐射啊，我告诉你啊，我们正常人一年是不能超过2到3次的，但是试药员，我告诉你，3-5天就得做一次 CT， 这个辐射的量那能不超标吗？
1: 但是您说那 CT 辐射，那医生他不也天天接触吗？
0: 所以说嘛，放射科的医生他换岗是特别勤的，他不是在一个岗这个大夫就不动的，可能2月3月就得换岗。
1: 嗯，
0: 而且医院的 CT 科的大夫他属于高危职业，都可以提前办理退休的。
1: 是吗？
0: 对呀，而且他的服装都是特殊的。
1: 哦，
0: 是吧？放射科的医生他自身的这个疾病的恶变的情况患病率也都非常高。
1: 嗯，
0: 你看现在是吧，咱们说这种就业形势，什么内科、外科、口腔科都不缺医生。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哪个医院最缺的就是放射科的医生。
1: 嗯，
0: 谁都不爱干啊，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在放射科工作，你记住了，太伤身体了，没人愿意干。你看，
1: 就算是说有的时候你这个病不严重，可能你去试药了，但是这个辐射呀，一系列的药毒啊，你这个人也容易出毛病。
0: 对，很大程度上会造成一些隐患。
1: 嗯，
0: 而且参加试药的试药员获得改善的，我跟你说，目前来说还不超过1%呢。
1: 那太少了，
0: 对吧？但是很多人没办法了，走投无路了，或者条件不允许了，都在赌那个1%。
1: 嗯
0: 啊，谁能保证说我就那么幸运，就是那1%？是吧？不是剩下的那99%呢？
1: 关键胜算的几率很小很小。
0: 对呀、啊，
1: 谁也不敢去拿命去赌啊。
0: 对，我说实话，我今天可以说在节目当中揭露了一些行业的内幕啊，
1: 嗯、
0: 是吧？你当然肯定容易得罪人，是吧、
1: 嗯？
0: 但为什么得罪人我还要说呢？
1: 嗯，
0: 就是不忍心看大家伙有的时候往火坑里跳。
1: 对，您是把大实话掏心窝子的给我们大家讲出来。
0: 正是因为我知道大家伙对一些恶性的疾病，我们治疗起来太不容易了。
1: 嗯。
0: 咱们这次不是千辛万苦的才把血联提取物给大家伙谈下来吗？
1: 嗯，
0: 这个方案它是融合了中美两个国家顶尖的实验室科研的成果。
1: 嗯，
0: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组合的方案已经经过了大量的临床实验了。
1: 嗯，
0: 安全有效了，不用咱们当试药员了，不像那个试药那种拿命去赌了。
1: 嗯，
0: 而是咱们踏踏实实的按照这种方案调理就可以见到效果了。
1: 哎，而且呢，现在是趁着感恩节，又是一年一次的机会啊，用平民的价格就能够享受得到最顶尖的调理的方案，这个真的很好。
0: 没错，是吧？在临床上吧，我告诉你，就因为这个血联提取物搭配红豆杉组合这个方案，
1: 嗯，
0: 我告诉你，改善我们人的这种临床数据不计其数。
1: 嗯，
0: 我给大家伙讲个美国的真实的一个病例啊。
1: 嗯，
0: 有一个美国加州的一个老太太，60多岁，你知道她那个子宫肌瘤，我告诉你特别大，
1: 嗯，
0: 而且还总流血，
1: 嗯，
0: 她就想着做个手术吧，把这个子宫肌瘤摘掉吧，结果那医生啊，给她一检查，这么一看，傻眼了，
1: 太大切不了。
0: 啊，是子宫里面不仅有大的肌瘤，在它旁边还全都是密密麻麻的那种小的肌瘤，小的息肉。那医生当场就看到了，就知道了，这有可能有这个变异的可能啊。
1: 嗯，
0: 没办法，就给他取了样本做病理，完了直接是吧，就官复了。
1: 那就没手术就官复了？
0: 对啊。
1: 放弃了吗？
0: 不是放弃了，就是因为这种情况不要轻易的就是动刀了，很容易它飞。
1: 不敢乱碰。
0: 对，因为你切这个肌瘤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它会有风险，最主要它已经没必要了。
1: 嗯，
0: 是吧？要是没恶变没转移，把子宫直接全部摘除。
1: 嗯，
0: 要是已经转移了，你摘再多的子宫肌瘤也多此一举了。所以说当时是吧，就看那个家属和本人怎么选择了。
1: 那关键也不能放弃呀。
0: 嗯，
1: 那也得把子宫给摘了呀。
0: 嗯，
1: 那万一没扩散呢？
0: 所以说当时那个家属就犹豫嘛，要是整个把子宫摘除了，遭罪不说，还不敢保证其他地方有没有扩散。
1: 嗯，
0: 啊，你切了也没用，是吧？还得这接着遭罪，你最后干脆缝上了，回家活多久算多久。
1: 这个很揪心啊。
0: 对啊。
1: 那后来这位阿姨怎么样了？
0: 当时在美国正好赶上这个我们说的血联提取物刚过临床实验。
1: 嗯。
0: 那他就直接毫无顾忌的参加了。
1: 嗯。
0: 而且他还有幸的搭配上了红豆杉，这个咱们中国的好宝贝。
1: 那他用上之后效果

0: 呢？
1: 这位患者用上雪莲提取物配合红豆杉之后，一开始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出血量明显的减少，
0: 嗯，
1: 贫血的症状明显的改善，
0: 嗯，
1: 脸色儿红润起来了。
0: 哎，肌瘤它有变化没？
1: 肌瘤的变化是他坚持到了一年半左右复查的时候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
0: 嗯，
1: 原本 6.8 厘米的这个大肌瘤已经缩小到 3.2 了。
0: 哦，
1: 周围那些小息肉基本上哎消失了。
0: 行啊。
1: 最神奇的你知道是啥吗？
0: 嗯，
1: B 超显示肌瘤内的血流信号完全没有了。你知道说明啥？
0: 嗯，
1: 说明这个肌瘤已经完全的失活了，没有活性
0: 了。哎呦，就是没开刀，肌瘤自己缩小了，失活了。
1: 对，而且不止这一位患者呢，后来经过无数的那种就是恶性病变的患者临床数据的这种显示，
0: 嗯
1: 啊，雪莲提取物搭配这个红豆杉，在严重的恶性病变患者身上，有的真就给他们了第二次的生命。
0: 这个真行，没做手术就能消除病灶相关问题。
1: 对，
0: 没有切除子宫，还保住了器官功能。
1: 可不吗？
0: 关键是呢，没用全身的去放化疗，
1: 嗯，
0: 又制止了恶变的扩散。
1: 是，
0: 这个组合太牛了，它怎么那么牛？
1: 其实关键它就在于两点。
0: 嗯，
1: 第一个就是雪莲提取物，它是一种广谱抗恶变的这种药物。
0: 对，广谱的。
1: 对，哪怕是我们恶变已经出现转移了，
0: 嗯，
1: 是吧？比如说子宫转移到我们骨头上了，或者转移到淋巴上了，那按传统来讲，我们是不是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吧？
0: 嗯，
1: 但是现在有另外一条思路，雪莲提取物你用好了，真有可能对这些恶变细胞它的这个扩散有很大的管理作用。
0: 嗯，
1: 这个非常牛吧？
0: 您说这真的是很厉害的啊！
1: 嗯、
0: 关键是呢，不论恶变细胞转移到哪儿，它都能给它杀灭，这个很好，
1: 给它遏制住，对吧？
0: 那第二点呢？
1: 第二点就是雪莲提取物，它能够阻断

0: 负能量。所以说你看这俩组合那就是针对变异细胞的，
1: 嗯，
0: 是吧，等于说我们既消灭了它又改变了这个土壤，不让恶变细胞的再生，
1: 嗯，
0: 是吧，在雪莲提取物问世之前，我告诉你很多有钱人啊，就算是再有钱的他也买不回健康吧。
1: 对
0: 啊，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乔布斯，他投入巨资支持这个项目的研发，
1: 自己没等到、
0: 啊、最终啊没救到自己的命，就差半年，
1: 嗯，
0: 但现在不一样了，是吧，咱们这次有健康全球购，是吧，排除万难把雪莲提取物从国外引到咱们国内来，其实就是想把最好的调理方案配合红豆杉给咱们中国老百姓普及下来，
1: 嗯，
0: 更难得的是啥呢，我们还把价格降到了普通老百姓都能够承受起的范围，
1: 对，
0: 可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1: 太对了，现在活动是第二天了，
0: 第二天了，
1: 各个地区的库存还算充足吧，但是按照这个抢购的速度来说的话，如果大家不抓紧，明天还真不一定怎么回事了。而且这次呢，不仅能够是以超低的价格拿到了雪莲的提取物，关键是还能够免费的得到红豆杉，这等于是把健康的门槛降到了最低。
0: 对，
1: 就希望呢那些平时因为价格高而望而却步的朋友能够有机会得到改善啊。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对于我们可能有一些患者尤其是中老年人可能有一定的变异了，
1: 嗯，
0: 是吧，那这次真有可能是我们获得重生的机会。
1: 对，
0: 那对于那些已经查出来肌瘤啊息肉啊结节啊囊肿啊，是吧，不管你恶变了还是没恶变，
1: 嗯，
0: 转移了还是没转移，咱们都有机会，咱们尝试一下新的疗法，
1: 嗯，
0: 制止它的变异的问题，远离我们即将变异的这种处境，
1: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现在是吧，让这个变异的细胞消散于无形，这也是一种目前我们这个组合搭配的一个机会，
1: 嗯，
0: 让自己和家人不用再担惊受怕，我觉得这更是一个大的机会。
1: 对呢，
0: 所以说这在咱们节目当中一再的号召大家伙，有条件的或者是正在被相关的我讲的这些情况所困扰的朋友们，
1: 嗯，
0: 还犹豫啥呀，千万别犹豫了。
1: 对呢，
0: 是吧，赶紧用上吧，咱们这次活动不只是本年来仅有一次的福利，更有可能往后都再难有这样的机会。
1: 没了。
0: 你像刚才提到的免费赠送的红豆杉，那当时有多少没有抓住这个机会的朋友？
1: 嗯，多后悔、啊。
0: 对吧，后来想买都买不着了。
1: 是。
0: 是吧，甚至我告诉你到今天可能有一些人都没了，就是因为当初错过了红豆杉的这个机会。
1: 嗯。
0: 而且听咱们节目越久的老听众朋友咱们都清楚，最近这两三年不管是促销月啊还是年底大促，咱们主推的核心好产品每一年它都不一样的。
1: 嗯，
0: 为啥不一样，有的产品就没有了。
1: 对，
0: 你这些稀缺的调理的好产品你错过一次可能就是一辈子的遗憾。
1: 对呢，就是今年我们能够遇到就是很好很幸运的，
0: 嗯，
1: 明年说不定绝版了。
0: 对，
1: 没有了，你想买你都买不着了。
0: 没错，所以说我经常说其实啥都能等，就我们的病不能等。
1: 是，
0: 你等来等去病情一旦发展了这风险可就大了。
1: 嗯，
0: 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啊有需求的咱们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
1: 嗯，
0: 是吧，有这么实惠的政策咱还想啥呀。
1: 嗯，
0: 是吧，能用上就一定要用，能买就尽量的买足够的量，是吧，趁热打铁咱们给它去根儿喽，别给自己留遗憾。
1: 太对了，关键是病情不等人啊，拖一天就多了一分的风险，早一天调理呢我们就可以早一天安心。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就先讲到这儿，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当初体检查出甲状腺结节，就一个还不大，也没放心上，两年过去竟长到五个，还都变大了，大夫催着赶紧手术切了。
4: 哎，我天天腹泻都习以为常了，谁能想到是胃肠里长了息肉，幸亏发现得早，不然整段肠子都得切了。
5: 我当姑娘时乳腺就有个小结节，生完孩子也没消，现在我都抱孙子了，这结节反倒变成囊肿了，大夫说右边乳房可能保不住了，我咋就摊上这事儿了？
4: 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中老年人谁没遇上过， 初期觉得没必要。

0: 治，觉得调整作息和饮食就能好。可等他长大，不是中期就是后期，不仅遭罪，更是根本治不起。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任其发展吗？
1: 不要这么想。实际上，结节、囊肿、息肉、肌瘤，就算恶变，不管是前期、中期还是后期，我们目前都有更好的治疗手段，并非束手无策。
2: 生命科学最新前沿成果，雪莲提取物就能帮您解决问题。与常规治疗相比，它具有以下三大优势。优势一，精准狙击恶变细胞，阻断繁殖过程。
1: 优势二，高效广谱，随时介入，无论是结节、囊肿、息肉、肌瘤，无论是长在骨骼、淋巴、大脑、脏腑，都能做到高效阻断繁殖。
2: 优势三，改善显著，数据支撑。美国临床大数据显示，长期坚持可逐渐实现恶变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有变无、由恶变良的过程。
1: 在美国，$1200都一瓶难求的雪莲提取物，今天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每瓶两个月量，每个月仅需580元人民币，真正的做到零距离、零差价。
2: 除此之外，凡购买3瓶半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两盒价值1960元的红豆杉；凡购买6瓶一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您6盒价值5880元的红豆杉。
1: 全国仅有20000个名额，本品赠品数量有限，售完即止，不做预留。
2: 全球同步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数量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为自己争取一次生的机会。
3: 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全球购为您带来从源头解决问题的全新方案。现代生命科学研究表明，雪莲提取物能够从源头遏制身体各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的恶变发展，长期坚持使用，有望实现由大变小、由多变少、从恶转良的积极转变。在美国，雪莲提取物是用于重症恶变患者的干预方案，历经美国临床10年的经验，疗效真实可靠。因此呢，无论您是刚发现的结节、囊肿、息肉，还是已经一脚迈入到了恶变的边缘，甚至是已经恶变扩散，它都能够精准的应对，彻底改善恶变发生、反复发作、传统方法根本治不好的难题。全球购感恩节特别活动，全年仅此一次，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即可获得2种健康好物。按疗程订购使用，立减5880元，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您还在等什么？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杨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
5: 我今天打电话想订12盒雪莲提取物的。
4: 哦。
5: 所以呢，想问一下你，这是不是美国进口的那一款呀？
4: 没错啊，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雪莲提取物。你问这个意思怎么着？之前咱们用过呀？
5: 啊，对的，我老母亲用过。
4: 哦。
5: 因为我弟弟呢，之前在美国的，听说呢，他们当地人查出来呢，有那个恶变情况，就用这个调理。
4: 对。
5: 然后呢，我弟弟就花大价钱买了3瓶。
4: 啊。
5: 我记得好像是3600美元。
4: 哎呦。
5: 嗯，就是折算成人民币吧，快26000。
4: 对。
5: 就感觉可贵的嘞。
4: 可贵了。
5: 这一次呢，听你这里有，还带着什么不利活动的，就想着赶紧给我老妈续上。因为她之前呢用着效果是真的挺好的。
4: 哦，这么回事儿啊，你母亲原来用过哈，当时你母亲什么情况用的这个雪莲提取物的呀？
5: 哦，是这样的，我妈之前查出了有那个甲状腺乳头状结节
4: 啊，
5: 当时呢报告单上写着大小是什么3.9公分乘以2.7。

0: 公分，
1: 哎呦，这可不小了。
0: 不光边界模糊这
1: 哦，
0: 样子，
1: 不光
0: 还
1: 吧。
0: 带有沙粒一样的钙化。
1: 啊，
0: 医生来看了都说恶变风险不低，
1: 不低。
0: 那我们呢，要么定期的密切复查，要么呢就直接叫我妈考虑手术了这样子。可是呢，我老妈那个时候呢，都80来岁高龄了，身体呢抵抗力也不好，就是本身的那个她体质就不一般嘛，哪怕哪里经得起砍一刀的那个折磨了，对
1: 明
0: 吧？
1: 白，明
0: 所
1: 白。
0: 以呢，我们全家都商量来商量去的，最终呢还是选了保守治疗了。
1: 老母亲当时80多岁了，是吧？她这个
0: 对，
1: 结节呢，已经快4厘米了，然后还伴随着有沙粒样的钙化。我告诉你啊，她这个情况确实不太乐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像你说的，80多岁了啊，要是做手术的话，这个风险比较大。你比如说麻醉的风险，术后的恢复的风险，这个都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你们家人在一起选择保守治疗，我觉得，哎，当时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啊，也是比较明智的。那老太太后来用上这个美国的雪莲提取物，用完之后效果怎么样啊？
0: 它效果真是超出预期的惊喜。
1: 哦，
0: 我老妈呢，就是刚吃满3个多月的，那个时候就跟我说，那个脖子发紧的那个明显的松快多了，她就感觉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1: 那么紧
0: 之
1: 了
0: 前那
1: 啊。
0: 个结节就是压迫她那个咽东西、吃东西都很费劲的，比如说吃一口饭，她要慢慢的才能够咽下去这样子。晚上睡觉呢，更是得垫2个很高的枕头，稍微平躺一点，他就说憋得喘不上来气。后来呢，就是吃了大半年去复查的，医生拿着那个新报告单，都直夸说结节从之前的3.9公分乘以2.7公分，缩小到了3.0公分乘以1.9公分了，
1: 哎，小了不
0: 而
1: 少
0: 且
1: 了，
0: 呢。
1: 挺好。
0: 那个沙粒样钙化淡了好多，就连之前模糊的那个边界都比之前就是清晰了不少。
1: 好。
0: 所以那个医生还说，这么大年纪的患者结节能够控制的这么稳定，缩小的这么明显，真是少见的好情况了。
1: 确实是这样，这个大夫说的没错啊。你看你母亲80多岁了，谁成想哈，这个美国的这个雪莲提取物用完了之后，一复查，结节变小了。沙粒样的钙化也逆转了，模糊的边界也越来越清晰了。这说明啥？我告诉你啊，说明他这个结节的异常活跃度已经降低了，明白了吧？就换句话说，他已经往良性方面发展了，啊，良性的倾向已经非常明显了，恶变的风险显著的下降，更说明当时你们这个无心插柳也好，或者试试看也好，这种干预的方法非常对。这个效果已经是实打实的体现出来了，而且你跟你们家老太太这都没白坚持啊！
0: 是的，
1: 而且美国的这款雪莲提取物啊，我告诉你，最核心的就是它那种超强的抗氧化能力，而且还能够精准的干预我们这个恶变细胞的这种分裂周期，既能够清除我们结节周围的那种自由基，减少异常细胞的分裂增生，又能够稳稳的让那些病变的细胞逐渐的缩小。就说白了，这就不让那些不好的细胞继续的下崽了，帮着我们身体慢慢的代谢掉多余的异常组织了，最终啊能够实现使我们的结节一点一点的缩小，稳稳的把恶变的风险给它控制住了，啊，非常好啊，你有这样的效果，你全家人就放心吧，让你家老太太坚持的用好，我告诉你这个效果会越来越好的啊，
0: 是的，所以那我就彻底的放心了，
1: 放心
0: 因为
1: 吧。
0: 我老妈这个结节调理到现在也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多亏了这一款产品，也多亏了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合适的价格，所以
1: 是，
0: 梁老师，你赶紧帮我老妈报上名，锁定12盒，我怕一会名额就被抢光了，就没有了，真的。
1: 放心吧，我这就让我们的导播帮你锁定12盒的名额啊。我们导播呢，一会儿会联系你确认你的收货信息的，然后让你们家老太太啊，赶快接着用好，然后你全家人就可以安心了，别到时候断了你这个调理的节奏，好不啊？
0: 哦，好的好的，那太谢谢梁老师了，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啊，
1: 好
0: 上
1: 啊，
0: 次就是这么靠谱，真的很感谢。
1: 好了，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再见啊，好，
0: 好的好的，那谢谢老师。

0: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还没有订上的朋友我们就要抓紧了。本次活动呢，全国仅有20000个名额，红豆杉随机赠送，送完即止，实惠优惠，全年仅此一次，机会难得。更为重要的是呢，本次发放的雪莲提取物在美国临床是给予重症恶变患者使用的必备产品，同时也是应对各类囊肿结节恶变风险的权威方案。与常规治疗相比呢，不手术，不开刀，不化疗，不消融，不穿刺，不活检，不微创，只需要通过口服就能够从根源解决疾病的困扰。无论您正处于恶变的初期、中期还是晚期，长期坚持使用，均能实现对结节、囊肿、肌瘤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恶转良的显著逆转。全球购现打通特殊渠道，为您提供一步到位的防治机会。凡购买6个月雪莲提取物，即可免费获得2个月的红豆杉；凡购买12个月雪莲提取物，直接免费获得6个月的红豆杉。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抢订热线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
2: 哎，
3: 你好，
2: 你好啊，
3: 可算是啊打通你的电话了，
2: 是吧？
3: 这几天我天天打都占线呢。
2: 哦，呵呵，总占线是吧？这让你久等了，是吧？因为感恩节期间吧，咱们这活动优惠特别大，然后呢，就是每天打电话的人特别多，是吧？
3: 是是是，
2: 哎，
3: 梁老师，
2: 嗯，
3: 我这次啊要订6盒雪莲提取物
2: 啊，
3: 听说现在买6盒。还送6盒红豆杉是吧？
2: 对对对，没错啊。
3: 嗯，那送的都是跟以前一样的吗？
2: 没错，你这上来一下就订6大盒，然后看来你说跟以前一样不一样？问这个问题，那怎么着？你之前用过咱们的红豆杉呢？
3: 那可不
2: 啊。
3: 去年在你我这个乳腺结节好几年了。
2: 哦。
3: 每次来月经前呢，就针扎的一样疼。
2: 哦。
3: 一阵一阵的。检查说是边界有点模糊，我当时啊真是挺害怕的。
2: 明白。
3: 过后啊用了你的红豆杉，才2个月，再去复查的那个结节变小了，
2: 就变小了。嗯，
3: 对，那边境啊竟然还清晰了。
2: 哎呀，好啊。
3: 对，那这次啊听说有赠送，我都赶紧打电话来了。这感恩节福利也太大了。
2: 哎呀，怎么说呢啊，我觉得你挺幸运的。原来检查出来那个乳腺结节边界模糊，现在已经变得清晰了，就从这一点上就说明它现在已经是变成良性的了啊，你就不用担心受怕的了啊，你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啊。而且咱们这次真是把这个活动要参加上的话，优惠力度还这么大，这不属于双喜临门了吗？对不对？
3: 谁说不是呢？要赶上好时候了，这次啊真是太划算了。相当于省了将近6000块钱。
2: 那差不多。
3: 你说我拿这6000块钱干啥不好啊？
2: 对呀、啊所以说咱们这次之后呢，以后再想给大家伙发放这个红豆杉，真的啊我不敢说啊，因为会非常非常难了啊。
3: 原来这红豆杉这么珍贵。
2: 当然了啊，
3: 怪不得我之后啊再想用，给那工作人员打电话都告诉我没有，
2: 都没有是吧？
3: 嗯，
2: 那咱们这次呢给大家伙带来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雪莲提取物啊，但是美国呢它有一个新的技术，现代克隆技术，它就能够培育出一些这个野生的雪莲来啊，这样的话价格不就下来了吗？是吧？第二个它也能够保证咱们持续的供应了。包括这次呢，
3: 对对对，
2: 咱们把这个哎呀压箱子底儿的这些所有的库存的红豆杉都给大家伙拿出来了，免费的给大家伙配赠，以后红豆杉咱库存完全没有了，所以说这回呢、咱们就是一股脑的给大家伙回馈了，是吧？能不能得着就看咱们自己了，是吧？
3: 那老师，那我用完红豆杉就用雪莲提取物吧。
2: 可以啊。
3: 你说我这个情况订6盒的量够不够啊？要不我就直接订12盒的，一次吃到位。
2: 哎呀，我还是那句话啊，像这样的产品我们长期的调理效果肯定是非常好的，得看咱们自己的家庭条件，是不是咱个人的情况。而且雪莲提取物啊在美国，我告诉你，人家是专门给一些这个突变的呀、变异的呀这样的患者来使用的，是吧？你像什么重症的呀，我告诉你啊，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好了，是吧？我说这个意思你能听懂吧？
3: 这个听懂。
2: 对，就给那些重症患者在日常使用的一个非常

0: 常好的方法。而且在美国临床数据显示，不仅你比如说乳腺结节的患者，包括甲状腺结节的患者，肺结节的患者，肝囊肿的患者，子宫肌瘤的患者，胃肠道息肉的患者，就这个血粘提取物坚持用好了，慢慢的它就可以使得我们这些结节这些不该长的东西由多变少，由大变小，是吧，逐渐的改善我们身体的情况。你像你这个乳腺结节就这样的情况，我记得当时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病例啊，也是多发性的一个乳腺结节的患者，当时他最大的结节都达到4×2了厘米了，啊，人家就坚持用这个血粘提取物用了不到两年吧，最后再复查0.2×0.3了，你看多好，
1: 嗯嗯，
0: 是吧，从这个乒乓球大小的就变成大米粒那么大小了，是吧，那这个我跟你说这个大小对我们身体的健康几乎就没有任何影响了，
1: 好，
0: 所以说那你说吧，是吧，咱还用做手术吗，还用穿刺吗，就完全没必要了，是吧，还用天天的担心它恶变吗，完全可以放心了，对吧，
1: 嗯，那肯定不用了，
0: 对，
1: 这都等于好利索了，还担心啥呀。
0: 所以说美国的原装进口的血粘提取物吧，比如说我们身上有筋膜啊，有包块啊，是吧，有那样的不该长的东西的都长出来的问题的这样的患者，太适合咱们平时使用了，是吧，改善的效果也非常显著，咱们用上就知道它有效果了，咱也不多说了，好不啊？
1: 好，那我赶紧呀，再多订点。
0: 哎呦，
1: 杨老师，我不和你多说了，
0: 嗯，
1: 我得找那服务人员打电话确定订单，给我改成12盒的量。
0: 哎呦呵，你看看，行，这样根据自己的条件啊，咱别是这个盲目的多订，好不啊？
1: 好的，
0: 好
1: 的。好
0: 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喂，
0: 好，
1: 哎，杨老师，再见啊。
0: 嗯嗯，
2: 感谢梁老师的精彩分享。全球购栏目呢，作为一个拥有海外直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经验的全球性健康平台，始终致力于为您甄选国内外高端前沿顶级的健康产品。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前沿国际公认的抗恶变先锋血粘提取物，凡订购3瓶血粘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血粘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即可获得2种健康好物，按疗程订购使用，立减5880元，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您还在等什么？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当初体检查出甲状腺结节，就一个还不大，也没放心上。两年过去，竟长到五个，还都变大了。大夫催着，赶紧手术切了。
2: 哎，我天天腹泻都习以为常了，谁能想到是胃肠里长了息肉？幸亏发现得早，不然整段肠子都得切了。
3: 我当姑娘时，乳腺就有个小结节，生完孩子也没消，现在我都抱孙子了，这结节反倒变成囊肿了。大夫说右边乳房可能保不住了，我咋就摊上这事儿了？
2: 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中老年人谁没遇上过？初期觉得没必要治，觉得调整作息和饮食就能好，可等他长大，不是中期就是后期，不仅遭罪，更是根本治不起。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任其发展吗？
3: 不要这么想，实际上结节、囊肿、息肉、肌瘤就算恶变，不管是前期、中期还是后期，我们目前都有更好的治疗手段，并非束手无策。
4: 生命科学最新前沿成果，雪莲提取物就能帮您解决问题。与常规治疗相比，它具有以下三大优势。优势一，精准狙击恶变细胞，阻断繁殖过程。
3: 优势二，高效广谱，随时介入，无论是结节、囊肿、息肉、肌瘤，无论是长在骨骼、淋巴、大脑、脏腑，都能做到高效阻断繁殖。
4: 优势三，改善显著，数据支撑，美国临床大数据显示，长期坚持可逐渐实现恶变由大变小、由多变少过程。
3: 在美国，1200美元都一瓶难求的雪莲提取物，今天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每瓶两个月量，每个月仅需580元人民币，真正的做到零距离、零差价。
4: 除此之外，凡购买3瓶半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价值1960元的红豆杉；凡购买6瓶一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您6盒价值5880元的红豆杉。
3: 全国仅有20000个名额，本品赠品数量有限，售完即止，不做预留。
4: 全球同步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5: 400-851-6029，400-851-6029。
4: 数量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为自己争取一次生的机会。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前沿国际公认的抗恶变先锋雪莲提取物，也是应对各类囊肿、结节恶变风险的权威方案。无论您正处于恶变的初期、中期还是晚期，长期坚持使用，均能实现对结节、囊肿、肌瘤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恶转良的显著逆转。全球购感恩节特别活动，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抢订热线：
7: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400-851-6029，400-851-6029。
7: 以上是广告时间。
6: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8: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老师，
8: 哎，
6: 昨天啊，您在节目当中一说订购雪莲提取物还可以免费送红豆杉，
8: 对呀、
6: 啊，哇，这场面一下子就控制不住了啊，后台的电话就直接没停过，
8: 是吧？
6: 感恩节的大场面，咱们是一个接着一个呀，
8: 没错，
6: 这个福利呀、啊是接踵而来呀、啊，
8: 没错，
6: 红豆杉。多少朋友天天盼，日日问，
8: 嗯，
6: 盼了这么久都没有盼到。
8: 对呀、啊，
6: 现在您给免费送了，
8: 免费送是吧？
6: 对呀、啊，
8: 这次就是跟这个美国高端的雪莲提取物一起免费的带给大家伙了。
6: 嗯，所以说它非常的难得啊。
8: 是，
6: 红豆杉的呼声呢一直都是非常高的。
8: 嗯，
6: 就盼着说能够 再有机会咱们朋友再定点。
8: 嗯，
6: 但说实话这么多年咱们总共好像没发放过几次。
8: 其实还是那句话，不是我不想给大家伙发，
6: 嗯
8: 啊，实在是像这种压箱子底的宝贝它货源太少了，
6: 太少了，
8: 能促成咱们这次活动也全靠咱们这次感恩节的这个契机了。
6: 嗯，
8: 我说实话啊，就这样的机会那是非常非常难得的，非常非常少的。
6: 嗯，
8: 我记得像是去年吧，惠民月还记得吧？
6: 嗯，
8: 不少听众朋友不也参加过去年的惠民月的活动吗？就能知道一年到头也不可能遇到一回了。
6: 对，就那么一次，
8: 是不是？所以说我就直白点说啊，发放雪莲提取物和红豆杉这样的机会，我告诉你

0: 未来的几年可能都不会有了，这可能是最后一次。
1: 啊，就红豆杉雪莲提取物这么好的宝贝，就这次发放的这么少，也就这么点量，
0: 对呀，没有了。
1: 以后不一定有。
0: 对呀，手里头没有，我怎么搞这个活动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实际上咱们也都知道，就现在这个大环境啊，它不比以前了。全球各个国家都处在这个经济下行的这种状态当中，就是你看看，就很多人就觉得最近这些年压力就比头些年
1: 大，
0: 大累，是不是？那我们人呢，记住啊，当你的压力大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这个负能量，也就是阴寒的物质，它积攒的就多。那这种情况会导致我们身体上的一些变化，比如说肌瘤啊、囊肿啊。结节啊，就应运的就高发了。那么，对于雪莲提取物和这个红豆杉这样的需求量，是不是就自然而然就大了？
1: 对，
0: 那咱们这次能弄到这一大批，还是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感恩节的活动，国内比咱们海外举办的早一点，算是把海外的货咱们抢先给它截过来了。
1: 咱们这是截胡来的，
0: 对，你看看，
1: 厉害了。
0: 哎，实际上呢，咱们现在这个生活的这个环境啊。看似啊，这个我们这经济已经发展到今天了，是不是？物质水平极度的丰富，是吧？但实际上，我们生存的环境，我告诉你是非常艰难的。
1: 是，
0: 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咱们自己的身边的朋友，得结节的、囊肿的、肌瘤的，是不是太多了？
1: 特别多，
0: 那你早10年8年这样的很少吧？
1: 对，
0: 就最近这10年8年，发现我们身边的得结节的、囊肿的、肌瘤比比皆是，太常见了。所以说，对于红豆杉这种刚需来讲，这个量是不是就特别大？那基本上就是供不应求的一种状
1: 是呢，所以说我也一直想问您啊，
0: 态。
1: 您说以前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人得肌瘤、囊肿、结节的呀，
0: 听到的很少是不？
1: 但现在几乎人人身上都有点儿，
0: 对呀，
1: 你别说老年人了，年轻人他也是啊，
0: 是不是？
1: 对。
0: 你看看，所以说这就是一个现状。那什么原因呢？啊，我告诉你啊，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自身的心理的原因，就是当我们人的压力一大的时候，这种阴寒的物质就会由无形的变成有形的物质，那就是结节啊、囊肿啊、肌瘤啊这些问题。就是第一个是心理因素，人的这个压力变大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你像昨天我看那个媒体还曝光一个新闻呢，说一个养殖鱼的一个农户。你知道给鱼喂啥吗？喂辣椒。
1: 给鱼喂辣椒，
0: 啊，对呀，
1: 那辣椒那么辣，鱼能吃
0: 你
1: 吗？
0: 看，
1: 为啥？
0: 也不是说光喂辣椒，他把这个辣椒掺到这个饲料里，啊，给鱼吃。为啥呢？因为鱼吃了这个辣椒之后吧，鱼的这个肉质啊，会变得格外的鲜美。
1: 哎呦，
0: 但是你说鱼能吃辣椒吗？鱼本来应该吃啥呀？
1: 那水草小鱼小虾呀，
0: 对呀。
1: 那怎么能吃陆地上的辣椒呢？
0: 你
1: 那
0: 看，
1: 水里它不长辣椒啊。
0: 对呀，所以说你看，就这么喂出来的这个鱼，你说是味道鲜美了，但实际上它身体当中的那个肉啊，它已经变质了。
1: 对呀，
0: 你喂辣椒还算良心的呢，它只是给鱼喂点辣椒而已。你知道有多少养殖户给鱼喂的啥？咱们都不知道。还有近几年流行的什么牛奶西瓜，是吧？这新物种，我跟你说，哎呦，层出不穷。
1: 特别多，
0: 但你觉得这是好事吗？
1: 还未必。
0: 对吧？
1: 饮食品类丰富了，就大家追求更新奇的口感了。其实。从研发它的角度来说，可能算是好事儿，说明咱会享受生活了，享受美食了。
0: 对呀，
1: 但是饮食健康这块儿，这还真差点意思。
0: 对不对？盲目那种嫁接之后的改变这个基因的，那得经过我们人类很长时间的一段验证才行。是不是？不是光是追求口感那么简单的事儿。那咱们再细想一层，是吧？咱们吃的养殖的鸡鸭鱼肉，本身就喂了很多不该鸡呀鸭呀它吃的那些东西，
1: 对，
0: 对吧？就刚才说的辣椒，
1: 这辈子人不喂他都吃不着。
0: 对吧？还有各种各样的催长素、保鲜的这种添加剂，是吧？本身就不是这些动物该吃的，你硬给它喂下去，然后咱们人反过来再吃这些动物，其实早就已经违背了这种自然的规律，把整个的生态的食物链都给打乱了。
1: 这就相当于是有害物质层层累积，
0: 哎，
1: 最后全吃到咱自己肚子里了。
0: 对啊，鸡鸭吃那些它不应该吃的东西，慢慢鸡肉。

0: 鸭肉、鱼肉，它就变性了。
1: 嗯，
0: 那我们人在吃这些变性的肉，我们人体是不是也就变性
1: 了？也坏掉了，
0: 是不是？确实这个道理，食物链这么一乱呢，这个自然的平衡就会打破了。
1: 对，
0: 咱们吃进去的那就不是顺应天性的一些食物了，
1: 嗯，
0: 反而是一些各种违背规律的一些负担。为什么说我刚才说了，咱们现代人的这个阴寒物质身体当中这么多呀？对吧？不就是这些造成的吗？
1: 嗯，
0: 而这些东西形成了阴寒的物质，在我们身体当中，你代谢都代谢不掉。
1: 嗯，
0: 阴寒之邪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再加上我刚才心理上的、生活上的一些压力，这些负能量，慢慢的这些无形的物质就会变成有形的物质。
1: 嗯，
0: 所以说得病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1: 你这么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0: 对吧？
1: 对。
0: 我也一直知道大家伙每个人都想家里备点这个红豆杉，
1: 嗯，
0: 很多人也跟我反馈还想要，
1: 嗯，
0: 那也是一直没给大家伙带来，这个我也挺愧疚的，因为红豆杉这个量太少了嘛，必须得百年以上的嘛。主要原因现在各大医院除了少之外，你知道现在各大三甲医院它的需求量都特别大吗？
1: 是，
0: 对吧？他们的采购订单早早的就把这个货源都已经分配完了。咱们这次这个雪莲提取物包括免费赠送的这个红豆杉，实际上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总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动用了全部的渠道关系才给大家伙争取来的。
1: 嗯，
0: 那就是为了配合咱们这感恩节嘛，为了回馈咱们老听众朋友嘛，咬碎了后槽牙把这个压箱子底儿的宝贝
1: 拿出来
0: 了，都给拿出来了。
1: 对呢、
0: 嗯、
1: 咱们这感恩节的众望福利那也是一个比一个大呀。
0: 对呀，
1: 金边水质素，
0: 嗯，
1: 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0: 哎呦，这都是明星产品。
1: 现在是把珍稀的红豆杉都拿出来送了，
0: 你看看，
1: 这些可都是大家有钱都未必能买得到的好东西啊。
0: 没错，是吧？就像我经常说的，好东西啊，它不在于价格，
1: 嗯，
0: 有的时候在于缘分，
1: 嗯。
0: 现在趁着有感恩节的这个缘分，咱们把最好的资源都拿出来跟大家伙分享。
1: 嗯，
0: 所以说我总提醒大家伙，遇到这样的机会一定要把握住了，错过了可能真的这个可能以后就再也没有了。
1: 嗯，
0: 你像这个美国的雪莲提取物和红豆杉这个搭配，我觉得这样的产品根本就不是售卖的，
1: 嗯，
0: 是吧？核心是啥呀？它根本就没货。平时世界各地对这样的好东西好产品需求量都是大的，咱们健康全球购总部也是只有每年在感恩节这个时候才能够争取少量的这个资源。
1: 嗯，
0: 那对于真正有需求的人来讲，想少花钱改善我们的这个疾病，还能够兼顾家里的经济条件，不让子女不让老伴操心，我告诉你可能只有这样的机会了。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以前大家想花钱买红豆杉没渠道，
0: 对呀、啊、
1: 这次买雪莲提取物就可以免费送，
0: 是
1: 白捡个大便宜。我记得之前咱们发放稀缺产品的时候，
0: 嗯，
1: 就是品质好的那都得花大价钱，
0: 一分钱一分货嘛，
1: 永远都是这样。
0: 对，
1: 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咱们现在就得赶紧打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
0: 哎呀，其实为什么这次给大家伙的政策，比如说第一个政策是三盒的雪莲提取物免费送两大盒的红豆杉，
1: 嗯，
0: 第二个政策是买六盒的雪莲提取物直接送六大盒的红豆杉，
1: 嗯，
0: 咱们就说六盒这个雪莲提取物加上六个月的红豆杉，相当于是一年半的一个治疗量。
1: 嗯，
0: 那为什么要给大家伙定这样的政策呢？为什么要卡这个时间节点呢？就是你知道为啥吗？这个搭配是有道理的，
1: 有说的，有想法的。
0: 哎，对，
1: 我理解的是啊，一年半这个周期可能是针对绝大多数患者来说吧，通过这个时间呢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
0: 哎，
1: 而且这个疗程的设定也是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应该是很科学的依据了。
0: 你猜对了。比如说我们设定的这个第二档六送六的这个政策，
1: 嗯，
0: 其实它的疗程正好是一年半的时间。
1: 嗯，
0: 这个一年半的时间不是我们随便拍拍脑袋就定下来的，实际上我们说治大国如烹小鲜，
1: 嗯，
0: 尤其是我们对恶性的这种细胞的病变来讲，它需要一个纠偏的过程。
1: 嗯，
0: 它这个一年半就这么来的。在咱们医学上来讲，细胞从诞生到自我衰亡，全身的细胞完成一次彻底的更新，你知道最长的时间需要多长时间呢？
1: 那不得两年左右啊。
0: 对，就是两年左右。
1: 嗯，
0: 你比如说像胃肠道的细胞、口腔上皮细胞，它更新的就快，
1: 嗯，
0: 大概3-5天就更新一批了。

0: 血红细胞啊，从更新到衰亡需要多少呢？需要比如说120天左右。
1: 嗯
0: 啊，但是要把我们里里外外从头到脚所有的细胞更新一遍的话，最长的需要2年左右。
1: 嗯，
0: 那些比如说基因突变的恶变的细胞，在我们身体当中存活的时间最长也超不过这个周期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红豆杉搭配这个雪莲提取物，为什么我设置在1年左右？我就是争取让大家伙在一个细胞代谢周期当中，基本上解决咱们80%的细胞的这个变异的问题。
1: 哦，就是这个时间节点，咱不是随便定的，
0: 当然了，
1: 根据细胞更新的规律来的。
0: 没错，是吧？
1: 嗯。
0: 那要想更加的稳妥，咱们确实。比如说年龄大了，或者疾病病情比较重了，那你根据自己情况可以多定一点，啊，定这个2年左右，把全身的细胞彻底的更新一遍，是吧？
1: 嗯，
0: 那后续的健康的保障是不是就更足了，更有底气了？
1: 还真是啊，就全球够这么多专家一块儿给出的方案，那肯定是有依据的，
0: 对，
1: 都是根据客观规律来的，它不是随便来拍板的。
0: 而且还有第二点，
1: 嗯，
0: 为什么非要强调1年半呢？
1: 嗯，
0: 2年呢，这么长的一个调理周期呢？
1: 嗯。
0: 核心就是希望大家伙啊，有一个什么呢？趁热打铁、连续使用的这种意识。
1: 明白。
0: 你看，咱们以前有这个红豆杉发放的时候，一个月、俩月，哎，很多人这个结节控制住了，甚至缩小了，
1: 嗯。
0: 然后就高兴了，然后就忘乎所以然了，然后就停了。半年之后一复查又复发了，
1: 嗯。
0: 千万别中途断档。治疗疾病这个事儿，必须要一鼓作气。最忌讳是什么呢？反复的来回进行拉锯，
1: 是，他这个就像打仗似的，
0: 哎，
1: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0: 对，
1: 你要打打停停，他反而容易出问题。
0: 对，尤其是筋膜啊、包块啊、结节啊、肿物啊，是吧？这些变异的这样的情况，
1: 嗯，
0: 跟我们其他的疾病还真就不一样。
1: 对，
0: 你像感冒，你感觉好了，那你可以停药，没啥大问题。
1: 嗯，嗯。
0: 但是像什么结节、肌瘤、囊肿、息肉这些问题，你用几天停几天。你感觉好转了，你药就停了；你感觉严重了，你再续上。你这种拉锯式的调理，这样的话最容易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1: 那能有什么后果呀？
0: 如果咱们不连续的趁热打铁给它从根儿上调理好的话，反复的拉锯这种治疗的话，首先你会浪费你的金钱，
1: 哦，还浪费时间
0: 对呀，
1: 呢。
0: 而且你还多遭罪，
1: 对。
0: 或者是后续你要花更多的时间要进行恢复。
1: 嗯。
0: 关键是什么呢？这种拉锯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耽误了你最宝贵的治疗的这种机会。
1: 对，那是生命啊。
0: 哎，这些异常的变异的结节、包块，本来就需要持续的调理才能够消除掉，是吧？你一断档了，它可能就有机会继续的这个发展了，越来越拖得严重了。到那个时候，你再想补救，你是不是就走回头路了？而且那种回头路反而比这个一鼓作气要难上加难。
1: 您叮嘱的太对了，所以大家在订购之后，咱得记着啊，必须连续用。
0: 对，
1: 治疗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连续性。
0: 根据自己的情况，
1: 嗯，
0: 是不是？而且这次呢，咱们感恩节的活动带给大家伙的这个雪莲提取物和红豆杉这个组合，
1: 嗯，
0: 我是非常希望大家伙抓住的这样
1: 嗯。
0: 的机会。所以说，这要是检查出来有结节的、有囊肿的、有肌瘤的、有息肉的这样的朋友，是吧？咱们一定要尽快的，哎，给它用上了，
1: 嗯，
0: 因为这可是有可能改变我们一生、改变我们整个家庭命运的这么一个转折点，
1: 是老
0: 对不
1: 师，您这话说完，一下子大家的思维的高度都得上来，
0: 对？对，
1: 对不对？我们得承接住啊。
0: 而且我不是说虚的啊，
1: 嗯，
0: 你就说咱们身边最常见的一些事儿，比如说一个老爷们儿，
1: 嗯，
0: 天天在外头喝酒应酬、熬夜加班。以为自己是家里的顶梁柱，
1: 嗯。
0: 能给孩子、老婆挣钱换大房子，是吧？存款能够多一点。结果呢，一旦发现结节恶变了，囊肿恶变了，最后人没了。
1: 嗯，
0: 那你说你的顶梁柱这个人要是走了，走了以后怎么
1: 啥都
0: 办？
1: 没了。
0: 对吧？而且现实生活当中，就人走了没几年，老婆成别人老婆了，
1: 嗯，
0: 孩子成别人孩子了，辛辛苦苦挣的房子住的是别人。疼到大的孩子管别人叫爹了，
1: 嗯，
0: 对不对？而且，竟是你说这样的人这辈子起早贪黑的省吃俭用的，最后到底为谁忙活了？对不对？
1: 其实女的也一样。
0: 也一样，对。
1: 就你天天围着老公孩子转，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把自己熬出一身病。
0: 嗯，
1: 人要是没了，那孩子没妈，那
0: 没
1: 多
0: 妈
1: 可
0: 了，
1: 怜
0: 对
1: 呐！
0: 呀、啊。

0: 另一半大概率肯定得找一个吧？
1: 啊，
0: 你新人进门了，孩子能不能受待见，另说了
1: 另
0: 吧。
1: 说。
0: 而且你攒的家底儿，你付出的心血，成了别人的嫁衣了。
1: 真是这种情况。我说的这事儿啊，可能挺现实、挺扎心的，但事实
0: 就
1: 就
0: 这么
1: 如
0: 回
1: 此，
0: 事儿。
1: 是吧？而且关于这样的问题，我们身边当中的例子很常见。雪莲提取物，我告诉你啊，在这个临床应用当中，还真就遇见过这样的非常遗憾的这样的事儿。你知道咱们用那个手机苹果吗？创始人谁呀？
0: 乔布斯，
1: 乔布斯，大家伙都知道吧？多厉害的人物啊！有钱吧？
0: 那世界顶级富豪
1: 有
0: 了，
1: 资源吧？
0: 这个层面上应该要啥有啥了吧？
1: 但是他也是英年早逝，56岁人就没了。
0: 对，
1: 其实早年间他已经查出来这个胰腺有问题了，有异变了，就是他没当回事儿，一步一步的最后拖成了绝症。那我为啥说他这个是一个遗憾的事儿呢？因为乔布斯当年就是研究雪莲提取物的美国金克戈生物研究中心的投资人之一，他就是没等到最后，就差半年。他要是能够多撑半年的话，要早一点重视自己的这个胰腺的这个病变的话，说不定现在还能陪着自己家人呢。你看看，
0: 这个确实挺讽刺的。
1: 对呀，
0: 自己投钱研究的是救命的宝贝，
1: 哎，
0: 就差半年，他就没有等
1: 没
0: 到，
1: 等到，
0: 硬生生错过了。
1: 对呀，你就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在感叹嘛，这有可能就是天妒英才，可这个世界上它是没有如果的，乔布斯就走了。那他留下的巨额的财产，他老婆继承吗？他老婆你知道后来转头找了一个小他12岁的一个厨师的男朋友，啊，苹果公司也换了 CEO。你说乔布斯，老婆没了，自己啊从零开始创造的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商业帝国也没了，这辈子挣下的一切，到最后是吧，跟他有啥关系？
0: 对呀，要么怎么
1: 是不
0: 说
1: 是？
0: 呢？你说人一辈子图啥？家庭、事业、财富，最后你要是没了，啥都没了，
1: 对呀，
0: 没了健康，没了生命，所有的付出都成了泡影。挣的钱、攒的家底儿，给别人做了嫁衣，疼的孩子、爱的人，最后呢，都得是靠别人来照顾。
1: 可不吗？
0: 所以这么来看啊，健康是一个人最大的事儿，
1: 对，
0: 也是整个家庭的根基。这个根基要是塌了呀，真就是什么都没了。
1: 什么都没了。你像乔布斯这样的世界级的顶级富豪尚且如此啊，那咱们普通人呢？
0: 是呢。
1: 是不是在面对疾病的时候，那更是不堪一击了？你什么男人的担当啊，女人的牵挂呀？你没有健康的身体，一切都空谈，是吧？
0: 对，就您这么一说，还真是。所以呢，有结节、囊肿、肌瘤、息肉的朋友，如果说能用上雪莲提取物，加上红豆杉，咱把身体调理好，这可能就是改变一生、改变整个家庭命运的转折点。
1: 是不是？
0: 对，
1: 哎，这么说实际上完全一点都不过分。其实，在咱们没给大家伙推荐这个雪莲提取物和红豆杉之前，那些可能已经检查出来有结节、肌瘤、囊肿、这个变异的这样的患者，我们家里没有条件又想治疗的，竟是你知道这样的家庭都是怎么做的吗？
0: 没钱咋治疗啊？你去医院，你不得花钱？
1: 对呀，我告诉你，还真有。无从选择的时候，很多患者都会选择参加什么呢？新药的临床试验。就说白了，不花钱就把自己当什么呢？当试药员了，当小白鼠了。
0: 不花钱能够免费得到治疗。
1: 对呀，但是你得承受什么呢？不安全性和这个风险性，
0: 明白。
1: 对吧？你比如说，我们说的住监狱都知道苦，监狱里还能放风呢，还能买一桶泡面呢。试药员、小白鼠，我告诉你，连这个待遇都不可能有。你必须得严格的按这个大夫的要求。
0: 那就算是试药，那也得让吃饱饭呀。
1: 试药都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程序。首先，你要是签这个合同了，你在饮食上必须按照规定。为啥呀？因为怕食物影响到这个药效。为了保证检测的准确度，你吃的一般都是白菜、萝卜、土豆啊这种，盐都不敢多放。荤腥油水更是，就是你想都不要想，
0: 关键这太苦了，
1: 你说
0: 啥
1: 没
0: 都不
1: 办
0: 能
1: 法。
0: 吃啊。
1: 其次就是住的条件，你必须得在病房里常年的住着。
0: 那住病房也是方便检查呗。
1: 对，他就为了方便检查，因为。

0: 时时刻刻的都得检查你的身体的变化，
1: 嗯，
0: 为了观察这个药物在体内的这个药效的这种情况。你看很多这个试药员哈，早上起来服完药之后半个小时就需要采血一次了，
1: 嗯，
0: 看看这个药物在你体内的浓度分布是多少，
1: 嗯，
0: 再过两个小时还得再抽一次，抽一大管子血看一看药物的浓度是否稀释啊，四个小时之后
1: 还得再抽，
0: 除了抽血还得验尿，
1: 嗯，
0: 看药物在我们肾脏当中的代谢是怎么个情况，是吧，代谢率是多少。所以说你一天算下来啊，不是在接尿验尿的过程当中，就是在抽血验血的过程当中。
1: 那这一天下来净抽血验尿了，
0: 嗯，
1: 那血管那不得抽瘪了？
0: 没错呀，你看很多试药员这手背上那血管都给你埋针，
1: 嗯，
0: 因为不能反复的扎了，左右手反复的扎，你三五天下来我告诉你血管都找不着了，
1: 嗯，
0: 都抽不出来血了，
1: 嗯，
0: 是吧。而且这样的影响我告诉你还都是表面
1: 啊，
0: 深层次的就更加的严重。
1: 还有啥更严重的？
0: 虽然说你是免费的试药，
1: 嗯，
0: 免费的提供这个治疗，
1: 嗯，
0: 但是药它有可能对你的症吗？如果对症的话，那就不是试验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有没有副作用谁知道啊，要知道的话就不用你实验了，
1: 嗯，
0: 而且这个副作用有可能是立马的显现出来，也有可能要过好几年才会爆发。你看前一阵子那网上不有个新闻吗，说有个小年轻浑身掉这个皮屑跟这个蛇脱皮似的，
1: 嗯，
0: 怎么检查都正常，后来再仔细的询问什么原因你知道吗，就是头些年他因为缺钱给临床做过试药员
1: 啊，
0: 就是他身上的这个脱皮的这个疾病很有可能就是若干年前他当那个试药员的时候留下的后遗症。
1: 对，其实挺吓人的，西药的副作用本来就多，
0: 对，
1: 你还去给人当小白鼠去试药，
0: 对呀，
1: 哪有说免费治疗这样的好事儿呢？
0: 对呀，这还不是普通的那个药物的试药呢。你想一想，如果要是恶变患者的临床的新药的这个试药，你想想那得更为严格了吧。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为了更准确的观测到身体当中变异细胞的扩散程度，隔三差五的就得给你做 CT，
1: 嗯，
0: CT 的辐射啊，我告诉你啊，我们正常人一年是不能超过两到三次的，但是试药员我告诉你三五天就得做一次 CT， 这个辐射的量那能不超标吗？
1: 但是您说那 CT 辐射那医生他不也天天接触吗？
0: 所以说嘛，放射科的医生他换岗是特别勤的，他不是在一个岗这个大夫就不动的，可能俩月三月就得换岗，
1: 嗯，
0: 而且医院的 CT 科的大夫他属于高危职业，都可以提前办理退休的。
1: 是吗？
0: 对呀，而且他的服装都是特殊的，
1: 哦，
0: 是吧，放射科的医生他自身的这个疾病的恶变的情况患病率也都非常高，
1: 嗯，
0: 你看现在是吧，咱们说这种就业形势，什么内科外科口腔科都不缺医生，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哪个医院最缺的就是放射科的医生，
1: 嗯，
0: 谁都不爱干啊，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在放射科工作你记住了太伤身体了，没人愿意干。你看
1: 就算是说有的时候你这个病不严重，可能你去试药了，但是这个辐射呀一系列的药毒啊，你这个人也容易出毛病，
0: 对，很大程度上会造成一些隐患，
1: 嗯，
0: 而且参加试药的试药员获得改善的我跟你说目前来说还不超过1%呢，
1: 那太少了，
0: 对吧？但是很多人没办法了，走投无路了，或者条件不允许了，都在赌那个1%。
1: 嗯
0: 啊，谁能保证说我就那么幸运，就是那1%，是吧？不是剩下的那99%呢？
1: 关键胜算的几率很小很小。
0: 对呀，
1: 谁也不敢去拿命去赌啊。
0: 对，我说实话，我今天可以说在节目当中揭露了一些行业的内幕啊，
1: 嗯，
0: 对吧？你当然肯定容易得罪人，是吧？
1: 嗯，
0: 但为什么得罪人我还要说呢，
1: 嗯，
0: 就是不忍心看大家伙有的时候往火坑里跳。
1: 对，您是把大实话掏心窝子的给我们大家讲出来。
0: 正是因为我知道大家伙对一些恶性的疾病我们治疗起来太不容易了，
1: 嗯，
0: 咱们这次不是千辛万苦的才把血联提取物给大家伙谈起来吗？
1: 嗯，
0: 这个方案它是融合了中美两个国家顶尖的实验室科研的成果，
1: 嗯，
0: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组合的方案已经经过了大量的临床试验了，
1: 嗯，
0: 安全有效了，不用咱们当试药员了，不像那个试药那种拿命去赌了，
1: 嗯，
0: 而是咱们踏踏实实的按照这种方案调理就可以见到效果了。
1: 哎，而且呢现在是趁着感恩节又是一年一次的

0: 会啊，用平民的价格就能够享受得到最顶尖的调理的方案，这个真的很好。
1: 没错，是吧？在临床上吧，我告诉你，就因为这个雪莲提取物搭配红豆杉组合这个方案，我告诉你，改善我们人的这种临床数据不计其数。我给大家伙讲个美国的真实的一个病例啊。有一个美国加州的一个老太太，60多岁，你知道她那个子宫肌瘤，我告诉你特别大，而且还总流血，她就想着做个手术吧，把这个子宫肌瘤摘掉吧。结果那医生啊，给她一检查，这么一看，傻眼了，
0: 太大切不了。
1: 是子宫里面不仅有大的肌瘤，在它旁边还全都是密密麻麻的那种小的肌瘤，小的息肉。那医生当场就看到了，就知道了，这有可能有这个变异的可能啊。没办法，就给他取了样本做病理，完了直接是吧，就关腹了。
0: 那就没手术就关腹了？
1: 对啊。
0: 放弃了吗？
1: 不是放弃了，就是因为这种情况不要轻易的就是动刀了，很容易它飞。
0: 不敢乱碰。
1: 对，因为你切这个肌瘤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它会有风险，最主要它已经没必要了，是吧？要是没恶变没转移，把子宫直接全部摘除，要是已经转移了，你摘再多的子宫肌瘤也多此一举了。所以说当时是吧，就看那个家属和本人怎么选择了。
0: 那关键也不能放弃呀，那也得把子宫给摘了呀，那万一没扩散呢？
1: 所以说当时那个家属就犹豫嘛，要是整个把子宫摘除了，遭罪不说，还不敢保证其他地方有没有扩散。你切了也没用，是吧？还得这接着遭罪，你最后干脆缝上了，回家活多久算多久。
0: 这个很揪心啊。
1: 对啊。
0: 那后来这位阿姨怎么样了？
1: 当时在美国正好赶上这个我们说的雪莲提取物刚过临床实验。那她就直接毫无顾忌的参加了。而且她还有幸的搭配上了红豆杉，这个咱们中国的好宝贝。
0: 那他用上之后效果呢？
1: 这位患者用上雪莲提取物配合红豆杉之后，一开始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出血量明显的减少，贫血的症状明显的改善，脸色儿红润起来了。
0: 哎，肌瘤它有变化没？
1: 肌瘤的变化是他坚持到了1年半左右复查的时候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原本6.8厘米的这个大肌瘤已经缩小到3.2了。周围那些小息肉基本上消失了。
0: 行啊。
1: 最神奇的你知道是啥吗？B 超显示肌瘤内的血流信号完全没有了。你知道说明啥？说明这个肌瘤已经完全的失活了，没有活性了。
0: 哎呦，就是没开刀，肌瘤自己缩小了，失活了。
1: 对，而且不止这一位患者呢，后来经过无数的那种就是恶性病变的患者临床数据的这种显示，雪莲提取物搭配这个红豆杉，在严重的恶性病变患者身上，有的真就给他们了第二次的生命。
0: 这个真行，没做手术就能消除病灶相关问题。
1: 对，
0: 没有切除子宫，还保住了器官功能。
1: 可不吗？
0: 关键是呢，没用全身的去放化疗，又制止了恶变的扩散。
1: 是，
0: 这个组合太牛了，它怎么那么牛？
1: 其实关键它就在于两点。第一个就是雪莲提取物，它是一种广谱抗恶变的这种药物。
0: 对，广谱的。
1: 对，哪怕是我们恶变已经出现转移了，是吧？比如说子宫转移到我们骨头上了，或者转移到淋巴上了，那按传统来讲，我们是不是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吧？但是现在有另外一条思路，雪莲提取物你用好了，真有可能对这些恶变细胞它的这个扩散有很大的管理作用。这个非常牛吧？
0: 您说这真的是很厉害的啊。关键是呢，不论恶变细胞转移到哪儿，它都能给它杀灭，这个很好，
1: 给它遏制住，对吧？
0: 那第二点呢？
1: 第二点就是雪莲提取物它能够阻断变异细胞的分裂增生。你具体来讲呢，就是这些恶变的细胞没办法再继续的繁殖了。说白了，不让他们再下崽了。这就相当于是直接阻断了恶变细胞的生长发育的整个过程。你想一想，这个疾病它还会继续的发展吗？
0: 那肯定不能啊，
1: 对不对？
0: 断子绝孙就不发展了。
1: 当然了，别忘了还有红豆杉的加持呢。
0: 对，
1: 红豆杉它能够彻底的改变我们人体产生那种真假积聚啊、结节啊、包块、肿瘤的那种微环境，改善咱们体内脏腑器官当中的这种阴寒之邪，这种

0: 座山给咱们中国老百姓普及下来。
1: 嗯，
0: 更难得的是啥呢？我们还把价格降到了普通老百姓都能够承受起的范围。
1: 对，
0: 可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1: 太对了，现在活动是第二天了。
0: 第二天了，
1: 各个地区的库存还算充足吧。但是按照这个抢购的速度来说的话，如果大家不抓紧，明天还真不一定怎么回事了。而且这次呢，不仅能够是以超低的价格拿到了雪莲的提取物，关键是还能够免费的得到红豆杉，这等于是把健康的门槛降到了最低。
0: 对，
1: 就希望呢，那些平时因为价格高而望而却步的朋友能够有机会得到改善啊。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对于我们可能有一些患者，尤其是中老年人，可能有一定的变异了，
1: 嗯，
0: 是吧？那这次真有可能是我们获得重生的机会。
1: 对，
0: 那对于那些已经查出来肌瘤啊、息肉啊、结节、囊肿啊，是吧？不管你恶变了还是没恶变，
1: 嗯，
0: 转移了还是没转移，咱们都有机会，咱们尝试一下新的疗法，
1: 嗯，
0: 制止它的变异的问题，远离我们即将变异的这种处境，
1: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现在是吧？让这个变异的细胞消散于无形，这也是一种目前我们这个组合搭配的一个机会。
1: 嗯，
0: 让自己和家人不用再担惊受怕，我觉得这更是一个大的机会。
1: 对呢，
0: 所以说这在咱们节目当中一再的号召大家伙，有条件的或者是正在被相关的我讲的这些情况所困扰的朋友们，
1: 嗯，
0: 还犹豫啥呀？千万别犹豫了。
1: 对呢，
0: 是吧？赶紧用上吧。咱们这次活动不只是本年来仅有一次的福利，更有可能往后都再难有这样的机会。
1: 没了。
0: 你就像刚才提到的免费赠送的红豆杉，那当时有多少没有抓住这个机会的朋友，
1: 嗯，多后悔、啊、
0: 对吧？后来想买都买不着了。
1: 是，
0: 是吧？甚至我告诉你，到今天可能有一些人都没了，就是因为当初错过了红豆杉的这个机会。
1: 嗯，
0: 而且听咱们节目越久的老听众朋友，咱们都清楚，最近这两三年不管是促销月啊还是年底大促，咱们主推的核心好产品每一年它都不一样嘛。
1: 嗯，
0: 为啥不一样？有的产品就没有了。
1: 对，
0: 你这些稀缺的调理的好产品，你错过一次可能就是一辈子的遗憾。
1: 对呢，就是今年我们能够遇到就是很好很幸运的。
0: 嗯，
1: 明年说不定绝版了。
0: 对，
1: 没有了，你想买你都买不着了。
0: 没错，所以说我经常说，其实啥都能等，就我们的病不能等。
1: 是，
0: 你等来等去，病情一旦发展了，这风险可就大了。
1: 嗯，
0: 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啊，有需求的咱们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
1: 嗯，
0: 是吧？有这么实惠的政策咱还想啥呀？
1: 嗯，
0: 是吧？能用上就一定要用，能买就尽量的买足够的量，是吧？趁热打铁，咱们给它去根喽，别给自己留遗憾。
1: 太对了，关键是病情不等人啊，拖一天就多了一分的风险，早一天调理呢，我们就可以早一天安心。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就先讲到这儿，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当初体检查出甲状腺结节，就一个还不大，也没放心上，两年过去竟长到五个，还都变大了，大夫催着赶紧手术切了。
4: 哎，我天天腹泻都习以为常了，谁能想到是胃肠里长了息肉，幸亏发现得早，不然整段肠子都得切了。
5: 我当姑娘时乳腺就有个小结节，生完孩子也没消，现在我都抱孙子了，这结节反倒变成囊肿了，大夫说右边乳房可能保不住了，我咋就摊上这事儿了？
4: 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中老年人谁没遇上过？初期觉得没必要治，觉得调整作息和饮食就能好，可等他长大，不是中期就是后期，不仅遭罪，更是根本治不起。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任其发展吗？
5: 不要这么想，实际上结节、囊肿、息肉、肌瘤就算恶变，不管是前期、中期还是后期，我们目前都有更好的治疗手段，并非束手无策。
6: 生命科学最新前沿成果，雪莲提取物就能帮您解决问题。与常规治疗相比，它具有以下三大优势：

0: 优势一，精准狙击恶变细胞，阻断繁殖过程。
1: 优势二，高效广谱，随时介入，无论是结节、囊肿、息肉、肌瘤，无论是长在骨骼、淋巴、大脑、脏腑，都能做到高效阻断繁殖。
0: 优势三，改善显著，数据支撑。美国临床大数据显示，长期坚持可逐渐实现恶变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有变无、由恶变良的过程。
1: 在美国，$1200都一瓶难求的血盐提取物，今天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每瓶2个月量，每个月仅需580元人民币，真正的做到零距离、零差价。
0: 除此之外，凡购买3瓶半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价值1960元的红豆杉；凡购买6瓶1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您6盒价值5880元的红豆杉。
1: 全国仅有20000个名额，本品赠品数量有限，售完即止，不做预留。
0: 全球同步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2: 400-851-6029，400-851-6029。
0: 数量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为自己争取一次生的机会。
3: 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全球购为您带来从源头解决问题的全新方案。现代生命科学研究表明，雪莲提取物能够从源头遏制身体各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的恶变发展，长期坚持使用有望实现由大变小、由多变少、从恶转良的积极转变。在美国，雪莲提取物是用于重症恶变患者的干预方案，历经美国临床10年的经验，疗效真实可靠。因此呢，无论您是刚发现的结节、囊肿、息肉，还是已经一脚迈入到了恶变的边缘，甚至是已经恶变扩散，它都能够精准的应对，彻底改善恶变发生、反复发作、传统方法根本治不好的难题。全球购感恩节特别活动，全年仅此一次，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即可获得2种健康好物。按疗程订购使用，立减5880元，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您还在等什么？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杨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
5: 我今天打电话想订12盒雪莲提取物的。
4: 哦。
5: 所以呢，想问一下你，这是不是美国进口的那一款呀？
4: 没错啊，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雪莲提取物。你问这个意思怎么的？之前咱们用过呀？
5: 啊，对的，我老母亲用过。
4: 哦。
5: 因为我弟弟呢，之前在美国的，听说呢，他们当地人查出来呢，有那个恶变情况，就用这个调理。
4: 对，
5: 然后呢，我弟弟就花大价钱买了3瓶。
4: 啊，
5: 我记得好像是3600美元。
4: 哎呦，
5: 就是折算成人民币吧，快26000。
4: 对，
5: 就感觉可贵的嘞。
4: 可贵了。
5: 这一次呢，听你这里有，还带着什么不利活动的，就想着赶紧给我老妈续上。因为她之前呢用着效果是真的挺好的。
4: 哦，这么回事儿啊，你母亲原来用过哈，当时你母亲什么情况用的这个雪莲提取物的呀？
5: 哦，是这样的，我妈之前查出了有那个甲状腺乳头状结节
4: 啊，
5: 当时呢报告当上写着大小是什么3.9公分×2.7公分。
4: 哎呦，这可不小了。
5: 不光边界模糊这样子，
4: 不光
5: 还伴有沙粒一样的钙化
4: 啊。
5: 医生呢看了都说恶变风险不低，
4: 不低。
5: 那我们呢，要么定期的密切复查，要么呢就直接叫我妈考虑手术了这样子。
4: 嗯。
5: 可是呢，我老妈那个时候呢都80来岁高龄了，身体呢抵抗力也不好，就是本身的那个她体质就不一般嘛，哪怕哪里经得起开刀的那个折磨了，对吧？
4: 明白明白。
5: 所以呢，我们全家都商量来商量去的， 最终呢还是选了保守治疗了。
4: 老母亲当时80多岁了，是吧？她这个结节呢已经快4厘米了，然后还伴随着有沙粒样的钙化。我告诉你啊，她这个情况确实不太乐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像你说的，80多岁了啊，要是做手术的话，这个风险比较大。你比如说麻醉的风险，术后的恢复的风险，这个都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你们家人在一起选择保守治疗，我觉得当时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啊，也是比较明智的。那老太太后来用上这个美国的雪莲提取物，用完之后效果怎么样啊？
5: 她效果真是超出预期的惊喜
4: 哦。
5: 我老妈呢就是刚吃满3个多月的，那个时候就跟我说那个脖子发紧的那个明显的松快多了，
4: 他
5: 就感觉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4: 那么紧了。
5: 之前那个结节就是压迫他那个咽东西吃东西都很费劲的，比如说吃一口饭他要慢慢的才能够咽下去这样子。晚上睡觉呢更是得垫2个很高的枕头，稍微平躺一点他就说憋得喘不上来气。后来呢就是吃了大半年去复查的，医生拿着那个新报告单都直夸，说结节从之前的3.9公分乘以2.7公分缩小到了3.0公分乘以1.9公分了。
4: 哎，小了不少了，挺好。
5: 那个沙粒样钙化淡了好多，就连之前模糊的那个边界都比之前就是清晰了不少。
4: 好，
5: 所以那个医生还说，这么大年纪的患者结节能够控制的这么稳定，缩小的这么明显，真是少见的好情况了。
4: 确实是这样，这个大夫说的没错啊。你看你母亲80多岁了，谁成想哈，这个美国的这个雪莲提取物用完了之后一复查，结节变小了，沙粒样的钙化也逆转了，模糊的边界也越来越清晰了。这说明啥？我告诉你啊，说明他这个结节的异常活跃度已经降低了，明白了吧？就换句话说，它已经往良性方面发展了，良性的倾向已经非常明显了，恶变的风险显著的下降，更说明当时你们这个无心插柳也好，或者试试看也好，这种干预的方法非常对，这个效果已经是实打实的体现出来了。而且你跟你们家老太太这都没白坚持啊。
5: 是的，
4: 而且美国的这款雪莲提取物啊，我告诉你最核心的就是它那种超强的抗氧化能力，而且还能够精准的干预我们这个恶变细胞的这种分裂周期，既能够清除我们结节周围的那种自由基，减少异常细胞的分裂增生，又能够稳稳的让那些病变的细胞逐渐的缩小，就说白了这就不让那些不好的细胞继续的下崽了，帮着我们身体慢慢的代谢掉多余的异常组织了，最终啊能够实现使我们的结节一点一点的缩小，稳稳的把恶变的风险给它控制住了，啊，非常好啊！你有这样的效果，你全家人就放心吧，让你家老太太坚持的用好，我告诉你这个效果会越来越好的啊！
5: 啊，是的，所以那我就彻底的放心了，
4: 放心吧，
5: 因为我老妈这个结节调理到现在也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多亏了这一款产品，也多亏了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合适的价格，所以梁老师你赶紧帮我老妈报上名，锁定12盒、我怕一会名额就被抢光了，就没有了，真的
4: 放心吧，我这就让我们的导播帮你锁定12盒的名额啊，我们导播呢一会儿会联系你确认你的收货信息的，然后让你们家老太太啊赶快接着用好，然后全家人就可以安心了，别到时候断了你这个调理的节奏，好不啊？
5: 哦，好的好的，那太谢谢梁老师了，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啊。
4: 好啊，
5: 上次就是这么靠谱，真的很感谢。
4: 好了，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再见啊。好
5: 啊，好的好的，那谢谢老师。
3: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还没有订上的朋友我们就要抓紧了。本次活动呢全国仅有20000个名额，红豆杉随机赠送，送完即止，实惠优惠全年仅此一次，机会难得。更为重要的是呢，本次发放的雪莲提取物在美国临床是给予重症恶变患者使用的必备产品，同时也是应对各类囊肿结节恶变风险的权威方案。与常规治疗相比呢，不手术，不开刀，不化疗，不消融，不穿刺，不活检，不微创， 只需要通过口服，就能够从根源解决疾病的困扰。

0: 无论您正处于恶变的初期、中期还是晚期，长期坚持使用均能实现对结节、囊肿、肌瘤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恶转良的显著逆转。全球购现打通特殊渠道，为您提供一步到位的防治机会。凡购买6个月雪莲提取物，即可免费获得2个月的红豆杉。凡购买12个月雪莲提取物，直接免费获得6个月的红豆杉。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抢订热线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
2: 哎，
3: 你好，
2: 你好啊，
3: 可算是啊打通你的电话了，
2: 是吧？
3: 这几天我天天打都占线呢。
2: 哦，呵呵，总占线是吧？这让你久等了，是吧？因为感恩节期间吧，咱们这活动优惠特别大，然后呢，就是每天打电话的人特别多，是吧？
3: 是是是，
2: 哎，
3: 梁老师，
2: 嗯，
3: 我这次啊要订6盒雪莲提取物
2: 啊，
3: 听说现在买6盒。还送6盒红豆杉是吧？
2: 对对对对，没错啊。
3: 嗯，那送的都是跟以前一样的吗？
2: 没错，你这上来一下就订6大盒，然后看来你说跟以前一样不一样？问这个问题，那怎么着？你之前用过咱们的红豆杉呢？
3: 那可不
2: 啊。
3: 去年在你我这个乳腺结节啊好几年了。
2: 哦。
3: 每次来月经前呢，就针扎的一样疼。
2: 哦。
3: 一阵一阵的。检查说是边界有点模糊，我当时啊真是挺害怕的。
2: 明白。
3: 过后啊用了你的红豆杉才2个月，再去复查的那个结节变小了，
2: 就变小了。嗯，
3: 对，那边境啊竟然还清晰了。
2: 哎呀，好啊。
3: 对，那这次啊听说有赠送，
2: 嗯，
3: 我都赶紧打电话来了。
2: 嗯，
3: 这感恩节福利也太大了。
2: 哎呀，怎么说呢啊，我觉得你挺幸运的。原来检查出来那个乳腺结节边界模糊，现在已经变得清晰了，就从这一点上就说明它现在已经是变成良性的了啊，你就不用担心受怕的了啊，你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啊。而且咱们这次真是把这个活动要参加上的话，优惠力度还这么大，这不属于双喜临门了吗？对不对？
3: 谁说不是呢？
2: 嗯，
3: 要赶上好时候了，这次啊真是太划算了。
2: 嗯，
3: 相当于省了将近6000块钱。
2: 那差不多。
3: 你说我拿这6000块钱干啥不好啊？
2: 对呀，啊，所以说咱们这次之后呢，以后再想给大伙发放这个红豆杉，真的啊，我不敢说啊，因为会非常非常难了啊。
3: 嗯，原来这红豆杉这么珍贵。
2: 当然了啊。
3: 怪不得我之后啊再想用。给那工作人员打电话都告诉我没有，
2: 都没有是吧？
3: 嗯，
2: 那咱们这次呢给大家伙带来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雪莲提取物啊，但是美国呢它有一个新的技术，现代克隆技术，它就能够培育出一些这个野生的雪莲来啊，这样的话价格不就下来了吗？是吧？第二个它也能够保证咱们持续的供应了，包括这次呢，
3: 对对对，
2: 咱们把这个哎呀压箱子底儿的这些所有的库存的红豆杉都给大家伙拿出来了，嗯，免费的给大家伙配赠，以后红豆杉咱库存完全没有了，所以说这回呢，咱们就是一股脑的给大家伙回馈了，是吧？能不能得着就看咱们自己了，是吧？
3: 那老师，那我用完红豆杉就用雪莲提取物吧。
2: 可以啊，嗯，
3: 你说我这个情况订6盒这量够不够啊？要不我就直接订12盒的，一次吃到位。
2: 哎呀，我还是那句话啊，像这样的产品我们长期的调理效果肯定是非常好的，得看咱们自己的家庭条件，是不是咱个人的情况。而且雪莲提取物啊在美国，我告诉你，人家是专门给一些这个突变的呀、变异的呀这样的患者来使用的，是吧？你像什么重症的呀，我告诉你啊，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好了，是吧？我说这个意思你能听懂吧？
3: 知道知道，听懂。
2: 对，就给那些重症患者在日常使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且在美国临床数据显示，不仅你比如说乳腺结节的患者，包括甲状腺结节的患者、肺结节的患者、肝囊肿的患者、子宫肌瘤的患者、胃肠道息肉的患者，就这个雪莲提取物坚持用好了，慢慢的它就可以使得我们这些结节、这些不该长的东西由多变少、由大变小，是吧？逐渐的改善我们身体的情况。你像你这个乳腺结节就这样的情况，我记得当时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病例啊，也是多发性的一个乳腺结节的患者，当时他最大的结节都达到4×2厘米了，啊，人家就坚持用。

0: 这个雪莲提取物用了不到2年吧，最后再复查0.2×0.3了，你看多好，是吧？
1: 对，
0: 从这个乒乓球大小的就变成大米粒那么大小了，是吧？那这个我跟你说，这个大小对我们身体的健康几乎就没有任何影响了。
1: 好，
0: 所以说那你说吧，是吧？咱还用做手术吗？还用穿刺吗？就完全没必要了，是吧？还用天天的担心它恶变吗？完全可以放心了，对吧？
1: 那肯定不用了，
0: 对，
1: 这都等于好利索了，还担心啥呀？
0: 所以说美国的原装进口的雪莲提取物吧，比如说我们身上有筋膜啊，有包块啊，是吧？有那样的不该长的东西的都长出来的问题的这样的患者，太适合咱们平时使用了，是吧？改善的效果也非常显著，咱们用上就知道它有效果了。咱也不多说了，好不啊？
1: 那我赶紧呀，再多订点。
0: 哎呦，
1: 杨老师，我不和你多说了，
0: 嗯，
1: 我得找那服务人员打电话确定订单，给我的改成12盒的
0: 哎
1: 量。
0: 呦呵，你看看，行，这样根据自己的条件啊，咱别是这个盲目的多订，好不啊？
1: 好的，
0: 好
1: 好的。
0: 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喂，
0: 好，
1: 哎，杨老师，再见啊。
2: 感谢梁老师的精彩分享。全球购栏目呢，作为一个拥有海外直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经验的全球性健康平台，始终致力于为您甄选国内外高端前沿顶级的健康产品。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前沿国际公认的抗恶变先锋雪莲提取物，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即可获得2种健康好物。按疗程订购使用，立减5880元，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您还在等什么？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之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之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七夕节快乐呀，月亮，大家还有所有的好朋友们都七夕节快乐。但是呢，我有一个观点想要输出给大家，恋爱有什么好谈的，恋爱只能让你患得患失，只有你的同事会百分百的肯定你，他会说这肯定是你的问题。所以过什么七夕节，过什么情人节，上班得了。再说了，约会道歉或许有用，但是上班迟到那是真的会扣工资。反正这么多年呢，我也没有个礼物，过什么七夕呀，情人节呀，哎呀，啥礼物也没有啊，白过了。爱情，哪有工资靠谱啊？尤其是这么多年了，哪还有浪漫细菌呢？你知道刚刚我还看到那个我们家改霞发了个朋友圈，我都急了，你知道吗？刚刚呢，改霞发了个朋友圈这么说的，他说终于结束了大半年的单身生活，哇，给我激动的。我说咋回事，改霞，你谈恋爱我怎么不知道？我不应该是你的嫡长闺吗？啊，我就质问他，完了他说你没有看到我朋友圈留言吗？然后我往下看了一下，行，上面写的是我终于结束了大半年的单身生活，开启下半年的单身生活。吓我一跳，大喘气儿，改霞，你要是你有男朋友你不告诉我这个事儿，会记到心里边一辈子的。你谈恋爱，我这个狗头军师一无所知，不可以，对不对？我是孙思思，我不同意改霞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谈恋爱。这是独属于我对改霞的占有欲。娃娃说，你是跑完步来上班的吧？我为啥跑完步上班？为啥有这种感觉？是我喘吗？也不至于啊，我就是上了个楼梯而已。我现在就已经到了上两步楼梯都开始喘的地步了吗？我知道有一个话叫脆皮年轻人，脆皮中年人，我也没有想到这么脆皮。有朋友说，思思七夕快乐，谢谢你，奥特曼爱吃玉米。还有这个娃娃呀，包括QYH 呀，我们家月亮等等很多好朋友都来了。今天早上呢，我就跟改霞聊，因为大家都在祝我们七夕节快乐，七夕刚好就聊点那个跟爱情相关的东西吧。今天早上呢，我就跟改霞跟着聊呢，我说，哎，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的感情路上一路都不是特别顺呢？他说我没有啊，思思，我顺极了。我说啊，他说，哎呦，你看我一路上都没有什么人，多顺啊。哦，你管一路上都没有碰过什么爱的人或者是喜欢的人叫感情路上很顺啊。去流量说，我出来过七夕你还在上班啊，然后就表现出那种哭哭的那个表情。嗨，说那话呢，你一天不上班也不一天扣全勤吗？全勤奖都没有了还过七夕呢。我还是那句话，谈恋爱哪有工资重要啊。

好想碰瓷张凌赫呀。哎，我不知道大家就认识张凌赫吗，就是属于那种特别帅的一个在网络上很火的现在目前为止当红男明星。哎呀，我都想问一下张凌赫为什么不公开我们的关系，仅仅只是因为我们没什么关系吗？对不起啊，张凌赫听了都在暴击，我的天爷。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文艺调频，七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闪电说你咋回事，你还舍不得改侠了？不是，我的闺蜜她在恋爱的过程当中一点都没有告诉我这个事儿，在我这儿是不得行的，我接受不了，真的接受不了。然后有那个一抹蓝雨说，那个长安街老板娘啊，七十快乐。哎，对对对啊，七十快乐。还有朋友来点评我的这个衣服特别有意思，一念放下，这位朋友这么说的，他说，哎呀思思你分我四套房七装一副妹儿，我要有四套的话我一定分你四套，我是个好人，我目前为止呢，我给你讲一下我的现状，你问我借100万我可以借，因为我没有，你问我借1000块钱呢我不能借给你，因为我真有。哎呀，还有朋友这么说的，思思 intro 是不是，他说这件衣服仿佛回到了2000年，复古的很，最近我就是要走那种 old school 的风格，时尚 old school， 然后再加上这两天我已经开始重新，朋友们我宣布一下，我第二轮减肥开始了，这一轮的目标呢大概就是个30斤，我要猛猛的回到我90斤的样子。哎，完了，我不应该说的这么具体的，大家都会算数。啊，欢迎大家。然后那个恩义说了，我79年的一直在听思思，现在能看见真人了呀。看到真人感觉咋样？79年，那你跟俺打一个年纪，俺打整死干事情的好时候，我跟你说。我一直觉得我的好时候还没有到来，因为我今年31岁，我一直觉得我40岁的时候有可能能立起来，50岁往上的时候那你不管了，我觉得我人生到一个新的篇章了，所以永远不要觉得我这一刻就怎么样了，未来怎么着，我未来大着呢，咱们未来都大着呢。但有人说话我可不爱听啊，娃娃还要这么说的，娃娃还都要是这么说的，穿这个感觉没有腰啊，妈我说多少回了，樱桃凡素口，杨柳小蛮腰，说的就是人家。你现在说我没有腰，你失去我了。有朋友说挺好是吧，还有人说汤唯你在电视塔附近直播上班吗？对，就在那个电视塔附近啊，附近长安南路336号门口来逮我啊。然后那个降魔厨也说了，思思你天天的激情满满的，谢谢大家。很多好朋友都已经来到这个直播间了啊，那个菜根谭呢啊，我们家闪电呀，娃娃呀，你没事吧，诺把别等等，很多好朋友都来了。还有人问说你抖音里边那些方言古文解读都是哪儿找出来，一个一个找呀，很费劲儿的，但是我觉得我们陕西的文化值得被传扬出去。其实作为一个陕西人，你想学古文太简单了，我们陕西有时候说的话它就是古文啊，六王毕四海一啊，对吧，就跟个毕了，这俩是一模一样的，包括俺说哎跟个魂摸，这个魂字呢在古代呢它其实也就是整个的意思，你去看那些古文，有些你太了解了，对吧，粉身碎骨魂不怕，魂就是整个我都不怕，魂不怕，就是我们陕西人天生的他就适合学古文，那语文真的手拿把掐。有朋友说前一天和男朋友吵架了，第二天如何有状态，如何有状态，今天是七夕是不是，他故意的，朋友们这招我年轻的时候使过，真的，我年轻时候使过，在七夕的前一天，我当年的那个男朋友跟我吵架，他就是为了不给我买礼物。其实他没有想过啊，我或许我不需要礼物，我也能过得去。就像我现在，我老公跟我之间，七夕节了，我都提醒800次了，我说老公，七夕节了。

他说我哪有钱呀。有人还关心小凡，说小凡，哇，小凡咋样了呀？感冒加重了，我让回去了，因为他昨天在我的面前呢就是疯狂咳嗽。我说你要不要戴一个口罩啊，我其实心里边有点害怕，因为咱这个节目呢现在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我这个早高峰节目就我一个人，我要是感冒了发烧了或者是整个人说不出来话了，都没有人代替这个我上节目。闪电上我这都去不来啊，是因为七夕节吗？七夕你就去不来了，是因为没有女朋友吗？哎呀，单身也挺好的，至少今儿不用花钱，你这样好点没有？尾号是9268这么朋友这么说的，那女生凭什么可以这么理直气壮的要礼物？我都说了，男生和女生之间咱们要互相体谅，女生呢也需要给男孩送礼物啊，但是只是大家可能需要的那个礼物方式不一样，我们实在不知道给男孩又送什么。我昨天就跟大家分享过这个观点，就是刮胡刀，你看女孩子我们需要的买衣服啊买包包买化妆品啊这都不会出错，你给男娃买个啥，你买件衣服，男娃觉得哎呀你给我买个白衣服。我曾经真的办过这个事儿，我呢有一年我老公过生日还是情人节我想不起来了，我给他买了一个上衣，白色的上衣，然后回来帮个买绝，说什么哎呀白色的衣服我怎么穿得出去，我说白色怎么穿不出去，他的意思是白色不耐脏。你选衣服，哎，我问一下所有的男生，选衣服难道就要先选那个耐脏不耐脏吗？所有的朋友们能不能告知我一声，还是说只有我老公是这样的？哎呀耐脏你就听这个词我觉得哎呦我服了，有吗有吗？菜根说了七夕快乐，谢谢你。男孩子能有什么坏心思啊？哎，亲爱的朋友们，我跟大家分享呀，现在这个小年轻儿真的精力太过旺盛了。昨天晚上我正准备睡觉呢，我就听到楼上有一个女的搁那大喊大叫，刷什么关系？什么关系？到底什么关系？朋友们，你明白吗？就是其实她打扰我睡觉，那会儿都十点了。我想听八卦的心那个时候啊达到了巅峰，我就赶紧跑到那个飘窗门口，我把窗户一打开，耳朵就紧紧就贴在那个刷窗上，我听着啥呀，听不清呀，咋了，关键时候不说话啥呀。然后那个女生又喊了，什么关系，来了来了来了，互为相反数的关系啊。辅导孩子写作业啊，暑假期间也没有必要那么努力吧，这咋了，8月19号就开始补作业了，不至于啊，因为一般来说是最后一周才补作业啊。但是说实话我听到了一个绝望的家长，哎呀我以为是爱情的纠纷呢，没有想到是孩子，哎呀真可怜。但我讲实话，现在你说爱来爱去有什么意思，也没啥意思，上两天班全老实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这个七夕节祝愿所有的好朋友们都能拥有真挚的爱情，而我拥有金钱。哎呀服了。尾号是6556说，我上班全是白衬衣。那是不是人家要求你白衬衣？真的就是我老公还有我弟，我身边有几个男生朋友每一次都说，就是哎呀我穿衣服一定要耐脏。有愿意穿耐脏的人吗？啊，有吗？是的，你看，你看，有人说是的了。可是，就是那反正那年我给他送那个白色衣服呢，就压到柜底里边，几乎就没有穿过，他嫌不好洗。好，然后我当时跟我老公才过的第一个情人节，我给他买了一个3800多的一个 GUCCI 的叫什么包。这种小钱包3800，我花了斥巨资在 SMOP 里边，人生第一次花了一个买了一个包。因为当时呢我就觉得我要不要买这个呢，我也有一个狗头军师，我姐妹改霞这个人啊，自己舍不得花钱，但他凑凑别人花钱凑凑的可是一溜一溜的。当时我要买那个礼物的时候，我就跟改霞在这商量，我说改霞我买个啥，要买个便宜的吧。改霞说走吧走走走，你看你好不容易有一个男朋友了，当时我已经很久没有谈过恋爱了，说你看你这么久都没有男朋友了，你还不得好好珍惜一下，买就买了，那有个啥嘛。那前两天我要是有男朋友我早买了，朋友们就这一句话改霞给我劝住了，我直接去冲到GUCCI里边买了一个

0: 3800块钱的一个钱包。然后当年呢，我得到了个什么样的回礼呢？一个180块钱的口红。M 某 C 的一个口红，180块钱，我记得清清楚楚。但是我都没有生气，我觉得哎呀，因为我是个特别爱给别人花钱的人，就是我要跟谁在一块儿，我就想给别人花钱，想方设法的去花钱，我觉得这个也合理啊。这咱这么多年了，也就是这样的，哎呀，出息就这出息了。但是我不能理解的时候，他当时还反应那个，他的意思是你这个人是不是不会过日子？我送给他礼物了之后，他生气了，嫌我花钱买这么贵贵的东西他又用不上。因为他的原话是，男生都不背包，我们最多最多用个小卡包，但是钱包的话我往哪儿装？你花这么贵给我买这些东西，你这个人是不是不会过日子？哎，我心想我还没生气你就先生气了。闪电说，平平说，思思让我用3800的钱包装几十块钱的零花钱。哦，现在连几十块的零花钱也没有了。哎呀，然后那个方鹏啊，小翔是这么说的，他说哈哈哈，男人和女人都八卦呀。何止八卦，你相不相信啊？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大太阳天气，两个人在那吵架呢，整条街的商户他都过来看呀。真的，我记得那一年我应该是在北大街还是在哪一块，哎呀，外边有两个人跟他吵，特别声音特别大，就应该是一对夫妻跟他不知道因为啥两个人吵起来了。你不管了，那商户全部都你就往那看，一排排全探了个头出来，八卦。有朋友说醒了，老妹儿醒来了，醒来了，都来了。早上起来呢，跟大家也分享分享啊。因为今天是一个七夕节，我好久都没有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非正式思辨会了。然后早上呢，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分享一些话题嘛。来吧，非正式思辨会，
1: 严肃的讨论不严肃的问题，认真的对待不认真的假设，让观点在思维的疆域里狂飙。非正式思辨会来喽。
0: 来了，非正式思辨会来喽。欢迎大家呢来到悠悠这个板块，很久都没有启动了，因为我们好久都没有聊话题了。刚好今天是七夕节，我就很想跟大家去沟通和我玩一个话题。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一直觉得有一些朋友呢他会谈恋爱，有一些朋友他不太会谈恋爱。今天咱们聊一个比较好玩的问题，咱们聊一个就是你在恋爱当中干过特别社死的事情是啥。我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亲爱的爸爸，哎呀爸对不起啊，我把你的八卦也往外说了，你下次制止我。我爸这个话呢，这个话题是我妈妈告诉我的，说我爸年轻的时候长得真的非常高，很帅气的一个小伙子。然后呢，有一年跟一个女孩谈恋爱，两个人说那就去看个电影吧。那个女娃在电影院里边说，哎呀我好冷啊。我爸站起来，就是还正在看电影，我爸站起来说，冷走，我把你送回去。哎呀我都服了。我也想，人家女孩是不是想说让你把外套脱了给人家披到身上。我爸说，冷那总个送你回。闪电说，我就知道说这个，你还有不知道的。然后有一年是这样子，就是我曾经谈过一个男朋友，然后这个男朋友呢他也相对来说是比较木讷的一个人啊。我有一个朋友，不行我现在不能再讲别的男朋友了，我老公都生气了。我有一个朋友曾经有一个男朋友。朋友们，大家也可以在这儿互相沟通了解一下啊，就是请问一下你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干过什么社死的事情。我比如说啊，我举几个例子，约会呢约错对象了，送情书吧送错人了，表白的时候嘴瓢说成别人名字了。啊，老妹儿谈过几个？哎呀就谈过两个，一个前男友，一个现我老公嘛。那你想，你之前你不得认识一些其他人，让我知道那些人是不合适的，最后才遇到正缘，对不对？哇，赶紧往回圆，吓死我了。然后闪电说，说说你的父母爱情故事。这个不行，我妈不让我说，因为这个父母爱情故事涉及到妈妈。

妈妈原来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故事要跟我分享。就我们家里边是这样子，我一直觉得我妈妈是更善于表达，不是说我爸不爱我妈，就是我妈妈是更善于表达的一个人。我爸呢，就是你要父爱如山，他各方面都不好意思。然后有一年，我那会儿应该还小吧，我应该上初中的时候，我妈妈呢，好像也是有一年就过节干嘛，我妈就做了一大顿饭，然后家里边点的蛋糕，我妈就从背后把我爸抱住，我在前面，我爸说：“哎，就弄我做啥呀？”我不相信，我觉得我爸心里边一定是乐开花，但是我在旁边，我爸那个脸面就是挂不住了，因为在我心里面，爸爸和妈妈嘛，对不对？然后在妈妈心里面，可能先是爸爸，我属于送的啊。然后我就印象可深刻了，就我妈从背后把我爸这样一抱，我觉得好浪漫。我爸说呀，弄死咱。就跟男孩和就我们陕西人啊，就是男的跟女的在一块表白是这样的，尤其还是那个长安县男了，长安县男吧，拿把话就这样子从后头从背后刺过来说，哎，给你拿哈么，七夕节快乐。女娃说，咦，要我做啥你们？男娃说拿哈么，女娃说要做啊么，拿么要做啊拿么要做啊么。啊，你爸爸说脱外套，外套说了他不冷吗？未来可气说才谈了俩呀，可是他有一大本的相亲对象，不是那只是相亲，那就认识一下朋友嘛。去了之后发现，哈哈，没有什么朋友值得认识的。哎，刚刚我还想跟他分享个啥来着？哦，对。我曾经呢有一个有一个我好朋友，曾经我有一个朋友无中生有，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有一个男朋友是这样子。有一年他不是生病嘛，打吊瓶，然后那个男孩当时跟他还在暧昧期，就没有在一起，他也很喜欢那个男孩子。那个男娃呢就说，走，我陪你一起去，所以他就是陪那个女孩一起去打的这个吊瓶，陪我朋友打的吊瓶。然后这个时候他就问那个女孩说，哎，你打吊瓶这个液体比较冷，冬天嘛，手冷不冷？那个女娃就觉得是不是要帮我暖暖手之类的，她说啊，冷。然后男娃去抓了那个线头，朋友们，你们知道那个打吊瓶的那根线不？抓了那个线说，我这样给你暖着，你就不冷了。当然呢，这个过程呢也很暖心，可是他达不到我闺蜜想要的这个想，就是我朋友想，我有一个朋友想要的想法。他那会儿想的是，哇，是不是拉手了？最后你拉的是那个线。思思让男朋友陪着打吊瓶，你就是那个朋友吧？哎，我有一个朋友，哎，咱们就是亲爱的相思豆们啊，我有一个朋友啊，我有一个朋友。来跟大家互动一下话题啊，就请问一下，那个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你有没有做过某一件事情？就是我现在再想起来，耶呀，我咋我作死，就觉得我当时是不是洒进水了的事情？因为谈恋爱的时候人容易紧张，尤其是对自己心爱的那个 crush 的时候，就经常会这样，哇，我心跳砰砰砰砰砰，接下来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事儿。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狗蛋说，思思讲这些我跟你说太肤浅了，我怕我讲的深奥的大家不敢讲。如果我说你有没有那个爱而不得的人，我本来今天早上想说的话题是那个爱而不得的人，但是我又想了一下，万一大家怎么着了，我觉得你看我有一个姐妹，她就属于那种妥妥的恋爱脑，完全是，就属于我说的那个啊，那个男的不是真的爱你，他只是无聊想找你聊天而已。然后我这个闺蜜就会说，她说他是喜欢我，不然他怎么不找别人聊天？我跟她说，这个男的对你抖音私信啊，已读不回。她说没关系，至少他读了。然后原话是这样的，他说我都搜了，他这个星座的人就是不爱说话，不是他不想搭理我，他是回避性依恋，我理解。真的，我在跟我这个姐妹说话，我是旺旺。我姐妹现在属于啥呢？就是昨天把恋爱脑做手术给摘了，今天无脑爱你。辉哥说让你往深了讲。还有朋友这么说的，那。

哪个方向往深了？哪个方向往深？讲深不好说呀。啊，还有朋友这么说的，这姐妹好，她介绍给我呀。其实你也还好，我说实话，你不是属于渣男类型的，你只是属于就是你没有女朋友而已，你只是身边的这个人少啊，谈的那个次数少，但是你不属于我闺蜜，跟你我觉得还可以。我跟你说，我恋爱嘛，我闺蜜是这种，哎呀，家里边有钱不行，这个人特有能力也不行啊，然后现在说这个人现在特别的特别的渣，哇，可以，我来了。对，就是这种人，完全就是这种人。最后一舞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当时呢觉得比较尴尬的事是给相亲对象买了一盆草莓让带回去吃。这个还行啊，就比如说你们两个吃完饭了之后说买一盆草莓，哎，你带回去一块吃，这个我觉得不算是那种很尴尬的事情。所以后来跟这个相亲对象在一起了吗？哎，我再问一下大家，就是你现在的老婆或者是老公是你的理想型吗？敢不敢回答？哎呀呀，早上开车的时候把自己副驾驶的那个老公或者是媳妇儿瞪了一眼。我也没办法说不念名字，因为我们这个直播平台啊大家都能看得到。这位要说正好我是他喜欢的渣男。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哎，我发现大家一个两个的吃别人的瓜吃的都可起劲了，一说到自己的时候，哎，我想退哈了。我想问一下，但这也算是一个好的话题。我这么举例子，比如说你的理想型可能是一个很高的呀，很努力呀，或者是很温暖的一个人，不，每个方向不一样。但是真正的那个适合或者是你真正爱的人出现了之后，你所有的杠杆和标准都会消失不见。所以我想问一下，你的理想型是什么？你现在娶或嫁到了你的理想型吗？你现在的另外一半是自己的理想型吗？大家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来吧，接下来这首歌呢，我觉得我们需要，尤其在七夕节的时候，其实有需要一位完全在感情上没有受过伤害的人帮我们的感情保驾护航，就是王力宏。你细听王力宏的所有歌曲，他就没有在爱情当中受过伤害。每一个人，包括周董、周杰伦，你看那个什么《告白气球》呀，那还有什么我拿了根铅笔的哒哒哒哒哒。就周董呢，他也有很，周杰伦呢，他也有很多的这种伤感的歌曲，包括什么失恋情歌啊之类的。但是王力宏真的没有。来吧，来自王力宏，《花田错》。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我不爱听，你说这话我不爱听，真的。有刚刚有个朋友是这么说的，哎呀思思啊，你咋今儿胖成这个样子了，我刚都已经站起来了啊。哎呀，有人说，哎呀思思你是不是腰粗。

语伤私心。这个事儿我不接受，这简直就是危言耸听。哎呀，我把娜姐这句话我也学好了，学会了。嗯，烦死了。你知道我当年我腰有多瘦吗？我窄的，我就侧面看就窄溜溜，我可侧面看起来腰都要断了，你现在说我胖，烦得很。重说重说，不然的话我一会儿不开启那个teacher丝。就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我这两天在思考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们陕西话贼可爱呢，有发现吗？烦死了，那不是孙猴子的台词吗？嗨，我们俩本家嘛，他叫孙悟空，我叫孙思思，我们俩都是孙悟空的孙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陕西话里边有一些词儿呢是非常好玩的。我最近在做抖音，抖音里面不是有陕西话，又经常会有好朋友跟我说，哎呀思思啊，你做那个陕西话方言的那些内容到底是在哪里找的？遍寻整个网络，查遍各种古籍啊，就一直是这样干的。然后最近我在抖音里面做陕西话，就有人讲说，哎呀你们陕西方言怎愣蹭绝，就像武林外传里边的那个佟湘玉是我的神呀。真的，你如果说按照佟湘玉这个方式呢，你会觉得这个方言稍稍有那么一点点生硬，因为如果是一个普通话的小女孩，她可能这么讲抱怨生活，就是普通话抱女孩，她抱怨生活的时候，她可能说，哎呀天哪，我错了，我当时就不应该嫁过来。嗯，这个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哇真的好惨啊。但是如果一个陕西人开始说，养个的神养个错了，我一开四个字不应该嫁过来的，哎呀，但是我要是不嫁过来的话，我是不是你那一瞬间就觉得我应该把他送走。但相对来说我们陕西人怼人的话特别的可爱，比如说哈哈，说这个人啊这是个哈哈哈，或者说这个人啊这是个麻名儿哦，没有任何杀伤力，尤其是哎呀这个人真是呱呱的，就是呱呱的这个词它甚至还是一个叠词。所以当一个陕西人，就朋友们今天如果有外地的好朋友，因为我们是在全网直播啊，当一个陕西人跟你说，哎呀你真是个呱呱，你也会忍不住用一个叠词去回击他，说对啊人家就是笨笨的。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没有啊，在你们家楼顶拍的吗？最新的这条是在楼顶拍的，就是最近呢要找很多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呢找一些新的拍摄方式拍摄地点。欢迎很多好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呀，高大哥来了，是不是长安处处有故事，高大哥你来了呀。长安处处有故事，这是我上学的时候我从小看到大的，高大哥呢也是我从小看到大的。哎呀，不是高大哥我错，是看高大哥，我是从小的时候就开始看到高大哥的。高大哥你好，我是你的粉丝，我妈妈也是你的粉丝，我外婆也是你的粉丝，你的书我们家买好几本了，我妈妈呢拜托我买了几本，然后当时呢还有高大哥的签名照。高大哥，等一下我先说一下，长处处有故事的这个号是我高大哥的吗？还说还有别人？哎，我那个杨总是这么说的，他说谁不是从小听到大的。嗨，我们都是从小听到大的。然后我问一下说今年 biu 了，悄悄给我回答一下。有人问我说有没有今年稍微整一下 biu 了一下，没有，今年还没有，但是我有这个打算，因为我发现我现在笑起来有褶子了，就是我一笑起来就这两边褶子，然后这里有一些法令纹之类的，我想做一个提升。现在呢年纪相对来说大一些了，咱也不能就是随便乱造次啊。然后还有朋友说我和我的媳妇儿都是你的铁粉，哦吓我一跳，我的都是我的，我这当时你朋友们你说话的时候你能不能不要大喘气儿。西安家具说我和我媳妇儿都是你的，我感觉我寻思我要为你们夫妻两个负责了，后边说铁粉啊，好多了。谢谢你跟我嫂子啊，谢谢你们两位，欢迎大家，欢迎大家。一会儿呢我们马上要开启这个 teacher 四的环节。哎，别打 P

0: 音，别打拼音，我看不懂。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接下来我要准备发20元的红包送给大家。7:47，朋友们都准备好了没有？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每天早上呢咱们都要给大家发发红包之类的。今天早上的小凡没有来，但是小凡来的这几天真的非常真实的跟我说，姐你做节目真是下功夫。我说咋是节目做特好还是咋？他说不只是特好，你也知道，那你来实习嘛，他有，如果他说我不好的话我肯定就不给他签。哎，但是我觉得他说了一句真心话，说姐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说实习了很久了，可能在各个电台电视台里面也都实习过，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给大家自掏腰包每天送钱的。这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有安慰到我，就是我的想表达什么，就是我对大家全部都扑棱棱的真心。虽然属于花钱上班，但是不知道咋回事，这班呢他就上得高兴，还以为啊为啥，为什么为什么。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启今天的 Teacher 思。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思。
0: 好，嘿，我是 Teacher 四，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每天3分钟，早上开始了，准备20元的红包送给你。这两天呢，咱就是还是凉皮儿、冰峰、肉夹馍、三群套餐啊，这两天还是送3000套餐，准备好了吗？有朋友说看直播还可以领红包，太好了，谢谢你。这个呢是属于我个人自掏腰包，然后私信要送给大家的。未来可去替我担心了，说老妹儿啊，这都上年几年班了，家都让你给败光了，我死你不惯。哎，在屋里头我不知道咋回事，我都一天天都是搞凶。你说朋友们这么多年这么长时间了，我卖啥呢？其实我也不卖啥，都是台里边的广告，我自己本人不卖任何东西。来吧，准备好了吗？老妹儿今天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看哦，不同的地方它会有不同的代称，比如说陕西又称三秦大地，再比如说我们说中国这两个字。好，我来问一问大家，中国这两个字最早啊，在现在出土于陕西的哪一座或者哪一件青铜器上？这我简单我往里面收窄一些，好吧，请问一下，中国这两个字最早出土于陕西的哪一件青铜器上？哇，朋友们，我必须要给所有人鼓个掌，太厉害了。白已经答对了，但是呢我想说的是，一会儿呢我们把这个正确的答案打到公屏上，在其中呢会抽出一位送出20元的红包，拿着啊。有朋友说九阳方尊，还有人说鼎啊，鼎，宽泛了一些啊，宽泛了一些。还有人说黄铜，还有人说何尊，到底答的对不对呢？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把何尊打到公屏上。这件器物呢是西周早期，也是在宝鸡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何尊，1963年出土于宝鸡。这个何尊的内壁呢铸有122字铭文，其中出现了叫宅兹中国，这是目前考古发现中国这两个汉字最早的实物记载。当然呢，这里的中国指的是当时的天下中心啊，中原一带，跟我们现在国家的概念这个中国含义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却是这两个字最早的源头。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把何尊这两个字打到公屏上。现在此时此刻我们要开启 Teacher 四，要准备，我要准备截图了，3、2、1，来吧，你看我已经截图了1到15阿拉伯数字，随便说一个来说说看，1到15阿拉伯数字请大家开始说。好 ,OK,Fantasy 说的是6，看

这次能不能不得 No no no Fantastic 你是第三个啊，但你打的字母是六，一二三四五六，尾号是三五五六，这位好朋友在直播间吗？用户前面是1073，尾号是3556，这位好朋友在不在直播间？你改个名字嘛，就咱就是后任嘛，行吧，3556。在后台私信我，他已经打在了，在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20元的红包送给你，拿着都包给去。听叔说肯定不在，还跑搁那打何尊何尊死死何尊。闪电说大家把不在打到公屏上。哎呀，我就知道让别人领不到礼物这件事情，所有人的心还是很齐的。在后台私信我，就是尾号是3556这位好朋友，在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20元的红包送给你。然后我记得我昨天好像还送给一位好朋友面膜，今天你要再不发给我，我就过去，你再过去了我就不认了啊，我害怕我忘了。就有一个好朋友，开心每天说怎么回事啊，我还没玩怎么就结束了。蜜也很可爱，他说哎3556说了他不要了。哎呀，我就知道在这个世上啊，大家一般啊都很那个啥，齐整，心可齐，心真可齐。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一段歌曲之后呢，我们稍后一回来继续开始玩好吧。如果要玩的话我们继续打玩字，不玩的话我们就开始进其他的节目内容。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大家说到什么东西让我觉得哇好惊艳，或者哇说的，我你也知道我这本人是个爱慕虚荣的人，如果在路面上或者在外面大家碰到我了然后认出我了，一定要上前冲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说呀你得是死死死死耶，我得喜欢你的很，喜欢你的很，给我一个拥抱，让我的虚荣心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在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样的，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呀，夸夸我呀。哎呀，分享分享自己的故事啊之类的都可以，给大家送这个礼物啊，因为我准备了400盒面膜，好几一大箱，我准备了400盒面膜通通要送给大家。来吧，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蔡依林。今天的其实很多歌曲都是跟这个爱情相关的啊，有谁跟自己的另外一半在觉得，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之间我觉得都跟做游戏是一样的，如果你谈恋爱，我就是说我是为了结婚为了生小孩，那这个世界岂不是太无聊了，肯定我们都是因为爱才走在一起了吗？来吧，希望开启你的游戏，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但是蔡依林是野蛮游戏。 Welcome to the day game。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这首诗具体的创作时间难以考证，至于诗中的隐者具体是谁也并不明确。有人认为是贾岛的山友长孙霞。贾岛一生写了很多与隐居相关的诗，这或许与他早年贫寒的经历有关。他早年曾出家为僧，在当时社会上有一定的隐逸文化氛围，很多文人对隐居生活充满向往和推崇。